我猜应该是这三界的王。 神器练成，你就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了。不错，能量更加凝实了。

0: 娇妹，我快被你晃晕了。
1: 哥，你说哪吒会不会又闯祸了？
0: 你闯祸的本事也不小，
1: 或者有什么好玩的，哪吒自己耍威风去了。
0: 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吗？我们得对他有信心。哎，
2: 快看，有人来了。来了，
3: 太好了！
1: 哪吒呢？
3: 对不起，
1: 简单姐。哎呦，
4: 太好了！
3: 是啊，
5: 是啊，我们怎么回来了？太好
1: 了！他们怎么回事？哪吒呢？哎，哈达。嗯。这俩呀，哪吒用泥巴。
6: 这是通灵毒丹，吃下的人一动坏心思就得粉身碎骨。
3: 不敢，我不敢了。
6: 夜壶，把财宝运回九思城还给百姓，两个时辰后来这会合。
1: 交给我吧。你背这两个，你背这个。快点！
3: 这，
6: 我们的货也分给百姓吧。
1: 哪吒可真会安排，之前还嚷着要大卖特卖呢，结果全都白送了。
7: 这也没办法，敖丙有行动了。
1: 什么？
8: 哪吒，天地间高人辈出，强者无数，你身怀异宝，更应该好好运用。
6: 我明白，救命水火还需要身有余力。
8: 你的三昧真火属性暴烈，难以掌控。
6: 确实。
8: 但我有方法可以帮你，仙火强悍，而你的火尖枪也是火属性，为什么不把仙火附在上面增添威力呢？
6: 对啊，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造神话，为了保护大家我必须成功。
9: 小小身躯走出整
6: 片的顶峰守护着住
8: 哪吒静心，
1: 可别忘了你们吞下的通灵毒丹。
3: 知道知道，邪念一动粉身碎骨，
1: 要牢记我电狐大爷对你们的教诲。
0: 诸位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九思城会越来越好的。
1: 再会。
10: 再会。
1: 哪吒的三昧真火该练成了吧，
7: 又要出风度了。
8: 哪吒欲速则不达，静心呐。
7: 啰嗦。
8: 哪吒醒醒，醒醒啊哪吒。
11: 你拦不住我的。
8: 哪吒去除心中魔念。

0: 哪吒杂念太多，走火入魔了。
1: 哪吒，你给我冷静一点。嗯，
2: 哪吒，先冷静下来，我们需要你。
1: 那留给你的。
0: 哪吒，秉持耐心和冷静，一定能点燃正念之光的。
3: 心中无念，忘我真火。
1: 我这强大的法力，
4: 我们的哪吒又回来了，
1: 别骄傲哦。
5: 就是你得吸取教训。
2: 柯童子，多谢。
0: 别客气，哪吒，我还有要事要办，没有办法跟你去救人，就此别过了。
6: 后会有期，
2: 我们也该上路了。马上出发。
1: 第37集，敖丙逞凶。

0: 敖丙当真要袭击陈塘关吗？
1: 管他是真是假，我们赌不起。
0: 马儿，你怎么了？
2: 他赶了那么久的路，他累了，
0: 休息一下吧。
1: 还有一天的路要赶呢。

0: 小哪吒了。
1: 没想到你的化形是个女孩，船队怎么样了？
0: 老白鹿模样是装出来的啦，女孩子太容易被欺负了。不说这个了，船队平安，再有一个时辰就能回来了。
1: 做好接应准备。
2: 是
3: 是。
0: 喝杯茶吧，你有点太紧张了。
1: 我也不想带，可东海太过安静了。
4: 此趟出行多亏举灵相助了。
5: 啊，哪里哪里，列尽绵力。
4: 大家辛苦了，让我们满载钱粮回家团聚。
6: 好，今年大家都不愁过冬了。不知哪吒和哈大他们怎么样了？
4: 那几个小机灵鬼不用担心。
7: 哎，大家注意安全，我去前面探路。

0: 那父亲，
1: 哪吒做噩梦了？
0: 啊，一炷香了，快起床！
2: 别急，我有个新想法。我们原本要从这儿再穿过这里，这里才能回家，最快还得一天多。但是，如果我们横穿石海，只需要6个时辰，

0: 好想法，野狐，真有你的。
1: 可是我听阿爸说过，石海怪石灵力，还有个石矶娘娘，凶险非常。
2: 那就要看哪吒的啦。
0: 石矶娘娘驱逐百姓，独霸石海，确实是阻隔交通的一大障碍，打通了也好。嗯，
2: 我赞成。
0: 要是能好好商量，那就放他一马，商量不成，咱们就自己开路。
1: 哼，送我一个。
2: 燕狐，我也不是吓大的。
3: 出发。

0: 前方未发现异常，
1: 辛苦了。小心，水下有人！别慌，要护船。
2: 是水族。
1: 东海敖丙，
3: 是我。
4: 三太子威武，三太子威武。
1: 水灵，快回去报信。
0: 明白，保重。
3: 想报信？楼林飞燕。可恶，统统拿下。
0: 快快快。
5: 自从哪吒灭了鳌拜，东海就销声匿迹了。
6: 早晚会寻仇的。
0: 大事不好了、
5: 是巨灵。

0: 敖丙袭击了船队，
1: 该来的还是来了。巨灵，你带士兵前去支援。查理，我们去救州塔，他们的目标恐怕不只是劫船。快！
2: 光天化日之下劫船，王法何在？
3: 我就是王法。
2: 小赵，
4: 首领，我没事。
2: 砍招！
4: 大胆！
5: 组长，
3: 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了，还有哪吒的账，全部都要清算。

0: 快起船！
1: 请神器助我开启城防大阵。
2: 城主，开启守护之力需要损耗神魂一指，对付鳌霸时你已经开启过一次，短时间内再次开启必有损伤。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

0: 大阵起！
1: 糟糕，还需要更多的意念力量。
0: 恕我！
1: 看我查灵的！哎！

的人听好了，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3日之内交出哪吒，归赴东海，别让我失望了。

0: 怕阴森的。
1: 怕了？
0: 我才没怕呢。
2: 哪吒，拿出你的看家本事，开出路来。
1: 嘿，交给我。
3: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4: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3: 来得正好。
4: 他说要劈了石海。
3: 呸！大言不惭，我要你血债血偿。
1: 第38集，石矶娘娘。

0: 这小子想干啥？
1: 他竟敢在石矶娘娘地盘撒野！
0: 等等我！
2: 好样的，哪吒！
3: 打通了这条路，就能直接回家了，城里和外界的商贸往来也能更方便。
4: 别想那么多了，快把欧炳袭击成唐关的消息带回去吧。驾！驾！
5: 小子，谁让你在石海撒野的？
2: 就我自己啊。
1: 哟呵，还挺狂啊。
2: 看谁的拳头更硬。哎呀。也不是很强。
6: 胆小的小石头而已。
2: 这片石海阻碍交通太久了，今天开路送信，一举两得。
7: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0: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7: 来得正好，
0: 那哪吒还扬言要劈了石海。
7: 呸！害我徒儿，毁我道场，新仇旧恨一起算。哪吒，天玄石，水中火，随我一劈。

0: 铃声的速度比马跑得还快。
1: 多亏了贺童子，哪吒长进不少。嗯，
2: 哪吒，再劈开前面的乱石，就彻底打通石海了。
3: 看我的！啊，哼。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也难逃管教不严之罪。你，
1: 娘娘，看我们教训他。这水中国天地难寻，滋味如何？
0: 无聊。拦不住我，
2: 想说大话，只有现在了。
3: 抓住他们，娘娘有赏。
4: 看我的！
0: 好厉害的法术！
5: 救命！娘，救命！
0: 不行，我得先封锁他们。文天灵，
2: 休想！
6: 不作牛！嘿嘿，我又行！
5: 放开电火！
1: 没有用，你能怎么着？
0: 那就试试这个。
5: 抓我！哪吒，小心啊！
0: 你们先走，我来对付这块破石头。
2: 想跑？没那么容易。
5: 哪吒，
0: 火力全开！
7: 妖妹，我们不要让哪吒分心，走！
5: 哪吒，我们先去报信。
2: 留下来吧。
0: 妖妹，砍枪！
2: 哪吒小儿，朕还没算完呢。这陈塘关，
5: 我不行了，
2: 快来，我马上。
5: 哪吒，
2: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
8: 抓到你了。
2: 结束了，哪吒！可恶的小子，我看你还能剩下多少力量？
0: 足够对付你了。
2: 出！
0: 有趣，有趣！
2: 给我找！
5: 我在这儿呢。
9: 哪吒，你就永远待在天空里吧。
0: 拿你来试试我新学的仙火附魔，心中无念，我真火。

0: 上千年的道行没了。
1: 追上你了，
0: 哪吒！我虽跟随天妖，但没有害人。徒弟作恶也不是我指使的，我如果消亡，石海就会崩溃，你的朋友也可能有危险。如今我道行大损，力量减弱，并不是你们的威胁。我发誓，此生不出石海，不伤百姓，放我一马如何？
2: 你有心向善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记住你说的话，也让我回来找你。
3: 小小一丘小南山，小小南山。

0: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

0: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千年大道走成河，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谁编鞋子谁折人，那当媳妇就得受折磨。老身外室，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脚了。哎，今天在这大厅想起我的家务之事，哎，好不愁杀人呐。

我说儿媳妇，饭给我做好了没有？端出来吧啊！

0: 又请破木用法。
1: 哎呦，端过来吧！我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今天我饶不了你，我跟你说。呀，别！哎呀，烧死他娘那个！醉了呀！我这小贱人呐，小贱人，你今天做的是甜不甜，咸不咸，肉是生青菜烂，鸡没葱油没蒜，你说你做的是啥饭？哎，
0: 伯母，
1: 去吧，米饭锅里给我沏碗清茶，沏不出来我皮给你剥了你。
0: 伯母，想了平常的饭菜。而且我会做他三样两样，这米饭锅里去清茶嘛。
1: 说，你是办到办不到？
0: 我办不到。
1: 啥呀？连这么简单的饭你都办不到？不是你，你气死我了呀！哎呦！

0: 走。
1: 乖乖，谁真厉害？谁敢打我？今天我不打。
2: 打！
1: 呀！我当是谁了？八年生的闺女回来了耶！你看那闺女长得，哎，真是那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捣蛋。
2: 妈，越好看。
1: 哎，对，越好看。哎，闺女，谁惹你不高兴了？跟妈说说，妈给你出气。
2: 你。
1: 咦，妈手里扔的乖乖玩麻糖来，你是妈的三串气儿。
2: 妈，
1: 哎，
2: 你是不是又打俺嫂子了？
1: 你看见了
2: 啊？
1: 哎呀，闺女呀，不是我要打她，你嫂子老不气人呐啊！清晨起来，我让她给我做一碗饭，那是甜不甜，咸不咸，面条坨成了糊涂蛋。你说不打她，我打谁？
2: 妈，你也不看看你今年都多大了？
1: 我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哎，你问这干啥嘞？
2: 那你将来老了只靠谁给你养老了呀？
1: 我只靠俺这闺女了，谁都靠不住
2: 啊。只靠闺女我
1: 啊。
2: 闺女我搁哪儿了？
1: 你搁你婆子家了吗？
2: 就是嘛，你想想，那你要是叫俺嫂子，你说荣华妈病了，你去给妈抓点药，做点饭。她会不去？妈，你想想吧。
1: 中了啊！哎呦，十七还叫红十八哩，我才不相信你的话嘞！别劝我，谁也管不住我，不听你的话。
2: 啊，合着半天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
1: 不信。
2: 好。我治不了你啊，有人能治你。
1: 哎呀，有人能治我，谁能治住我？我能治住谁？哎，大心大心，你也凉啊！我怕我谁？谁怕我？
2: 你去跟奶奶说说吧。
3: 奶奶。
1: 哎，豆豆。
3: 你爱我不爱我？
1: 咦，我肯定爱你，豆豆。
3: 奶奶，我肚子饿了。
1: 饿了？说想吃啥，奶奶给你做。
2: 呀，悄悄话。嗯。好，妈，
1: 哎，
2: 俺俩也想吃呢。
1: 嗯，
2: 蚂蚁心
1: 啊，
2: 蚊子牙，
1: 耶，
2: 蝎子肝儿，活页牙。
1: 耶，乖乖啊，这词都听着真熟来着。
2: 当然熟了，这不是你天天难为俺嫂子的那些话吗？
3: 奶奶，你可别再打俺妈了，打俺妈呀，等你老了，可没人孝顺你了。
1: 耶，我的乖乖，我说你咋说这话嘞？你别说了，小孩子说的有道理啊。啊，常言说的好啊，听人劝，吃饱饭不是，我也不能光当恶婆婆不是。啊，万一再上个热搜，咦，可就火了。闺女，
2: 哎，
1: 哎呀，听你们这么一说呀，把我这心呀，豁啦，开了。
2: 开了，
1: 想通了，
2: 想通了，
1: 给你嫂子赔礼道歉。
2: 哎呀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呀！我呀，给你点个赞。
3: 奶奶点赞，
1: 你们点赞，妈去道歉。
4: 众位将军，
5: 在，
4: 不必忙活，且听山人传令。
5: 好。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

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

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丞相啊，大小将官都已派遣，为何不差遣俺吴燕呢？
1: 魏将军稍安勿躁，且听山人

只许你拜，不许你受。你有胆相为向东南，东南有个高岗岩，过去高岗是平川，你听战鼓儿咚咚咚咚响三鞭，山人领兵到阵前，做他差事也难干，守将为求在。

我是七品芝麻官唐城，因为身高名出了名。现在国家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我想在这儿开一个吃住行一条龙服务的民宿酒店。现在需要招聘旅游业的精英人才，听说有好几位大咖来报名。既然有人来到，叫老爷我面试面试啊！我。

0: 中中中，老爷我是高度近视眼啊，叫我掏出来我的神器看看。
1: 呀，这是啥玩意儿啊？
0: 放大镜。
1: 放大镜。
0: 小唐玩意儿来了。
1: 看清楚了。
0: 中中中，叫我再看看啊，这个是谁呀？啊？七奶奶啊，来，叫我再看看这个呀。一会儿。这个老高明也来了。我说齐奶奶，你是来应聘什么工作的呀？
1: 我呀，来应聘导游。
0: 导游，既然是导游，你就把何必的旅游说一说吧。
1: 唐老板，你听着。

0: 急痛，情睡完，十里红院睡要还，前可提住再慢闪。骑绿狗，金闪死，上月笑声啊，香春热雨。
1: 中中中，不来不来，这个
2: 二。嗯，唐总啊，你肚子里揣了个河马？
1: 什么河马？还王八嘞？
2: 还有王八嘞？
1: 什么王八河马？我是说，这个倒又怪给力，弄了半天我肚子里边可是有点急呀、啊。哎呀，嗨，
3: 你要饿了就找我。哎
1: 呀，你去火吧，老高明，当年咱俩关系有点僵，我害怕你在我饭里给我下砒霜啊。
3: 嗨，这已经过去，烟消云散，咱们要向前看。哎，
1: 中中，那你给我说说都有啥好吃的呀？
3: 你听呀，
1: 吃饱玩好，这娱乐项目可是不能少啊。
2: 唐总，那你听我的。哦，
1: 总听你的。
2: 吃饱喝足

0: 起通，十把尺，三不愿意芝麻官。
1: 哎，那不是我吗？哎，
0: 咱又把一手传遍了天。芝麻官续集接着看，场场都是金箍环呐。
1: 还我爱听论辈分，我指的是兄。哎，恁几个唱的真得劲，老爷我嗓子痒也光想弄两句啊。
2: 唐总唐总，你赶紧唱啊，现在直播要流量。
1: 哎，乖乖，十万加呀，中中。听他们几个讲一遍，何必真是那个不一般，我们捋起袖子加油干为

这力活自我的青春起来去摇荡哎。要回来哗啦啦啦十块的大钢烟啊。家中事事都如意啊，可就是缺少个当家理事，当家理事的老婆娘啊，那我也托人把媒花，可就是害怕着把我想想提供了撇巴掌，提供了撇巴掌的万代来呀，出院来了女人全在那姑娘笑的挺端详，过日子可得找那心眼好，别光找那好模样，模样好人不强，在那花言巧语把你诓，把你诓到他手里，过三天两天都扔到一旁啊。我日子我可比他们都强呀，那人肉厨把都会用，他的家里地里全在行，哪个姑娘嫁给我管教你吃好喝好，吃好喝好比人强，闲暇无事去赶会，咱们多买几身花衣裳，啥事都不用你动手。嫁给我李活子，不能说让过得跟神仙上了吧，最起码也得超住，对，超住那三宫六院贵妃娘娘啊。嘴里说，我心里想，直入进竹篮大水空一场啊。李活子盼望早交桃花运呐。啊啊啊啊！哎呀！

0: 一样。
1: 那娘子，
0: 那眼都
1: 眼都瞎了。
2: 妈，妈，妈，
1: 妈，妈，吓人吗？
2: 哟哟哟哟哟！这是妈哪走啊？
1: 这不是李胡子呀？
2: 是是。
1: 你那眼往哪看呢？这是？咦，
2: 哟，怎么你怎么看见我们呢？

0: 八大嫂，回来，回来！
1: 啥事儿啊？
0: 出院了，叫一声，大爷们马大嫂。有几句话儿，你听不听分晓？一天不见，我的马大嫂，他不死，俺那饭也吃的少。两天不见，亲爱的马大嫂。到晚上翻来覆去打着就睡不着，三天不见马大嫂，吃力少，睡力少，我的头发胡子像白了，像丁安皮包骨头一样流细呀。

0: 那射头枪。啊啊啊！一边给，愣愣我手上的花不少。你一不想你妈打扫，二不想你妈唠唠，想叫我闺女说媳妇啊，说媳妇你何必呢？
1: 你看看，
0: 再玩嘛小
1: 老玉。一句话说的我不想都想瞧，这才是香菇不用那种技巧，日子再苦都能过，大光棍可真是那实在难熬，你会不知道。舅舅你给我把媳妇来找，我与你磕头把香烧，你多费心别走多操劳，吃啥喝啥我全都包，馄饨包子喝凉皮，米饭回暖喝水饺，牛肉汤羊肉泡菜煎饼果子喝油条，这些若是不合适各大酒店任你挑，酒店不合你口味咱去到河边吃烧烤，烤柴鱼烤羊脑羊肉串烤的没有脚，羊腿羊眼羊排骨羊筋羊鞭和羊腰，吃多少烤多少烤多少的吃多少，十五碗大包往家烧，若能给娃媳妇找，你活子可不怕掏腰包，我掏腰包。
2: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

0: 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

0: 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一个人可不如那俩人过，大光棍不如有个老婆。

觉得没什么，非知道离婚后会想的这么多。有时我恨女人，有时我也想老婆，浑身无气力，懒得去。

身烧得热似火，我这腿肚肿的就像那发面膜，半夜三更下灶火。

0: 乡亲们，乡亲们，我是咱兰考县县委书记焦玉禄啊。
1: 焦书记，
2: 焦书记，
0: 大娘，大娘，我站在这里不知道给大家说些什么才好。我代表兰考县委给乡亲们道歉了。
1: 郑书记，

0: 把烂靠力。我绝不把烂靠力。
1: 老伙计，
2: 小哥，
1: 哎，阿姨好。
2: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啊。
2: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2: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

0: 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为驼香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

0: 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佛，活佛。活佛，活佛，哎呀，活佛醒了，活佛可找着您了，活佛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活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怎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多谢活佛。
1: 哎，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正好玩，方胜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
1: 那怕什么？
3: 光
1: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这就是。
1: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活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0: 哎，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1: 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
0: 莫非师父要我出家？哎呀，
1: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吗？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0: 轿子在哪儿啊？
1: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嘿嘿嘿，这不来了吗？
4: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1: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
4: 哦，来来来来来，
1: 上轿吧，上轿吧，来来来。
0: 活佛，那你呢？
1: 哎，你上，你上，你上。
4: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1: 进吧，进吧。
4: 哎，
1: 好好抬啊。
4: 哎，起轿嘞。
2: 好嘞。哎。
1: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4: 啊，不累不累。

0: 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哎，待会儿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嗯，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嗯，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嗯，
1: 哎，好是好啊，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哎，
2: 我看呐，待会儿问问他。嗯，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吊杠砸。
1: 哎，好，
2: 走
1: 走。嘿，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啊，哎呀，
0: 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哦，嗯，小心小心小心。哎，我怕，我先走。哎呦，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
1: 好，
0: 坐好坐好坐好。哎，小心小心小心。
1: 走走
2: 吧，小娘子，
1: 快走
2: 快。
3: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还挺厉害的吧。
4: 是啊，
3: 送上房。
5: 放下，
2: 走走
5: 放开我。
3: 老二啊，给钱。
4: 哎，拿着，走吧走吧。哎，
2: 走走走，
5: 快点，
2: 走不快，
5: 放手啊你们。
2: 走走啊，
1: 哎，咱们买钱啊。
2: 好，快。老大啊，咱们再去做两趟生意，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1: 好好好，
2: 快走
4: 走
1: 走。
0: 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2: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0: 哟，挺厉害的啊。小娘子啊，
5: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3: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关你屁事啊。
5: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3: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5: 你们给我投案去。
2: 大哥，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3: 那怎么办？
2: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3: 有你的老二。
0: 嘿嘿，哦，妈的妈的红。
6: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7: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8: 老爷，失火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7: 快快快！
6: 老爷，
9: 小爷，
6: 来来来来来，
7: 快救火！快救火！快点救！
9: 快点救！
7: 快点救！
9: 快点
7: 救！快点救！快点救！哎呀！
9: 快！
7: 过来几个人，快点！哎呀，
9: 快！
5: 快！
2: 大哥，这火他妈的生点蹊跷，
3: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的。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2: 咱们得好好查查。
3: 走
2: 走。
3: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

0: 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着不了他！哼，上茶来啊！今儿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1: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0: 讽刺！干什么？
1: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0: 你少他妈磨牙！哎，
1: 有屁快放！啊，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0: 买卖？
1: 哎，
0: 什么买卖啊？
1: 那柳玉娘，金麒麟。
0: 你说什么？
1: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
0: 瞧见了，
1: 您，哎，
0: 大哥，都是自己弟兄们。冯四啊，
1: 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我输给柜上的银子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0: 我说冯四啊。
1: 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不敢不敢不敢！啊，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你哎，大哥大哥大哥，你看，冯四兄弟啊，来来来，坐坐坐。好好好，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啊，
0: 二百，250两。
1: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啊！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300两啊？啊，怎么样啊？谢谢二爷仗义呀！谢谢大爷仗义！
0: 去去去！
1: 来来来来！
0: 哎，好好好！哎，怎么样啊？哎，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
2: 15点到，哎呀，又输了！来来来，快压快压快压！来来来，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快压！ 也来赌钱？哎，
1: 和尚也来赌啊？哎，
0: 怎么？嗯，和尚也想发财啊？
1: 就是
2: 玩玩，
1: 他也想发财。
2: 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哎
1: 呦，他也想发财。
2: 哎，别爹，十三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啊，来来来，压压压啊！
3: 一百两。
2: 好，
3: 我押一百两，八，
2: 八，
3: 八，八，
2: 开了四点。哎呦，
1: 我这真行啊！
3: 赢了，赢了，
1: 一开始就赢了。
2: 啊，押
3: 二百两，
2: 再押再押啊！我就幺四一上赌台就要
3: 六六六
2: 十四点。哎呦！

0: 歌唱
1: 啦！
2: 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3: 嗯，老二，嗯，
4: 换副骰子，换。
5: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嗯，好，来来，
4: 压青龙
3: 是吗？青龙是吗？
5: 你青龙嘛，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2: 好，开了，十三点，
5: 哎呀，十三点嘛，十三点，十三点嘛，十三点，哪嘞？
4: 嗯，狗屎，银子呢？啊，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哎，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3: 什么？
4: 青龙，
3: 青龙，什么？
2: 十三点，
5: 十三，哎，十三点吧，五赢啦！
2: 哎呀，来，怎样怎样？
3: 青龙，青龙，青龙，
2: 十三点，
5: 十三点，哈哈，我的，
4: 怎么？啊？
3: 我们押十三点。
4: 张和尚，
5: 怎么
4: 没死啊？
5: 你们要十三点，
3: 压十三点，
4: 没错。这里人太多。
5: 你们要十三点，那我
3: 压压压压。
5: 你们要十三点，
3: 十三点，十三点，
4: 全部压上去了。
5: 好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讲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3: 开，
2: 开十八点。啊，
6: 这个和尚真是
5: 神奇，
6: 真
5: 好
6: 啊！真邪了，真是太厉害，太厉害！
5: 我的，哎
6: 呀，他们怎么走了？走走走走，咱们也走吧，走吧，没人玩了，就是和尚太厉害。
4: 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嗯，
3: 走，嗯。
7: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8: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5: 客气，
7: 难得客气。
8: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哎呀，明天接着玩。
5: 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3: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8: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5: 有没有酒？
3: 当然有酒了，哎，走走走，来，
8: 走走走，
3: 大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5: 喝酒去。
3: 来喝，
8: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3: 来喝酒，
5: 喝，
8: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5: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8: 我没说错吧？
5: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哎，这，
3: 你这个和尚，
8: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啊？
3: 就是，
8: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3: 哎，就是
5: 没下迷子，
8: 没有，
3: 当然没有。
5: 逗你们玩的，好，来，来，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
3: 师傅喝，你喝，
8: 既然大师傅雅兴，我就陪你喝两盅，
5: 我看你喝，
8: 不过这酒凉了，哎，你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5: 哎，去，温一温。
3: 来，师傅
5: 啊，这个给我，不要倒，给我。嗯嗯嗯，
8: 怎么搞？
5: 哎，好酒嘛，喝呀，啊，喝呀，啊，喝，这个你不喝，那我喝。好酒，这个，你喝我也喝，拿过来哦。
9: 哦，对。
8: 怎么样啊？
5: 好酒。
8: 好酒吧，
5: 我怎么嘴里发苦，哦，眼里发怒，心里发堵啊！

0: 怎么样啊？
1: 你
0: 怎么样啊？
1: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出去。
2: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地主，
1: 杀人凶器拿开！哎，你们也过来，你们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定住！你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打起来呀！
2: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你个臭小子！
3: 哎呀！
0: 姨娘啊，
3: 活佛，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3: 活佛，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0: 知道知道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3: 哎，活佛，你看。
0: 是啊，打起来了吧？
2: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妈的，
4: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0: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2: 走，走，快走，
4: 快走，走，走，走，
0: 走，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5: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6: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5: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
6: 哦，谢谢刘员外。
3: 郎君。啊。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6: 对，
3: 也算表个心意呀。
0: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3: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哎，
3: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3: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4: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

0: 啊，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1: 走。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3: 别动！
2: 哎，滚开！
1: 大王，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
2: 爷爷八戒虎。
4: 呀，哎呦，哎呀，哎，
2: 哎，哎。
4: 哎哎娘
2: 娘哎
4: 哎呦
2: 哎呦拿着哎哎哎快快快呀
4: 哎呦
0: 哎快走
1: 走
0: 快收拾起来哎快
1: 啊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5: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嗯，
6: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6: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去了。
1: 好。华先生，这杨子不叫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2: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大支片，道义有道吧。
3: 不是读书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4: 老夫子，云龙又犯事儿了。
3: 差官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5: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哎，走。嗯。
6: 华从中，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4: 求求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救救我们的儿子吧，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

0: 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

0: 哎，龙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1: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
0: 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
1: 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
2: 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3: 哎，卖红枣花生，
4: 哎，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2: 茶水嘞，
4: 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5: 哎，算卦，
4: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5: 算卦嘞。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傅，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傅，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傅，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哎呀，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呀、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
1: 不行不行，晚喽！哎，我

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而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哎，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个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
0: 好好，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呀，真是，好好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好好好，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啊，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华云龙，华云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
1: 三弟，

0: 我先走了。
1: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2: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0: 留下买路财。
2: 哈哈，你也会呀、啊？什么时候学会的？
0: 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2: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五千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五十年前就栽了，你才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0: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2: 哎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啊、你呀、啊，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啊？
0: 什么意思？
2: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0: 有何不敢？
2: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0: 哎，你也去啊？
2: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我告诉你啊，
1: 三弟，坐坐坐坐，
0: 222两啊！
1: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2: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1: 哎，现在风声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2: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1: 什么大买卖？
2: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0: 啊！哦，是吗？
1: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
2: 哼，我自有办法。
3: 爹，
4: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3: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3: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4: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3: 哎呀，爹，
2: 太师，王公子到了。
4: 啊，请。
2: 哎，
4: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哎，
3: 小姐，
5: 走。
3: 小姐，小姐，

0: 姐，走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2: 哎。
3: 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4: 啊，怎么又是你啊？
5: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4: 你
5: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呀？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3: 哎，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4: 哦，小姐。
6: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

段未涵，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勤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0: 十八块八，按周期兼职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胺。百天糖胺牌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

段未涵，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勤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0: 十八块八，按周期兼职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胺。百天糖胺牌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4: 一场戏，一条命。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我们现在还有十二小时。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信一人，赌一局。
7: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8: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0: 小哥，
11: 哎，阿姨好，
10: 我记得你近视。
11: 对呀，
1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1: 不用啊。
10: 为啥呀？
1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

0: 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起近。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起近，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起近。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1: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却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0: 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已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叫宋丽英。
0: 告辞了。
1: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0: 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1: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0: 先不谈这个了。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1: 橱里有和尚
0: 啊？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0: 真是稀世之宝啊。
2: 小姐，老爷来了。
1: 我爹来了，你快走吧。
3: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4: 爹。
3: 丽儿，你快去吧。
5: 拿到贼呀。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拿到贼呀，快快抓住他。
6: 有盗贼。
7: 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8: 是啊，很不轻功的。
3: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疏。
8: 老爷，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3: 什么人？
8: 西路大盗华云龙。
3: 华云龙？
1: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3: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
9: 是。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
1: 没有。
0: 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1: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
0: 啊！翠玉佛乃是亲赐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嘿，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嗯。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
1: 哎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哎，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哎呀，只怕你啊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好了吗？
2: 来，准备好。
1: 哎呦，哎呀，不要跟树怄气嘛，看准了再打嘛。还有两拳，来来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你是跟谁学的？
1: 跟你师傅他学的。啊！来来，哎！哟，这一拳厉害！
2: 哎呀，这一掌厉害！
0: 真不经打。
1: 哎，想赖账啊？
0: 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
1: 没那么

0: 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
1: 好吧，你打吧。
0: 华云龙啊，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向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
2: 呀，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0: 好好好。破。哎呀，华云龙啊，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用？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啊，唤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参见知府大人。雷鸣，在。陈亮，在。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1: 经督方打听，尚无消息。
0: 哎，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2: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3: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2: 是
3: 是，走。

0: 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查巨贼化云龙屡犯法禁，今又道德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明人等有擒得化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化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
1: 嚯，看见都会报，
0: 胆子真大呀！
1: 都得小心点啊！
2: 倪施主啊，可知道花银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花银龙认识啊？
3: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你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4: 来，
5: 干干干！哎，喝，
4: 喝，
5: 喝！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4: 是啊。
5: 哎呦！三弟啊，
4: 三弟回来了。
5: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来来来，
5: 哎，怎么样啊？
6: 受伤了。
5: 哎，
6: 受伤了。
5: 我来看看啊。
6: 哎，这儿。
5: 哎，怎么回事啊？
6: 昨晚在宋府，果然找到那玉佛。
7: 哦。
6: 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200-300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哎，你看这个，
5: 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6: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4: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6: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5: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6: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5: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6: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5: 哎，三弟，
6: 嗯，
5: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6: 我害怕什么？
5: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6: 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
4: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蛋。嗯，
6: 好，我今晚就去。
5: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呀。
6: 哎呦，
5: 三弟，

0: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1: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0: 那您就去歇着吧。

0: 哎，道济师傅，您捧着个瓜干什么？哎，
1: 当然有用啦。

英雄啊！英雄啊！欢迎龙，你还欠我2000加1刀哦！哎！啊！这……啊！这……啊！欢迎龙！哪里走啊？快！站住！快！站住！站住！往哪跑？把三爷拿走！

0: 徽州府捕头雷鸣，陈亮在此，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1: 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
0: 快走！

0: 段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油肉不在褶上。
0: 不是，嘿，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0: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0: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人生入酒。

0: 多少钱一壶？
1: 120文。
0: 不贵，太不贵了。嗯，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1: 鱼翅海味席。
0: 多少钱一桌？
1: 8两银子。哼，
0: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1: 您老来桌鱼翅席？
0: 来，来啊。哦，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1: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啊，嗯。啊，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啊？
2: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1: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3: 我说兄弟，这化云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2: 是啊，我只听说轻功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嗨，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哎
3: 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云龙在说什么呀？
2: 说什么？
3: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哎，
2: 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3: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哎，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2: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
0: 小二，哎，吃好了。哦，我走了。
1: 一共500文。
0: 啊，500文。
1: 啊，对，
0: 500文。
1: 大和尚，啊，给钱呢？
0: 怎么？还要钱？
1: 不是，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0: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1: 你怎么不给钱？你
0: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钱。你看，你看看，你念念。
1: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0: 怎么样？听不清楚吗？真是！走吧。
1: 我说师傅，师傅，我们得救了，能走吗？
0: 墙上写着吗？不要钱，
1: 你
0: 怎么不要
1: 钱？济公啊！快！
0: 墙上写着是不是？
1: 哎呀，师傅！
3: 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钱。
1: 没道理呀，师傅！
3: 小二，你别说。
1: 快！
4: 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5: 师傅，请，
4: 师傅，
1: 请
4: 大师傅，
0: 站着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1: 我去吃。
4: 大师傅，请请请，
0: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嘛，快去去去去。
4: 大师傅，来来，坐坐坐。
0: 你们干嘛？
5: 您坐呀。
4: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啊？
0: 请我喝酒？
5: 没错没错。
4: 哎，斟满，斟满啊！
5: 哎，师傅请。
0: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4: 哎，师傅，
5: 坐坐坐。不是说了吗？
0: 哎呀，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4: 哎，师傅，
5: 师傅，师傅。
0: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5: 不办事，
0: 那些念经放焰猴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5: 没有没有，
4: 你放心。
0: 那我就将就着喝。
1: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0: 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4: 来来来，
5: 师傅，请啊，师傅，
1: 人参鹿酒来了，请。啊，几位请，
4: 师傅请，
5: 师傅
0: 啊，斟上斟上斟上
4: 斟上斟上，师傅

0: 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1: 啊，往里东边。
0: 哦。

0: 这两个是不味儿啊，我还得要看看嘞。
1: 什么道道？进来吧，师傅。哎，当心啊，门槛儿，看门槛儿。哎呀，
2: 师傅，师傅，等一下，您慢点，慢点。
1: 把鞋给你脱了。
0: 哎呀，真是好久啊！哎，
2: 师傅，你躺好，躺好了。
0: 哎呀，你们两个徒儿的
1: 酒壶
0: 心，师傅知道了。
1: 师傅，
3: 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4: 哎，别说了，
3: 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0: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
4: 哎，他装的，没醉呀、啊！哎，师傅，
3: 师傅，
4: 救救我们啊！
3: 救救我们吧！
4: 救救我们、啊！
3: 师傅，救救我们！
4: 一定要救救我们！
0: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3: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
0: 哎呦，这个真亮啊，说话嘴多油啊！这么说，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3: 哎，师傅，
4: 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
3: 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0: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翠玉佛不是？
4: 对对对，师父真是活佛啊！
0: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4: 三个
3: 条件？
4: 行。
0: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3: 好，
4: 行，
3: 这是。
0: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3: 听您的，全听您的。
4: 对。
0: 第三。找到华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4: 这师傅，
3: 师傅，桌子要桌脏啊。
4: 对，
0: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3: 好，就这么办，
4: 就这么办。
0: 明天早上府衙见。
4: 好，走，
3: 走，走，走吧。
0: 哼。

0: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就是，那就烦了，通报一下雷鸣臣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嗯，快去。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哎，
1: 真的来了啊？
2: 还挺早啊！啊，走走走
1: 走。
3: 嗯，嘿，
4: 您老好早啊！啊，
1: 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这还
2: 像个徒儿。嗯，好，那我们哎，到王婆饼铺去啊。
3: 好，走走走走走。怎么样啊？嗯，
2: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啊，
4: 拿好啊。
2: 好好好。哎，师傅，
1: 师傅。
2: 来来来，请请请，
1: 坐这儿吃啊！哎哎，就是来，
2: 行行行，好好，哎，师傅坐，
1: 坐，吃烧饼，哎，吃烧饼，热的吧？啊，
3: 热，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

0: 陈亮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嗯，
1: 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着不少银子吧？
0: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
1: 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0: 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钱呢。啊，嗯。

0: 了解话的真相。像谁？你说像谁？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
1: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1: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1: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哎呀。

红枣花生。

0: 大叔，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没有。
0: 你呢？
1: 没见过，没见过。
0: 打扰了。

0: 看什么？
1: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0: 哎呀，师傅，快走吧！
2: 就是。
1: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0: 师傅，我们走吧。
2: 师傅，快走吧！
0: 走吧！
2: 哎呀，
1: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
2: 快点！
1: 好好好好，你们走走走走。哎，
3: 慢慢吞吞，慢慢吞吞。
2: 师傅，快点儿！
1: 啊，行了。
2: 哎呀，这是又怎么了？
1: 哎呀，
2: 坐下来。
1: 土啊！
2: 师傅，起来吧。你怎么又不走了？赶紧赶路吧。
1: 哎，你看这石子进去了呢。
3: 哎呦，师傅呀！哎，
2: 师傅，起来吧，走吧。
1: 天
3: 色不早了。
1: 看你们急的哟。
3: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2: 师傅，
1: 哎呦，哎呀。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呀，这蝴蝶儿，
3: 哎呀，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1: 你看，你看，
3: 师傅，
1: 这可不简单！来来来，哦，哎呦，你看到，你看到，
3: 哎，
1: 好啊，好啊，
2: 哎呀，师傅，走吧！哎呀，
3: 这是没办法。
1: 去吧！哎呀，
3: 我都急死了！一点不着急，
2: 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赶路要紧啊！
1: 哎呀，你们这走吧！
3: 我说大哥，像这么走，走到什么时候？
1: 还得往前走，
3: 真是，
1: 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哎呀，口渴呀，
3: 就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3: 您就快点嘛。
1: 哎呀，口渴哟，口渴。你们在这等等我啊。
3: 哎呀，师傅啊，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2: 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啊。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2: 那边，
3: 师傅，那到哪边啊？
1: 哎呀，讨点水喝嘛。哎呀，那人家等着啊，
3: 哎呀，
1: 别跟我在这等着。
2: 哎，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
1: 哎呀，放心放心，
2: 我们等着你啊。
1: 哎，好好。
3: 哎呦，真是，这。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啊、到里面坐，歇一会儿。
0: 阿弥陀佛。
2: 哎呦，
1: 哎呦，
2: 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3: 大师傅，请这边坐。嗯，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啊、师傅，请。
0: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喝吧。
0: 嗯，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呀？啊，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3: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3: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尝尝，
3: 不苦，
0: 你尝尝，
3: 不苦啊，
0: 你再喝，
3: 是不苦，
0: 你把它喝完，
3: 我喝，
0: 你把它喝光了。嗯，
3: 不苦啊。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

0: 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

0: 赶紧抢购。
1: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

0: 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

0: 赶紧抢购。
1: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把龙牌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就像在跑到云上，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郑州阴27到20度，新郑阴27到20度，安阳多云转阴29到20度，濮阳多云转阴31到21度，鹤壁多云转阴30到21度，新乡阴28到20度，焦作阴26到21度，开封阴28到20度，商丘阴29到19度，周口小雨转阴28到20度，西川小雨转阴23到21度，洛河阴27到19度，永城阴29到20度，巩义阴26到19度，洪城新县小雨25到20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阴25到21度，华县多云转阴30到21度，长垣阴28到19度，邓州小雨转阴24到21度，固始小雨26到20度，鹿邑小雨转阴28到20度，新蔡小雨27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

0: 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0: 之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哎呦，
2: 文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文龙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的远近一离镜专业。
4: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住了，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啊都不影响。
3: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省2026年中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6月22号开考，全省统一日程，总分730分，文化课600分，体育100分，理化生实验操作30分。全省统一命题考试的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体育考试按照各地中招体育考试方案组织实施，按总分100分计入中招录取总成绩。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按照满分30分计入中招录取总成绩。测评和考试工作由各省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纳入中招统一管理。6月22号的考试科目为上午语文、化学，下午道德与法治、历史。6月23号。

0: 考试科目为上午数学、物理，下午英语。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牢记考试安排，做好相关准备，诚信应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招方面。6月22号，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多所院校轮番登场，上午有河南理工大学、中国民航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走进直播间，下午14点云南大学，15点黄淮学院，16点信阳师范大学，19点东北林业大学。招办老师在线解读招生规则，介绍王牌专业，解答报考疑惑，关于院校实力、专业选择、转专业要求、升学就业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千万别错过。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您家里的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淘汰下来的锂电池都去哪儿了？会污染环境吗？在郑州，企业有了炼金术，这些工业垃圾也能变废为宝。
1: 搬运电池的时候注意插齿间距，不要戳破箱体，轻拿轻放。
2: 好的，好的。
3: 这里就是全国首个智能化锂电池回收工厂，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开进厂区，废旧电池开始了新生之旅。
4: 这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如果随意丢弃，会对环境、水源造成污染，并且会发生火灾、爆炸等安全隐患。
3: 有安全隐患的废旧锂电池并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被称为城市矿山。但是要想开发这座富矿并不容易，腐蚀性强，破碎拆解难度大，成了大难题。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增加了氮气密封、多级分选、负压控制等6重安全防护。
1: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我们有氮气密封的这样的保护，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产品的回收率和回收纯度，那么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3: 2025年，企业废旧锂电池处置量达6000吨，今年1到5月份处置量已经达到4300吨，销售收入实现了2800万，同比增长了300%。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第二代锂电池回收设备已经成功推向市场。
1: 今年，我们又在了广州和重庆加投了2条产线，同时我们还有设备销售，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我们今年设备销售有中东、北美、欧洲、东南亚等10几个国家。
3: 河南省加快推进实现废旧锂电池资源化、无害化、循环化使用，到2025年底，全省已建成投用废旧动力电池梯次产能8.1万吨，再生产能17.2万吨。全省布局运营近600个标准化回收服务网点，覆盖全省各县域，辐射周边省市，有效盘活城市矿山资源。
0: 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河南围绕8横6纵4域贯通现代水网布局，加快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紧盯关键节点抢工期、保安全、压查推进。眼下年度时间已近半，项目建设进度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5: 我身后啊是赵文丹水库扩容工程新建输水洞，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目前正以2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向下游干区放水，以腾库备汛，同时也为下游灌区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保障。
3: 作为纳入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的重大水利项目，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今年的汛前核心任务就是完成新建输水洞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的水下施工部分。
6: 窑沟溢洪道和新建输水洞工程目前已具备防洪督汛要求，汛期将发挥作用，下步继续推进上部结构施工。
3: 昭平台水库处于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此次扩容将原有大坝培后加高至48.3米，同时对老坝体进行系统性加固。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先进的深层帷幕灌浆技术，
7: 利用咱们的灌浆系统，把我们的水泥浆液注入到我们坝体内，形成一道就是防渗幕墙，能够起到就是阻水和防水的效果，让咱们这个坝体更加牢固、更加结实，有效地解决坝体的渗漏问题。
3: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的蓝河坝和白土沟副坝均已实现时间近半、进度过半的阶段性目标。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和汛期叠加的特殊施工环境，项目建设方也是提前优化了施工方案。
8: 我们采取避开高温时段作业，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对这个老坝体进行防护。

0: 来确保这个汛期的施工安全。
1: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成后，总库容将从6.851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防洪标准由100年一遇提高到500年一遇。同时，每年可以提供2000万立方米的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还可以为100万亩农田提供灌溉水源，为区域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2: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实施后，防洪库容也实现了翻倍，与前平水库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将大幅提升区域的防洪调控能力。
3: 6月20号，第17届中国布鞋之都洛阳偃师2026秋冬鞋业产销国际贸易对接会闭幕，近500家展商参展，科技感十足的新产品成为亮点。
4: 展会首次引入智能鞋楦机器人，通过机械臂自动传递鞋楦，具备鞋号识别与防错预警功能。该设备依托偃师本土鞋企采集数据开展实验，目前已稳定试运行。
0: 偃师是中国的布鞋之都，整个产业的生产链相当完善，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一套新产品给当地的制鞋企业带来智能化的一个升级改造。
4: 随着偃师鞋业规模持续扩大，如何突破产品同质化，打造更具特色和时尚感的设计， AI 技术的引入则为鞋样设计提供了新路径，让开发更简单高效。
5: 基于大数据的模型来帮助我们的鞋企降低我们的开发材料的成本，提升我们的开发时间啊，反应速度，开发出更适应我们市场的这些新的鞋款。
4: 目前偃师已集聚1500多家制鞋及上下游企业，吸纳近10万人就业。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127亿元。自2016年以来，当地连续举办16届鞋业产销对接会，累计吸引8.2万余名客商参会，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知名度显著提升。
6: 通过展会，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内外客商了解偃师鞋业，提升偃师鞋的销售量，也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偃师鞋业体制升级，让偃师鞋整体朝着市场化、品牌化、数字化方向转型发展。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6月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河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黄色预警的区域为信阳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4: 6月21号，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6月21号，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3级联赛总决赛在济源开幕。全国的28支职教篮球队5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与济源示范区管委会联合主办，持续至6月27号。赛事期间，济源还推出了体育加文旅专属优惠活动，方便参赛师生体验济源的秀美风光。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广场健身操舞比赛20号在安阳开赛，全省17支代表队近500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 A、B 两个组别 ，A 组参赛年龄为18岁至49岁 ，B 组参赛年龄为50岁至65岁。各组别均开设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两个竞赛项目。
3: 6月19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河南省3人制篮球锦标赛暨省第15届运动会3人制篮球资格赛在信阳新县圆满落幕。
4: 本次赛事历时6天，全省70支代表队450名青少年篮球小将同台竞技。经过多轮比拼，各组别冠亚季军诞生。商丘市代表队包揽男子甲组、女子甲组双料冠军，漯河市代表队斩获男子乙组冠军，济源示范区代表队拿下女子乙组冠军。
7: 3人篮球节奏快，对抗激烈，和队友并肩打完每一场淘汰赛，我们互相鼓励，默契配合，学到了很多实战技巧。
8: 我们统筹做好赛事运维、后勤接待、安全保障、志愿服务全链条工作，同步也有安排红色演出，把体育竞技和红色育人相结合，打造特色办赛模式。

0: 眼下，河南乡村处处焕发生机。从新乡霍家的桑葚采摘园，到信阳商城的艾草种植基地，再到商丘民权的生态林果，特色产业正蓬勃发展。
1: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泰山村桑葚种植园内，颗颗饱满的桑葚挂满枝头，红紫相间，果香四溢。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村民忙着采摘，游客穿梭其间，欢声笑语不断。
2: 这里的桑葚品种可多了，每次都带小孩一起来采摘，体验一下。
3: 有三个品种：白色的奶油、黑色的珍珠、龙桑。今年的温度适宜，产量高，就是让大家通过采摘体验新鲜桑葚的甜美。
1: 眼下正是艾草集中收割时节，在信阳市商城县上石桥镇王老营村种植基地，连片艾草长势喜人。
4: 2022年种的艾草，这个艾草种起来了，收成也很好，一年两至三茬，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商城县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素有药材之乡美称，当地把艾草作为特色支柱产业培育，打造千亩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工种，统一技术指导，本土企业保价回收，解除了种植户的产销顾虑。
5: 我们当地的合作社群众加农场，他们种植的艾草比我们厂近，收割了以后晒干，全部都送到我们这来。
1: 当地龙头企业不断深挖产业价值，生产雷火酒、艾灸贴等精深加工产品，并拓展线上销售渠道，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目前商城县艾草种植面积4.2万亩，每亩纯利润达1600元，�用有种植合作社80多家，加工企业6家，年销售艾绒及其他艾制品3600余吨，综合产值上亿元。生态优先，产业富民。昔日防风固沙的深甘林带，如今也结出了致富硕果。走进深甘林带百亩桃园，水蜜桃、盘桃、油桃、黄桃等30余个品种挂满枝头，果香四溢。
6: 咱们深甘林带沙土土质好，光照足，种出来的桃子口感就是拔尖儿。今年行情不错，一亩地收入很可观。
1: 黄河故道沙质土壤搭配充足光照，较大昼夜温差，造就了当地桃子果肉细腻、甜度高的优良品质。每到成熟季，大批市民慕名前来采摘，乐享田园时光。
7: 一直听说深甘林带的水蜜桃特别出名，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来摘。这儿环境真好，空气也清新，桃子现摘现吃，新鲜又香甜。明年我们还会再来。
1: 以林育果，以果兴旅。民权县深挖林下经济潜力，依托万亩林海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让绿色林海持续释放生态与经济效益。
0: 暑期即将到来了，学车市场持续升温。在安阳市，不少学生群体和市民利用空闲时间报名驾考，驾校的咨询量和报名量大幅增长。
1: 在安阳市北关区的一家驾校报名大厅里，前来登记咨询办理手续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刚结束升学考试的考生群体是眼下学车的主力军，不少年轻人趁着假期空档集中报名。
8: 放了暑假，趁这个空闲时间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因为上了大学之后还有各种学业，也没有时间，以后用车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争取这个暑假把驾驶证拿到手里。
9: 早就想好了，考完第一件事就是把驾照拿了，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暑假清单，驾照是排在第一位的。
1: 为妥善应对暑期学车人流，安阳市各个驾校相关教学场所早早做好各项便民安排，拉长每日练车时段，增加教学人手，配齐降温饮水等配套服务，让市民练车更舒心，备考更顺畅。
10: 按照往年的经验，现在还不算高峰期，真正高峰期在7月份以后，大学生放假以后，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增派专业教练，确保每个学员都能练到车，都能拿到证。
1: 业内人士也提醒，暑期练车需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时间，同时要严格遵守训练规程，确保学车安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6月21号，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大象新闻联合推出的寻找观赛搭子计划第四场走进新乡，为球迷们解锁绿茵场之外的趣味视角。
1: 本次新乡站活动特邀原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解说员、主持人申方健到场助阵，与现场近200名球迷

展开互动，解锁世界杯的多元看点。赛事间隙，现场设置多轮趣味问答、赛事竞猜环节，还有纪念足球等周边好礼接连送出，为现场球迷留下了一场

0: 继续这场精彩的世界杯观影互动之旅。
1: 夏季用电高峰将至，电网升级改造紧迫，如何在保障居民和企业不间断用电的前提之下完成智能化开关更换，国网温县供电公司给出了一份灵感之的答卷。
2: 在焦作温县番田镇西流石村北，三辆带电作业车呈三角排开，一场10000伏智能开关升级工程正在推进。此次作业线路担负着三个村1200余户企业和居民的供电任务。随着度夏用电高峰临近，设备升级迫在眉睫。
3: 公司创新采用旁路加带电作业方式开展智能开关更换，全过程线路停电待负荷运行。
2: 现场四位电力人员身着绝缘服，熟练操作绝缘斗臂车，相互配合，依次完成搭接旁路、开关上引线拆除、绝缘遮蔽等工序。最终经过电力人员协同攻坚，圆满完成全部工作任务。全过程实现设备升级灵感之，为迎峰度夏奠定了坚实的电网基础。
1: 气温攀升，夏季行车风险增多，接下来这些安全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
4: 切勿疲劳驾车，夏季驾车，高温环境易让人产生困倦、注意力下降、午后犯困等现象。提醒驾驶人应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开正午和夜间行车，防止轮胎爆裂。高温天气，轮胎橡胶易软化，高速行驶中遇到坚硬物极易爆胎。提醒车主发现轮胎有鼓包、裂纹等，要及时修复或更换。胎温、胎压过高时，应选择阴凉处停车。遇到爆胎时，请握紧方向盘，减速停车，严防车辆自燃，高温极易导致汽车短路起火。定期检修发动机、油路、电路状况，避免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闻到车内有异味、冒烟，应迅速熄火，靠边检查，防止水温超高。夏日行驶过程中，水温报警应立即减速，驶入阴凉处怠速降温。高速行车后不直接喷冷水。夏天行车后不要直接往轮胎上洒水降温，这会导致轮胎产生裂纹，缩短使用寿命。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到驻马店感受满堂荷花亭亭绽放的清雅之美。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今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2026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2%，其中医疗保健价格同比上涨2.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医药制造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4.5%。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线上覆盖14个网络平台，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关于前列腺癌的话题，案例当中每位患者都是历经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折磨，身体精神都受到了沉

0: 重的打击，让我们认识到了癌症的可怕以及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河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杨铁军主任给我们讲述了关于前列腺癌目前非常扎心的数据，以及我国前列腺癌的治疗痛点。下面杨主任将继续为我们科普关于前列腺癌的相关知识。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前列腺癌不容易被发现呢？
1: 这个疾病能够被称为是中老年男性的隐形杀手，它的所谓的隐形杀手就是因为早期没有典型症状，过了50岁以后啊，因为我们国家你看前列腺癌发病的这个高发年龄在65到70岁才被第一次诊断出来，在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男性啊，好多人都有前列腺增生啊，它相应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比例大概也都有60%到70%。这在这个人群当中，很多人出现这种排尿困难啊、尿频啊等等这种症状以后，他就认为是前列腺增生了，年龄大了。一问起来，周围朋友好多人都有这症状，他就不经意。但是如果说他要很好的去做肿瘤筛查，就能把这一类病人给筛出来。
0: 很多疾病都是这样，在不经意间侵害着我们的身体，所以体检项目的完善是发现疾病的重中之重。那么早期的前列腺癌患者和晚期患者相比，除了在治疗上更容易之外，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早期的患者经过手术以后，他的寿命和这个疾病就几乎没有关系了啊，这样的病人的比例能达到90%多，就做完手术就非常早期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不用任何治疗，他就是能够有一个其他的自然寿命了，这个他的生命的长度和这个疾病就没有大关系了。但是晚期的患者就一旦发现，他的生命就其实一个倒计时开始啊，在早期在这个时候就是发现的初期，比如给予一个内分泌治疗等等，有很多病人还能够控制个1年半载啊，把肿瘤压在比较低的指标。但是后来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叫做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就是当我们用常规的内分泌治疗不能控制这一类肿瘤的时候，这个肿瘤会卷土重来。到这个阶段，患者会终日在各个医院之间奔波，因为啥？他到哪个医院都发现用的药物可能效果都不好。另外一个，他要频繁的去检查，还要耐受这个疾病进展啊对他的生理以及心理上的煎熬啊。到了晚期，这个疾病虽然说是不能快速致人死亡，但是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他是身心是经历了非常大的痛苦的煎熬。
0: 同样是前列腺癌，早发现和晚发现的差距居然如此之大。那么前列腺癌的发病原因都有哪些呢？
1: 近年来你看我们国家的这种前列腺癌的发生是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它有两点，一个是人口的老龄化，另外一个它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现在是大量的这个吃红肉啊，以前你要几十年前我们中国人消费红肉的就像猪肉、牛肉、羊肉这一类水平是很低的，现在就是一日三餐，大家可能就是不经意间啊，以前过年过节才能吃这样的食物，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几乎天天在吃的食物。这样一来，我们和欧美人的这种饮食结构现在是接近的，西化了。在西化的情况下，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生率是增加。另外一个就是久坐不动啊，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好了，交通方式也好了，就是很多交通大家不用再去骑着自行车，对吧？你看50、60年代我们好多人都是骑车走路，就造成人经常容易坐在这里不动，久坐不动它对于前列腺癌也是个因素，因为久坐不动必然会造成一个体重增加啊，肥胖、脂代谢这种紊乱，它对前列腺癌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致病因素。
0: 看来生活习惯是很多疾病的源头。那么前列腺癌这个疾病，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啊，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那种绿茶，对前列腺癌来讲，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就是饮用绿茶能够减少前列腺癌的发生，多吃新鲜水果蔬菜，有一个蔬菜叫做西红柿，西红柿能够证明它里面的番茄红素能够减少前列腺癌的发生啊。当然你要说其他的，不熬夜，减少精神压力啊，然后有一个舒畅的心情啊等等，包括这个充足的日光照射，它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前列腺癌的发生是负相关的，就是你增加了这些行为，前列腺癌的发生

0: 率能够低，啊，这也就也可以说是一种保护的方式。
1: 其实，在生活中说起癌症，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千万别去医院治疗，越治啊，这情况越糟糕，还不如调整好心情，说不定反而痊愈了呢。那么，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0: 任何一个肿瘤来讲，我认为这个说法都是错误的，啊，因为肿瘤它是一个对人体产生一种危害的这种疾病，除非是肿瘤当中某些特别的类型。你比如说这个人是前列腺上的一个微小癌，肿瘤细胞病灶非常的小，而且是极其惰性的，才能够去用观察的方式，不予治疗，给予观察，去看他这个自然发生的情况。在这当中也不是说任其不管，他要是每隔两年要发现癌以后，每隔两年要做一次穿刺，证实这个肿瘤还在惰性状态中，你才能够去这样的，我们叫主动监测。但绝大多数肿瘤其实它发现以后，如果说是一个有侵袭性的高危性的，那还是要积极的处理的。治和不治，他们的这个生存时间以及对人的健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到现在我们预期到2035年，我们很多国家很多省的平均寿命都将近80岁了。为什么能够这样有效的延长？就是因为现代医学以及我们传统医学结合以后，这种医疗措施对它的一种干预，啊，干预了以后，它产生这么好的一个数据的效果。事实上，我们这个人类的寿命在不断的延长，要相信科学，啊，要相信真理，真理总是要诊断清楚，规范治疗，这是一个对于肿瘤类疾病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真理。
1: 沙门氏菌是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之一，全球每年感染沙门氏菌的人数高达1亿多人，引起20万人死亡。不过，它有个致命弱点，不耐高温，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持续5分钟就能将其彻底杀灭。这些食物容易藏着沙门氏菌。一、肉蛋奶及其制品，沙门氏菌常寄居在家禽、家畜的肠道里，禽类的卵也带菌。生或半生的禽肉、畜肉、鸡蛋及其制品，未经过灭菌处理的牛奶及奶制品都可能携带沙门氏菌。二、即食小吃和熟食，街头小吃、散装熟食，尤其是节假日期间短时间大量制作的食物，如果食材本身已经被污染，或者是加工环境不卫生、冷藏措施不足，很容易滋生沙门氏菌。三、果蔬和其他食物，水果蔬菜在种植、采摘、运输过程当中，若接触到动物粪便或被污染的土壤、水源，可能被病菌附着。另外，豆腐、面包、糕点等食物也存在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风险。

0: 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

0: 小品之王赵本山52岁罹患中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多次中风饱受折磨直至离世。和大家想象的不同，中国居民目前的第一大死因不是让人闻之色变的癌症，而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常常忽视的中风、脑卒中。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显示，每12秒就有一人因它致残，每21秒就有一人因它离世。幸存者中约75%会留下后遗症，40%重度残疾，包括口齿不清、半身不遂、视野缺损、吞咽困难、意识障碍、认知与精神障碍等。中风有着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五高危害，步步惊心。那些被您忽视的细微信号，可能正是脑卒中发出的致命预警。本期开箱健康宝藏，带您警惕脑卒中，守护脑健康。
1: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首先呢，欢迎一下我们现场健康观察团的三位成员，欢迎你们。都说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啊，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脑卒中，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风。那我们先来问问梁老师啊，当时您得脑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去年10月份的一天呢，他早上起来，我这个手啊感觉比较麻，而且这个手指啊它伸不展。这吃早饭的时候，这个左手端碗的时候，突然这个碗呢就掉地下摔碎了。我一看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这大夫一检查，说我是轻度脑梗。
1: 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2: 哎呦，我真没想到这种病我会得，幸亏啊检查及时，然后再发现了，然后大夫说啊，要来晚的话，这个后果呀是很严重的。
1: 就是万万没想到自己跟脑梗会有联系。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得脑梗。那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得脑梗？得了脑梗之后，我们又该如何治疗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专家，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二病区主任医师朱阳富，掌声有请。那说到这个疾病啊，我们都希望不得疾病，远离疾病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互动，好不好？任何疾病呢都会有高危人群，我给三位嘉宾每个人发了10个小牌子，然后现在大家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中风的高危人群，好不好？
0: 下面两类情况要注意了，都会被贴上中风高危人群的标签。一类是得过脑卒中或短暂脑缺血，另一类是8项危险因素中占3条以上。快来对照核对吧。
1: 我们来看一看自己符合哪些，把它挑出来。
3: 那就是对号入座。
1: 对，对号入座啊。我们来看一看，一共有10项，选好的可以跟我示意一下。贝贝选得很快啊，你就选了一个吗？
4: 只有一项，看了一下，
1: 就是10项当中只有一项跟你的情况比较符合，就是运动减少。
4: 哎，是的。啊，
1: 好的，来。
2: 我选了3项。嗯，
1: 哪3项呢？对，脑卒中的病史。
3: 对。啊，
1: 高血脂，高血压。嗯，
5: 我选了4项。
1: 哦，您选了4项啊，我们来看看啊，高血脂。好，运动减少。嗯，好嘞。吸烟。嗯，好。肥胖。那我想问一下朱主任，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判定是不是高危人群？
3: 1/2就是我们这个2个疾病，如果你有其中一个，那就直接是高危患者。就像刚才梁老师拿出来的那个里边，他有其中3个里边有一个，他既往有过脑中风。哦，
1: 有个既往病史。
3: 对，他既往脑中风里边，假如他有中风病史，就是高危患者。这个中风包括脑梗死、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哦。

0: 另外一个就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就是这两个病，它只要有一个，就是高危人群。
0: 所以我们当时为了便于大家记忆，就是二分之一就等于是高危患者。
1: 明白了。
0: 那还有八分之三呢？八分之三就是说国家筛查，我们先筛八个高危因素，这八个高危因素里边如果有大于等于三个，我们也是高危患者。大家一起来数一下，哪八个高危因素？
1: 哪八个？
0: 第一个就是梁老师拿出来的那个，他的高血压。
1: 高血压。
0: 还有这个我们高血糖，他们都没有高血糖。第三个高血脂，他们拿到
1: 了。三高。
0: 然后第四个就是肥胖。
1: 肥胖。
0: 我看秦老师拿到了。第五就是运动减少，这个他们两位都拿到了。然后第六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病。但是心脏病我们指的是这个房颤，就这个心脏乱跳，或者心律失常，那或者是我们的瓣膜病，瓣膜病就是这个心脏的门关不好这样的问题。第七，我们就是这个吸烟。第八就是我们这个家族史，就是你的长辈，就是直系长辈，比如说你的父母或者你的这个兄弟家族史里边有没有中风病史。这八条里边有大于等于三个，那你也是高危患者。
1: 什么是脑卒中呢？
0: 对脑卒中来讲的话，实际上它是一大组急性脑血管病的总称。包括三大中风。本质上都是我们脑血管发生了这个问题。脑血管发生问题的，从性质上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我们的血管发生了闭塞。
1: 就我们的血管堵住了。
0: 对，就像我们这个水管一样的。这个水管生锈了，可以形成这个堵塞。
1: 我们的血液没有办法正常的流通。
0: 这时候就会引起随时间推进，脑组织就会坏死。这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三大中风里边的这个脑梗死。缺血性中风。
1: 缺血性中风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血管堵住了。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类。
0: 对。
1: 那第二类呢？
0: 第二类就是相对应的还有血管破了。破了以后就会形成我们另外出血性中风。出血性中风咱们老百姓经常叫脑溢血。但是里边实际上混杂了两种这个出血性中风。一类是我们的血出在了这个脑子里边，叫脑出血。还有一类这个血出在了脑子表面，叫蛛网膜下腔出血。而且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70%到80%的人都是脑子里有动脉瘤。这种动脉瘤就是我们的血管上由于天长地久这个血管薄弱区出了血泡。这个血泡呢有朝一日突然就会炸开。那怎么知道这个血泡它会不会炸呢？这个血泡它不规则，它有一些上面有一些扭扭曲曲的小泡。甚至上面长出来一个脂囊，这都是它将来火山喷发的地方。
2: 中风发作时快速识别紧急就医非常重要。那么有哪些信号可以判断是中风发病的信号呢？让我们听听患者怎么说。
3: 我今年49岁，第一次出现脑梗，在办公室我写字的时候发现这个有点用不上力，我没在意，我那个然后回家了，回家以后腿有点走路不自然，我还没在意，然后就睡午觉了。睡午觉以后起来我发现又腿又严重一点了，更一点了，更不自然了走路。然后我就去医院了。
4: 吃完了你说我跟那儿聊天了，说这个爸你这嗓子这就那种压，就我现在状态原来就刚刚说了还没了。
5: 坐那核查当中，发现头晕，像我颈椎犯了，停那儿，伸一下还头晕。
1: 明白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观察团啊，在你们的认识当中，你觉得我们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是中风的前期信号？
6: 第一个就是头晕、手麻，然后就是走路不稳、
7: 手无力、拿不住东西。你像我。当时发现就是一个碗儿，吃饭的一个碗儿，就这个小碗儿，手都拿不住，盯不住，咣叽它就掉下去了。
8: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除了他两个说的以外，中风应该还有一个是嘴歪眼斜，就是流口水啊，然后说话口齿不清，也表达不清楚话。
1: 刚才我们三位嘉宾啊提了他们认为的这个早期的信号，我们呢这儿有一个快速识别口诀，我们来看一看有多少是对应上去的啊。
0: 总结出来的这是一个公众教育的方法，叫 Be Fast。大家看第一条是这个 balance， 我们可以看看它具体的平衡障碍都是什么。
1: 好，
0: 突然出现行走困难、头晕、失去平衡或者协调能力。第二条是这个眼睛 eyes， 大家可以看看它讲的是我们眼睛出了什么问题，是突发的视力模糊、视物困难，或者一侧或者双眼的视力障碍。那第三呢是我们这个 face。这个 face 是要牵涉到我们一侧嘴歪的问题了，大家看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或者是我们一侧面部的麻木。
1: 这个其实刚才贝贝提到了。
0: 对对对。然后 arm 就是我们的手臂，那就是指的我们两个手臂要向前伸，看看有没有单侧手臂的无力，甚至抬不起来。当然下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还看到有语言，这个 speech， 那就是我们刚才贝贝提到了这个讲话不清楚，
1: 是的，
0: 含糊不清，甚至就是失语了，也听不懂，也讲不出来。最后大家看到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提醒大家中风救治需要争分夺秒的。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上述的症状，就要越快越好的打120，这个获得我们及时专业的救护，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脑组织，能够最大限度的恢复。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宣传的 Be Fast。
1: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出现了中风，或者说身边的家人出现了中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总结了一下，为便于大家记，是三要三不要。
1: 好，第一要是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0: 因为我们脑细胞是非常娇嫩的，如果血管闭塞之后，每分钟会有190万神经元会死亡。哇！所以我们救治患者的这个黄金溶栓时间窗是4.5小时，那我们就非常重视这个，及时要拨打120。所以第一条，这个我们要及时拨打120。拨打120之后，接通了接线员，虽然我们的事情很紧急，但是呢，不要慌张，我们需要把我们病人的中风症状，或者疑似中风的症状给接线员简要的表达出来。另外的话还要把咱的地址，精准的地址给接线员说清楚，你在哪个区什么街道，然后你是哪个小区，是哪一栋楼，哪个单元，你住在第几层，你家是是哪个室哪个房间的。这一点的话就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急救队员精准的找到我们这个家里来，获得更及时的救助。
1: 说的越清楚越详细越省时间。
0: 对的。
1: 好，那第二个呢是让患者平卧，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
0: 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患者中风以后，有些人会出现昏迷了，他的口腔里或者喉咙里有一些痰液吐不出来，或者是他有个呕吐，他这个异物会导致他有可能误吸或阻塞气道，所以我们要建议我们把患者的衣领要打开，如果他已经有这些呕吐物或者是口腔的粘液，要头向转向侧向，在保护好你的手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帮助把这些异物清除一下，这样给患者保护好很好的呼吸通道，这是救命的前提之一。
1: 好，那第三要是要记录发病的具体时间。
0: 对了，大家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救治黄金的溶栓时间窗4.5小时，所以我们急救人员是需要了解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发病的时间可能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要记一下这个发病的时间。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醒了就发现瘫痪了，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风，但要把他入睡或者是上床还清醒的那段时间是什么那记录下来，他什么时候发病可以反推，把这个我们这个病人平常的病史你整理一下，他在家里吃什么药，或家里有什么这个像我们的 CT 磁共振过去的片子也整理好，便于我们急救队员来了以后把这些资料一并都提供给他们。
1: 总而言之，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抢时间
0: 啊，是非常重要。
1: 好，那三不要有哪些呢？第一个不要是不要随意给患者喂药或喂水。
0: 对，大家一看病人这个发病了，总是想帮他，所以就会喂药喂水。但是刚才说了，他可能有吞咽障碍，可能昏迷了，你喂药或者喂水可能会导致他误吸甚至窒息。
1: 明白了。
0: 如果你是怀疑是患者是心肌梗塞，知道他有冠心病，那你可能有速效救心丸，那该放舌下还是要放的。
1: 嗯，明白了。好，第二个不要是不要随意晃动或背扛患者。

0: 这一点的话，大家为了帮助患者，可能是想让他醒就晃动，甚至很剧烈，或者是想背着扛他换个地方，这时候呢，有可能会给患者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特别是如果是脑溢血的话，我们出血性中风，由于你的背扛或者晃动，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患者进一步加重病情。
1: 哦，
0: 所以特别要引以注意。
1: 就你一动他，他这个出血位置有可能就会扩大。
0: 对，可能会好心做了坏事。
1: 明白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不要是什么啊？不要因为患者症状暂时缓解而放弃就医。
0: 这就是刚才类似贝贝提到的这个问题。他那个邻居，这个病情缓解了，然后多次缓解复发，他就不看病。那这样一样的，如果这个患者他当时出现的症状是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他觉得短时间缓解了，然后是不是就我们就不看了？那不对，不是这样的，也可能再等一会儿他就中风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就医的。
1: 所以说啊，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怀疑有人中风，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三要三不要。
0: 我们学会三要三不要，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将来有一天是发现家里人中风了，那你可以帮助他，甚至你在路上走的，发现一个陌生人跌倒了，你也可以通过这来帮助他。所以总有一天你发现他可以救助我们身边的亲人，也可以救助我们的人民群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主任，您刚才提到啊，我们这个黄金救治时间呢是4.5小时，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一般的治疗手段都会有哪些？
0: 实际上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两个主要的策略。第一个就是我们用药，我们是药物溶栓，就药物排雷。我们用一些溶栓药在这个打进到人的血管里去静脉，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血栓化掉。所以叫静脉溶栓。因为用药溶栓的时候，如果这个血栓比较硬比较韧一点，或者是血栓比较大，那你就不一定好融通。比如说一个血栓长过8毫米，你静脉溶栓开通率是1%。假如一个血栓长过20毫米，那静脉溶栓开通率是0。那我们现在的做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介入的工具到脑部把这个血栓能够取出来。所以这个大家听起来很神奇，可是但目前为止呢，在中国比较大的医院里边，甚至在县级医院，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这些技术。对患者来讲，最大限度的把他这个血管能够修通，最大限度的能够修复他的脑组织。所以这个溶栓、这个取栓，这个两个连接起来的话，叫桥接治疗。可以在溶栓再跟着取栓。
2: 中风发作后，每分钟约190万个脑细胞不可逆坏死。发病4.5小时黄金溶栓窗口期内，尽快前往具备溶栓、取栓能力的医院至关重要。可百度搜索所在城市加脑卒中急救地图，快速查询就近急救医院。牢记时间就是大脑，突发中风切莫拖延，立刻拨打120。中风并非突发意外，发病风险和日常不良习惯紧密相关。究竟哪些坏习惯会大幅提升中风患病概率呢？下面听听患者亲身讲述。
3: 因为这个喝酒，烂糖尿病也有，所以你喝酒糖尿病高，高控制，这都是老年人是或者是或者是没有想那么多，想我都没想到我会得这病。
4: 抽烟喝酒，啥都干。
5: 抽烟大概一天多。
4: 抽一包妥不在。
5: 喝酒吗？
4: 喝酒，喝酒不能说。
5: 一天至少2两酒。
4: 最少得4两酒。
6: 我觉得应该是，经常出汗，出好多汗，喝的水又少。就长期失眠，还有高血压。
1: 那说到预防啊，其实有一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多人去关注它，就是体检。就很多朋友都会选择体检。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去做体检的时候，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去排查这些隐患？
0: 为了让大家便于记忆，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稻田里的这个禾苗
1: 啊，
0: 它如果要是长得比较茁壮。一个是它种子比较好，另外大家想想它更重要的是什么？有水。
1: 是的。
0: 水是生命之源，但是这个水它是怎么流到这个禾苗身边去呢？那我们就围绕4个水去实现这个问题。脑血管病预防也是围绕这些地方去做体检的。这4个水分别是水渠，还有我们水渠里的

0: 水，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水压，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推动水前进的水泵。
1: 哦，这个，
0: 那我们脑血管病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道理
1: 啊，很有意思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啊。那我们这样子，主任，咱们挨个来讲一讲这个水，
0: 嗯，
1: 啊，水是什么？
0: 水就是我们的血液了，
1: 嗯。
0: 啊，对血液来讲的话，我们抽血可以系统实现它的检查。
1: 嗯，
0: 我们经常要化验的血里边是血常规。
1: 嗯，
0: 血常规里边可以看到我们的有没有贫血呀，我们的血小板怎么样啊？然后我们还要抽我们的血脂，这个血脂会看到我们是不是血脂高。那还有一些是考虑血管炎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我们会相应的查一些血管炎的指标。查一些自身免疫的指标，
1: 嗯，
0: 这些对我们排查一个患者是不是由于风湿自身免疫这个血管炎的这方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重点化验血是做这一系列的筛检问题，
1: 等于说我们这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抽血就可以来完成的。
0: 是的
1: 啊，那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水就是我们的血，那这个水渠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血管呀？
0: 啊，您说的太对了，血液从这个心脏打出来以后，从脖子要到头上去，
1: 嗯，
0: 所以我们检查血管的时候，一个要查颈部血管，
1: 嗯，
0: 颈部血管比较简单的，我们最常省钱的又比较快捷的就是颈部彩超，
1: 嗯，
0: 这一点可以把我们颈部的斑块呀，颈部是不是有狭窄呀，嗯，它就可以发现。那到脑部怎么办呢？我们脑部可以做我们无创的检测，像我们磁共振可以做我们的磁共振血管成像，嗯，建议大家最好做长强达到3.0T 的磁共振，
1: 嗯，
0: 因为这样更清晰啊。那我们有些患者有磁共振里边有一个幽闭症，他进去以后他在怕那种幽闭环境他接受不了，
1: 哦，
0: 那我们也可以去做那个TCD。 但是我们如果已经发现这个脑血管比如说有这个动脉瘤或者有狭窄，为了更精准测量出来，我们可以做 CTA，
1: 嗯，
0: 用 CT 来做 CTA 的血管成像，这一块都是我们脑部要检查的。
1: 嗯，那我们查完了水渠之后该查这个水压了，
0: 嗯，
1: 那水压应该就是我们的血压了。
0: 太对了，
1: 嗯，
0: 因为推动我们水往前走的就是这个水压，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血压，
1: 嗯，
0: 这个血压的测量的话，因为他有些人到医院见了医生白大褂高血压，回家又正常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多次测量血压，
1: 嗯，
0: 在家里比如说我们要有我们的血压计，能够早中晚在休息5分钟到10分钟时候去测血压，你用小本记录下来，连测3天，你就知道你的血压到底有没有高血压，或者你既往有高血压，吃了药之后到底控制的怎么样？
1: 嗯，
0: 到医院里边我们还有专用的24小时血压监测仪，
1: 嗯，
0: 那你可以动态血压监测，背着这个机器到家里，在活动中这个24小时测量出来，我们也会看到到底有没有这个血压的波动和管理的怎么样。
1: 嗯，所以说这个监测血压就非常的重要了啊。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医院都要做一个定期长期的一个监测，
0: 嗯，
1: 那最后一个水泵这个是什么呀？
0: 哦，那就是咱们的心脏了。
1: 哦，
0: 啊，因为这个
1: 核心，啊，
0: 对，这个推动水往前走的就是这个水泵，就是心脏。
1: 嗯，
0: 心脏如果有心律失常，例如房颤，如果有瓣膜病，那它吐水就受到限制和不规则。
1: 我们的收缩就不够，
0: 对，收缩也不规律，
1: 嗯，
0: 啊，它这个推着水忽快忽慢，由于它这个震荡，它这个水流在里边心脏里甚至形成血栓，
1: 嗯，
0: 那把这血栓吐出来塞到脑袋里就是脑血栓，
1: 嗯，
0: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要查心脏的话，我们基本上做3个方向的检查，
1: 嗯，
0: 一个可以做心电图，这是心脏的电活动，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心脏彩超，了解心脏的结构功能，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瓣膜病啊，
1: 嗯，
0: 有没有我们的先天性心脏病啊，那我们第三个方面就是查我们心脏的血管，心脏的血管我们能做的就是直接做我们的冠脉 CTA，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直接看到心脏血管有没有狭窄，有没有闭塞。
1: 嗯，那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检查，我们是每年体检的时候都需要做吗？
0: 这个是分个体化的。
1: 嗯，
0: 假设我们这个患者脑血管狭窄，它不是一日之功。
1: 嗯，
0: 如果我们今年查的脑血管都是正常的，那不用明年再查。啊，但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已经发现脑血管有明显的狭窄，它暂时没有症状，我们想动态观察不放支架，那我们一定要明年再查。
1: 嗯，
0: 如果我们脑部发现了有动脉瘤， 那又暂时不做动脉瘤，那我们要跟踪每年去看它有没有长大。
1: 嗯
0: 啊，那所以说，对脑血管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去个体化。
1: 明白了啊，通过主任这样一讲，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有效的检查来预防中风啊。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我身边呢是蔡主任。说到这个脑卒中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发病是非常的凶险，那发病之后的康复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2: 是的，脑卒中患者有75%左右会遗留不同的功能障碍，表现在认知、言语、吞咽、运动、感觉、行走等功能障碍。这些障碍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很严重的影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脑卒中尽早康复，能够让患者能尽快地恢复他的这些功能障碍，帮助他尽快地回归家庭和社会。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有效科学的康复非常的重要。那目前咱们的康复技术都有哪些呢？
2: 现在我们的康复技术主要有5大类，走，我带大家去看看。
1: 好，走。
2: 这个大厅就是物理康复治疗大厅，患者呢在这里接受物理治疗，它主要是包括手法和理疗2大类。手法，你看我们现在的大夫为我们的患者进行手法治疗，它主要是通过手法的手段来促进患者神经的恢复，我们也叫神经触痛技术，来帮助患者尽快恢复他的运动和肢体功能。
1: 这个是不是就很像我们说的这个推拿按摩？
2: 推拿按摩属于传统康复类，我们现在这属于现代这个康复类，主要是利用生物学、神经发育学的原理来帮助患者尽快恢复神经和运动功能。
1: 主任，那边有2台大机器，他们是干嘛的？
2: 这2条设备啊，在我们这属于高端的康复设备。左边这一台呢是一个步态和与姿势矫正系统，右边这一台呢是下肢康复机器人，它主要是帮助不能站立行走的患者能够辅助下站立行走，让患者尽快地体验站立行走以及恢复站立行走能力。这里就是我们的卓越治疗室，卓越治疗主要是针对患者生活技能进行一个针对性训练。
1: 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刷牙、吃饭，就是我们的手部的一些精细动作？
2: 对，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的生活技能，包括我们上肢手精细动作这些训练啊，都在我们的卓越治疗。言语治疗技术是我们康复另外一项重要的技术，它主要是针对患者有语言障碍，比如不能说话、说话不清晰的患者进行针对性教治。这种治疗能够帮助患者尽快地恢复交流和语言能力，
1: 这样他就可以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了。
2: 是的。
1: 主任，听说咱们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康复技术，
2: 比如我们现在的脑接口康复技术，这在我们现在康复上属于尖端技术了。它主要是通过患者的想象来实现患者的运动，这些想象通过我们信号的解码，然后变成我们患者指令的动作，帮助患者能尽快地恢复认知、言语、运动等功能。
1: 主任，这个传统康复是不是就用到了我们的中医内治和外治？
2: 是的，传统康复主要是我们中国的医学手段，主要是中医的针灸、推拿、中医外治和中药等手段，来帮助我们脑卒中患者尽快地恢复言语、吞咽、认知、运动等功能，在我们整个康复的治疗技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 自己的努力呀，努力的奋斗，有个好身体，给人们减轻负担。
4: 那我妈得到这个病之后嘛，一家人也是忙上忙下的，通过这10几天的治疗吧，我妈现在从不能下床到现在能走路，甚至刚才都跑了。希望嘛，咱们就是广大那个病友吧，早发现、早治疗、早点康复。
2: 脑卒中以后有一个快速的恢复期，也就是我们说的康复黄金期。这个发病后3个月内，患者的恢复呈快速的状态。在这个时期，我们进行全面的康复，能让患者的功能能够最快恢复。患者得病以后，有的说先静养，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我们得病以后就要有功能障碍的患者就要有康复的介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康复的过程是全周期的，患者应该进行持续的功能锻炼和康复。
1: 所以说抓住康复的黄金期进行有效的康复，可以让患者更好地回归正常的生活。

0: 是的。
1: 我们团队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是一个预防中风的口诀，牢记六七八，中风不复发。
2: 嗯，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六七八是什么啊。第一个是六个字，喝水是要静心。
1: 对，刚才说了预防中风四个水，其中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液。我们如果水渠窄，那怎么样才能够有水漫过去呢？首先你的水渠里就有水，所以建议大家要多喝水。那多喝水的前提是你的心脏没有心衰，肾脏没有这个肾脏排水的疾病，所以你是可以喝水的。那然后是吃药，是指的是已经有高危的因素，或者是我们中过风要二级预防的患者，他需要吃药。你是之前的这个初级预防，不一定需要吃药的。静心是指的是我们要把心情调节好。
2: 嗯，
1: 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清静的心情，这点对我们预防疾病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好，接下来看一下七个字是什么。低盐低脂，戒烟酒。
1: 大家觉得这七个字这么简单，但是实际上难倒了天下无数英雄汉。因为你要劝他低盐低脂啊，这还可以。
2: 嗯，
1: 后边这个戒烟酒，这个比较难。这个不少抽烟喝酒的同志就说，那让我死都行，就是不能戒烟戒酒。但是我想这一点，当你理解了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这样的悲剧的时候，为了你的这个家庭都要考虑，有加强我们的这个毅力，戒除不良嗜好，彻底给我们这个烟要能够拜拜。因为这个吸烟有百害无一利。当然也有人提出来这个不是戒酒，是限酒。
2: 嗯，
1: 我还是建议大家是戒酒。因为我们国际上顶刊杂志里边之一的《柳叶刀》杂志就提出来，我们喝任何酒对人体都不好的。
2: 嗯，其实这七个字啊，就是告诉我们要告别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
1: 对，不仅仅是单从这个戒烟戒酒，还有别的。就是有些人吃一些类似别的不良嗜好。
2: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一般喝酒的人他一定是吃重口味的，那么就跟我们这个低盐低脂就没有关系了。
1: 对，
2: 它其实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啊，连带关系的。好，我们来看最后的八个字是什么啊。乐观，运动，减重，休息。
1: 这里又提到了这个心境，这个乐观。
2: 嗯，
1: 上面提到的是这个静心，这个乐观对我们来讲的话，目前任何人在人世间都是有烦恼和困难的，但面对任何困难和烦恼，大家都要乐观。我们研究已经发现人的心境和中风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乐观。第二个就是运动，我们要科学运动。那不能说我今天我就要这个搞个10公里，那你如果平常你都没有运动，突然来个10公里，你可能会出现这个非常不好的结果，导致自己身心都甚至出现危及生命的问题。那然后是我们减重，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目前出现了一大堆胖子，这个胖子的话是直接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科学的饮食运动来控制我们的体重。
2: 嗯，
1: 当然也有一些达到一些治疗的胖子，除了我们控制饮食和运动之外，还可以用一些药物，还有一些其他方法帮助大家减重。
2: 嗯，
1: 最后是我们这个休息，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睡眠不好，这个导致我们的植物神经功能倒错，会影响你的血压，影响你的血糖，会最后又导致我们这个心脏乱跳，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影响中风。
2: 嗯，其实这个六七八口诀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想要远离中风，一定要牢记六七八口诀。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2: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朱主任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了中风。其实我们对于疾病的恐慌往往是来自于我们对于疾病的无知，当我们全方面的了解了疾病之后啊，我们就能够做到可防可控。那么希望在生活当中啊，我们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我
0: 假戏真做，
3: 干啥？我傻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4: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5: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6: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5: 了，
6: 创了世界泳坛之巅。
4: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0: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小葛，
7: 哎，阿姨好。
15: 我记得你近视。
7: 对呀。
15: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7: 不用啊。
15: 为啥呀？
7: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潮死离。
2: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啊，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是，
1: 好好好好养息几天哦。啊，
2: 不敢，没有吃的。
1: 哎，你有钱？我家有钱。哎，我哪有钱呢？你家有值钱的东西？
2: 值钱的东西？喏，
0: 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啊，
1: 宝石？
0: 哎，
1: 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哎，
0: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2: 有人来？
1: 真的？
0: 哎，对对，你。 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1: 二百二十二两。
0: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二百二十二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和尚爷爷再见。
1: 嘿嘿嘿嘿嘿。这。哎。嗯。

0: 赶路，时候不早了。
1: 你倒坐下来了。
2: 怎么了，师傅？
0: 二位徒儿啊，
2: 师傅，
0: 你说这市长的事情怪不怪？有点嘛。

0: 妈，
1: 是啊。
0: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1: 什么宝石？哎，
0: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哟？
2: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
0: 哎呀，没钱买呀！
2: 没钱？
0: 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2: 什么？3000两？哎，师傅，你慢走。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3: 哪儿的钱呢？
2: 怎么你忘了呢？在化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4: 那是赃物啊，怎么能动呢？
2: 嗨，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4: 倒也是。
2: 走。
4: 走。
2: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0: 你们
2: 你待会儿，
4: 我们去去就来。
2: 待会儿。到了。
5: 哎呀，这么大！
2: 看看，
5: 哎呀，是真的，
2: 是真的，哎，咱买了，
5: 哎，有人吗？
2: 有人吗？
6: 谁呀？
5: 哎，你这石头卖吗？
6: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5: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6: 222两。
5: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
2: 给钱。
5: 给。
7: 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6: 这个。
2: 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7: 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真没用！哎呀，慢一点儿，快！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哎呀！换！哎呦，真没用哦！
2: 还是你抱我吧。
7: 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呦！快呀！
2: 慢点啊！
5: 是宝石吗？
0: 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2: 放心。
0: 哎，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走吧。
2: 哎，师傅
8: 不动了。
0: 哎呀，别歇了，走了。快呀。
5: 来，
0: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哎呀，别磨蹭啊！快！
7: 师傅，慢点！哎呀，
0: 快呀！
5: 慢点，师傅！
0: 快！
5: 师傅！
0: 快！

0: 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哈哈，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吧。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呐？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
2: 哎呀！大哥，
3: 渴死了！哎呀，
2: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2: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2: 有水了。
4: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2: 水在哪儿啊？
3: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哎，
3: 妹妹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2: 放下来了，
3: 放下来。慢点，慢点。
2: 哎呦，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哎呦，
3: 这水还挺干净啊。
2: 动喽。
3: 来，咱喝点。
2: 来，喝点，喝点，喝点。
3: 哎呀，累死了。
2: 哎呀，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3: 慢点。
2: 哎呀，这水真清啊，
3: 真清。哎呀，
4: 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2: 山泉水很甜的呀，
3: 真甜啊。
2: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4: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2: 还得走啊！
3: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就是、
4: 啊，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2: 有，
4: 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4: 走，把石头扛上，把石头扛上，
2: 还得扛啊！

哎，相公，相公，我说

0: 哎呀，大哥，你又上好货了吧？哎，走走走走，
1: 快！哎呦，三弟啊！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
0: 哦。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1: 喏，在那儿。
0: 啊。啊？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0: 拿水来，快。
1: 好。
0: 哎。
1: 给。
0: 啊。哎，宋小姐，宋小姐。嗯。哎，宋小姐。
2: 我这是在梦里吗？
0: 不。
2: 啊，是他，就是他劫了我。啊，
3: 你们认识？
2: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0: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2: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3: 你找死！
0: 你出去，出去！
4: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0: 宋小姐。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呀。
2: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

0: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1: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0: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1: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0: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
1: 哎呦，
0: 走啊！
1: 哎呦，
2: 哟，师傅，哎呦，这上面有客栈呢，哎，
0: 啊，就住这儿。
1: 哎呦，哎，哎呦，
2: 哎呦，哎，师傅，啊，哎呦，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是
3: 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2: 住这儿？
3: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哎，把这石头包上。
2: 哦，包上，
1: 包上，包上，
2: 来，包上，包上。
0: 哎，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1: 哎呦，
0: 哎呦，包好了啊。
2: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1: 哎，听师傅的。
0: 走，
2: 走。
1: 哎呦，
0: 哎呦，
2: 走。
1: 哎呦，
0: 哎，快！
1: 哎呦，
0: 哎。哎，哎，放心进啊！哎，哎，听我的。
1: 哎呀，
0: 哎，跟我走，跟我走。
1: 哎呀，
0: 哎，有人没有啊？
4: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4: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4: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哎，商量。哎，
2: 走。
4: 三弟啊，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
2: 哦，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4: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们的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5: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0: 害人呢？人呢？还人都哪儿去了？
2: 哎呀，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啊，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4: 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4: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0: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4: 你们来得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0: 卖完了
4: 啊？
0: 哼，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鲜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4: 不，
0: 告诉你吧，
4: 都拿出来。

0: 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1: 好好好，坐坐坐坐坐，
0: 快快快快快快快，拿出来拿出来，哎，九九九九，哎，
1: 啊，请你请啊，哎，大师傅，哎，你看什么呀？啊，
0: 看什么？哎，我看那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米子。
1: 哎，你不要，
0: 啊，不要什么？
1: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
0: 哈哈，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米子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哎，你是黑道上的？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哈哈，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傅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1: 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放解我心头之气呀！
2: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啊，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0: 哎，人呢？人呢？哎，怎么又没人了啊？
2: 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0: 哎，人呢？人呢？哎，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1: 来了，来了！
0: 哎呀，真是！哎，
1: 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0: 啊，来，你尝尝这片肉。哎，这片，你尝尝。
1: 大师傅，这块牛肉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哎。你以为你刀法厉害？你以为你会用刀？刀法不对。
1: 怎么不对？
0: 切牛肉们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丝下刀的？
1: 大师傅，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0: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1: 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
0: 怎么有人？那好，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
1: 大师傅，他已经睡着了呀。
0: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这，
1: 大师傅，
3: 就请出来吧。
1: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0: 女客呀！哎呀，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2: 苏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4: 那可说定了。
1: 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0: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1: 对，不太方便。
0: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1: 是个女的，
0: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去，好吗？
1: 绝对是个女的呀！
0: 哎呀，果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
4: 大师父万福，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
0: 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4: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0: 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
4: 我不怕，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
0: 哦，那还是老板娘？
4: 哦，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0: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
4: 这……
0: 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它就是坏酒啊；它要是不下海海的米子呢，它就是好酒。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1: 对，大师傅说的对。
0: 这就好比人呐。

0: 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哈哈，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累了。
1: 大师傅，请您请。
0: 走。啊，不管他，不管他。
2: 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知情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江湖上义子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哦，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3: 王子，
2: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天，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
1: 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
0: 哎，天不亮就走啊？那今儿怎么办呢？
1: 过不了这么多了。
0: 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那和尚不是好惹的，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
0: 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2: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
1: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
2: 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1: 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
2: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1: 宋小姐。

哎呀！哎呀！

0: 快来救我！
1: 阿弟，哎呦，
2: 阿弟，快快呀！
1: 追追追追追！
3: 站住！
4: 站住！八弟好！
5: 苏小姐，
3: 八弟好！
5: 完全发生什么事？你别走！
4: 八弟好！站住！
3: 快！站住！
6: 华公子，
4: 八弟好！
3: 哪里走？
0: 哎呀！
3: 哎呦！不好了，不好了！哎呀，不好了！哎呀，你看，你看，宋小姐
6: 打
3: 起来了！
6: 哎呀，打了，别打了！
3: 希望他们哪边打胜啊？啊！
6: 我愿意叫他们谁也别胜，谁也别败呀！
3: 哎，宋小姐啊，分别之心不可有，是非之心不可无啊！不能惩恶就不能扬善。
6: 那么一个人能弃恶从善吗？
3: 当然能啊！就看女施主有没有决心在他心里种善因啦、
6: 啊。我知道了。哎。
3: 哎运龙啊，你还欠我债嘞。哎呀，快，你们先去换上衣服，我追去。花运龙，不要跑哦。花运龙，不要跑啊。你还欠我和尚的债没还嘞。你还欠我两拳头，还欠我一

0: 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老丈，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服。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2: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3: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用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嗯，谁这么横啊？
3: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
4: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1: 他也吃得下？
4: 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

0: 心肝的东西。
1: 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哎，快坐好，哎，
2: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1: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2: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3: 不行不行，
2: 不不不
3: 不行啊！
4: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1: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妈！
4: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4: 打架？哼，我是打架的祖宗。
1: 慢着，
3: 哎呀，客官呀，你别
1: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4: 好，走。
2: 不是客官，客官请。
1: 哼，
4: 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
3: 哎呀。
1: 来啊，来啊，嗨，
4: 哎哎哎哎哎，妈的，他妈的。

0: 哎呀，这是谁呀？哎呀，你摔坏了吧？啊？腿断了？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副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
1: 哎，就来。
2: 对不起，这位大哥。
0: 哎，没关系。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

0: 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期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哇，4980直接打50%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1: 50%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

0: 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食材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食材，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满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到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你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

0: 能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啦。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呼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捻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关不仅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关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扭就走，一松就停。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6: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得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路啊也踏实。
7: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

0: 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4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宽幅型。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幅型，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宽幅型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卖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幅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幅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幅型啊，4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夏天是什么？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
3: 你

只为引起你的注意。为什么？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么来看看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0: 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哎呦，
7: 痛了！
8: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来，我给你擦一擦啊。
1: 不，
0: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2: 哎，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呀？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干什么呀？
0: 求父母宽恕，还要到官府去领罪。
1: 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0: 活佛，我还有救吗？
1: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
0: 我懂了，我懂了。
1: 等等等等，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

0: 哎，多谢活佛，起吧。哎，大哥，啊，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哎，你就走吧。
1: 要嘛，啊，
0: 走吧。
1: 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
2: 没有，没有。
0: 哦，
1: 哎。
3: 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
0: 哎，对对，
1: 走走走，
3: 来了，二位。
1: 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3: 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1: 好，来，哎呦！ 哪儿的来的？哦，在深山里边。
3: 哎哎，对，
1: 想出什么价啊？3500两银子。3500两？哎哎哎哎哎，笑什么？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哎哎，
3: 滚！
1: 别抱着了啊！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傅用来教训我们的。
3: 师傅说这是宝石啊，
1: 这叫压狗石啊。什么？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3: 怪不得师傅叫这个石头是……
1: 哎呀，赶快扔了。走吧。
3: 哦，
1: 走吧。哎呀。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
1: 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
0: 走，跟着她。
1: 走。
2: 啊，小姐，
3: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
2: 拿出来看看吧。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
0: 要什么价？
3: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0: 不值不值，把它卖了吧。
3: 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
0: 我给大价钱。
3: 那你给多少钱啊？
0: 给你500两。
3: 500两？我爹说至少值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0: 等等等，
3: 不卖了。
4: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跟我走。
3: 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4: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5: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拿来。
0: 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4: 拿来。
5: 别废话。这拿来。走
4: 走。
3: 走就走。
4: 那边走
5: 走
4: 走。

0: 我就只好回家了。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风和尚低头了？我，贤侄，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
1: 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啊！
0: 住口！我们的诡辩至此，你也相信？哼哼，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2: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0: 怎么？
3: 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2: 黄云龙，快快受缚！黄云龙，快快受缚！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4: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5: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0: 嗯，走。
2: 苏小姐，这样也好。
0: 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5: 走走走，
6: 快走吧！少废话。
7: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哼，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
0: 岂止是搅进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5: 要是不识相的，
0: 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5: 哎呀！哎，
0: 杀！
2: 哎！二位工人，我已经悔过，要退出江湖，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还给宋小姐了。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3: 她真是宋小姐，
8: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

0: 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1: 放了他们可以，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2: 想找我师父，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
1: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2: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1: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嗯，
3: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2: 雕虫小技。
4: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呦，
3: 哎呀，师傅呀，你可来了，师傅，师傅，快救救我们吧，师傅，师傅，
4: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3: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4: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1: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嗯，
4: 哎呦，他是
5: 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1: 啊，住口，这么一个脏和尚你也称他活佛？嘿嘿，
4: 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华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华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1: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4: 凭什么？就是喜欢找麻烦。
1: 给我拿下！
4: 慢！怎么小小年纪喜欢武当弄枪啊？哎，武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6: 打师傅！
1: 看宝！
2: 师傅！师傅！
0: 师傅！
2: 没气了。
0: 华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2: 师傅，
7: 你怎么死了呀？
5: 师傅，
2: 你不能死啊！
5: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2: 我跟你们拼了！
7: 拼了！
1: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8: 是。
5: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
4: 这不怪你们
5: 啊？谁说啊？
2: 就是。
5: 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9: 呢。
5: 哎，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
2: 哎呀，我这，哎呀，怎么回事？和尚，
5: 你饶了我，
2: 饶了我们呐，
5: 和尚，
2: 饶了我们，
5: 你可不能怪，
2: 饶了我们。
10: 后会有期呀！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快走，走，快走吧。
1: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0: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5: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1: 拦住！
11: 站住！
1: 不许走，拿下！哎！
5: 苏小姐，快走！
11: 哎！
5: 师叔。别管云龙无理了！

0: 心，该干嘛干嘛去。
1: Ugh.

0: 大哥，快起来！站住，怀龙，站住，怀龙，站住，怀龙！呀！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啊！
1: 是啊！
0: 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1: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0: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她一路啊？
1: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这回呀、你再办一回，难着吧？哎呀！别跑，别跑！
0: 哎，我看你往哪跑？
1: 就是啊！
0: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2: 华公子，
1: 三弟，
3: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
0: 哎呀，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2: 华公子，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4: 你们的菜齐了
5: 啊！好，好，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6: 师傅请，
7: 师傅您请。
4: 这位客官您慢用。
5: 好，满上。
4: 啊，二位，
6: 师傅
4: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8: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4: 啊，好。
8: 你先来碗茶。
4: 啊，好的，这就来。
9: 嘿，你们到了，师傅来了。
8: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9: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6: 上了，
8: 上了。哪儿啊？
9: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
8: 慢，师傅。
9: 哎，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10: 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
5: 哼，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9: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试试啊！

0: 师傅，师傅，快快快，
1: 打我，打打！师傅，中了，中了！师傅，师傅，我有师傅，师傅，师傅！
2: 哎呀，哎，哎呦，哎，把你来吧，往哪里跑？
3: 哪里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好嘞！
2: 哎，哎，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你来，哎哎哎哎哎哎哎
3: 抓到！哎呀，
2: 花云龙已经洗心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了，把他们带走。
3: 是师傅，
2: 带走。
3: 好。

0: 怀罗，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华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我们
2: 就这样。华云龙
1: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啊。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
0: 这，
2: 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华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啊，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华云龙要永记哟。
4: 卖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哎，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5: 给我一个。
4: 好，
5: 给我一个。
6: 我要吃糖。
4: 哎，拿着啊。
7: 我也要吃糖。
6: 妈，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5: 给我一个。
4: 好，
5: 给我一个。

0: 我要吃糖，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1: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了。
2: 哎，黄的哈，哎，拿好，哎，拿好，拿好，
3: 我想要黑的，哎，
4: 给我，给我，
3: 给我了，
4: 给我了，
2: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养，就将就来。
5: 你给我钱呢？啊，
2: 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哎，现在我再买五根。
5: 好，好，好，好，好。
6: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啊，我要
2: 有给钱，
7: 给钱了，
8: 我都要买光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哎，拿好！哎耶，再来再来再来！
9: 哎，
2: 哦，哎，好，好，
5: 慢走啊，慢走啊！
10: 和尚爷爷慢走。
2: 好，好，好。咦？嘿嘿，要不要？
10: 要。嗯，谢谢和尚爷爷。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2: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10: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2: 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10: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2: 哎，刀下留人。
10: 刀下留人。
2: 哎，你想不想吃糖？
10: 想。
2: 哎，好，记住啊，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10: 好。
2: 叫一声。
10: 刀下留人。
2: 哎，对，就这样，走。

沙漠，只能在这里静一静，情缘愁怨，你我只有来世。

0: 前程不远，黄泉路尽，圣人名教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项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哎，年轻先生怪可惜的。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人生最后一站，你就让我和尚送送他吧。
6: 去吧，
5: 好，快些。哎呀，
4: 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奏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6: 老爷我一身清廉，坐这个车。

0: 也一样办公室吗？还可以省得养教父、养骡、养马、养驴的。
1: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忌呀？
0: 哎，那是本仙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呢，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1: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起送起送起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他不敢来呀，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2: 小生惯不会饮酒，正好劳师傅破费呀。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你喝，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慢，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如何？
3: 好。
1: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你知道这个酒，把碗给我呀，啊，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来，跟我来。
4: 哎，小心，小心，小心。

0: 杀人了。
1: 所以你杀人就是看看
2: 就要杀人了。
3: 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
4: 你
3: 看，大家都去看杀头了，
1: 都去看杀头。
3: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我和尚买。
1: 哎，好好好，哎，
3: 都给我。
1: 哎，好。
3: 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给你钱。
1: 哎，好。
3: 哎，棒钱，棒钱，棒钱。哎，拿来，拿来。
1: 哎，
3: 给我。哎，好，拿钱。哎，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哎，和尚，我的糖罐啊。
5: 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快
8: 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快快快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0: 快快快
8: 快快快
10: 快快快
11: 快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快快快
11: 快快
8: 王和尚，
12: 就要斩了，真是，哎，就是心血呀！
0: 天哪！
13: 开大论斩！
14: 多谢留神。
8: 哎，你醉了啊？醉了！你疯了！
15: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8: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那和尚叫他留神。
15: 是刚才那和尚？
16: 给我好，给我好！
3: 我听，我听，我听！叫叫！
16: 刀下留人！
3: 再叫！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吧？还想不想吃？
16: 想。
3: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

0: 糖呢。
1: 太
0: 气
2: 我下去，
3: 走，下去
2: 。
3: 老
1: 糖，给我一个。我也有吃，我也有吃。糖，给我一个，再给我一个。
2: 放肆！你们都给我下去！
1: 没有，
3: 走开！
1: 糖，
3: 走开！
1: 糖，你们扯毛病！
2: 搞什么鬼？
1: 真是的。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

0: 么？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3: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3: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 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3: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

0: 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

0: 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

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板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新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

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笃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

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哥，
6: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6: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6: 不用啊。
0: 为啥呀？
6: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6: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是我的车，我的车呀、啊！
1: 对呀、啊。

0: 醒醒，快醒醒！
1: 你起来呀，
2: 张班头，
3: 在？
1: 怎么回事？
3: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4: 在。

0: 站住！哎，
1: 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2: 走，走，
3: 追，
2: 走，走。嗯。
4: 娘娘，
5: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经常这样啊。
6: 你放肆大胆，
7: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6: 锁了。
5: 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上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赔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7: 大刀回府走。
6: 好，
0: 走走走。

0: 戴风和尚，
1: 戴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3: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3: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0: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的、
2: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五十大板、
3: 哎呀，老爷啊，法场上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2: 不行，五十、
3: 二十、
2: 四十、
3: 二十五、
2: 三十五、
3: 二十八、
2: 三十。
3: 哦，好，成交了。嗨，
2: 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4: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2: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4: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2: 哪个和尚
3: 啊？是哪个和尚、
4: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3: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2: 我的钱筒呢？
3: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0: 老爷、
5: 我的这个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3: 还够吗？
5: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3: 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逃家。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0: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2: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3: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三十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6: 走出去！
3: 你可不能、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2: 是啊，这苦主为什么不恨他呢？张馒头，
7: 阿才，
2: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他，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
0: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2: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0: 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击鼓？
0: 青天大老爷，
1: 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2: 哎，别敲了，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2: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2: 快走。
1: 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大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呀。
1: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30大板不了结呀，我睡不着觉啊。哦，
1: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0: 哎，对呀。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我在想啊，这屁股打错了吗？哎，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啊，我这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1: 这是什么话？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

0: 耶，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啊？下去吧。
1: 是。
0: 啊，请问大师父法号？
2: 贫僧道济。
0: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2: 不必客气，
0: 失敬了。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0: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2: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嗯，
0: 没有啊。
2: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苏相公，苏相公怎有空来？请坐，快请坐。哎。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今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人老实，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不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如饴糖。
1: 苏相公，
0: 阿毛真是个乖孩子。
1: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哎，来。
0: 不不不。那就多谢三娘了。

0: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1: 不，这不行。
0: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1: 相公，这不行啊。哎呀，
0: 圣贤之训都忘了。

0: 荒唐，真是荒唐。
1: 谁？
0: 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

0: 走，苏大进，你好大的胆子！哎呦，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我，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1: 三娘，
0: 他干了什么？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啊，这是什么？啊，哼，人证、物证俱在。 带走！哎呀，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苏相公，苏相公，啊，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2: 哦，没事。
3: 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
1: 哎，
4: 长老下榻何处啊？
1: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啊，大人早些歇息吧。 明天还有安排法场呢，
2: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1: 老爷您，
2: 不必多言，下去吧。

0: 莫见怪啊！和尚爷爷，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吼，哦，好玩吧？真是有人给我们新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

0: 多多指教啊。嗯，
1: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0: 哦，
1: 嘿嘿。
0: 哎，张白头
2: 啊，
0: 你的头怎么了？
2: 啊，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1: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啊，
2: 嗯，啊好。
0: 啊，请。
1: 刀下留神呐、啊！哎，你这骨头太大了，
3: 啊、
1: 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3: 你看这块肉怎么
1: 样了，吃不到什么肉了呀！哎，真是哎！
3: 哎呀！哎，啊，拿着吧。
1: 哎，那
3: 啊
1: 啊啊
3: 啊！谢谢啊，好走啊！哎。
1: 方大人在呀、
4: 啊！哎呀，是大事、啊！
1: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
4: 啊！请请请，请坐。
1: 你在想什么呢？
4: 哎，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
1: 啊，
4: 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1: 哎、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4: 嘿嘿，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1: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
4: 哦，
1: 哎，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4: 哦，果真如此。
1: 嗯，
4: 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1: 哎，走走走，请请请请
4: 请请请请，
1: 跟我来，请请请请。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哎，慢慢走，慢。
4: 哎呦，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慢慢，哎呀，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慢慢走，当心啊。
4: 大事请前行。
1: 哎，好好好。大老爷请进。
0: 好好好。
4: 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
1: 哎，有杀气嘛。一二三四。
4: 哎，
1: 嗯，
4: 还有人呐。
1: 嘿嘿，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有一个位子啊就有他一份儿，你就等着瞧吧。
4: 哦，
5: 嗯，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1: 啊，好好好，喝水喝水，来来来来，我这有水，哎，给你准备好了。
6: 阿猫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1: 李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6: 啊，大老爷，民夫在。
1: 免免免免免免免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来来，一起坐坐坐坐坐，哎。
6: 阿猫。
1: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啊、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嘿嘿，啊，坐。

0: 坐坐坐。
1: 哎，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0: 对呀，这位客人呢，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2: 冯和尚，哎呦，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0: 道下留神，道下留神，道下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
2: 哎，大胆！
3: 啊，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啊！
0: 刀下留神，刀下留神！
4: 阿伯，快点！
0: 你
4: 哎，
0: 哎，哎呀，快！你，这只也给你。
2: 哪里逃？站住！
5: 张白头，你自有好前程，何必如此呢？
3: 方大老爷，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5: 是你？
3: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
2: 要不是那风和尚捣乱，这案子我早就结了。
5: 果真如此
6: 啊，老爷，民妇有苦难言呐。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阿毛可是离散的一条根呐。我和你拼了！
2: 去你的！
5: 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3: 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
5: 了。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
0: 方大人呐，啊，果真心如明镜了吧。
3: 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你啊，方大老爷，你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今天你先伺候伺候张大老爷。嗯，倒茶。

0: 今日平胜最得意喽！
1: 哎呀，这孩子尿啊，实在憋不住了。
0: 阿姨，你往哪里逃？啊！
2: 啊！好大胆！
0: 我叫你
1: 刀下留人。你看看啊，老爷啊，悬不悬呐、啊？啊，你看看悬不悬呐、啊？啊，哎呀，嘿嘿，真是要留点神呐、啊，嘿嘿，这才是真犯呐、啊！走，
2: 走，
1: 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3: 阿嬷，
1: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真相大白啦！
4: 哎，
5: 二位，
6: 来，两位，两位
2: 坐啊，这边坐，
6: 来来来，
7: 花布，
6: 哎，兄弟坐，
7: 真高兴啊！
6: 老板，调好吃一点啊！
2: 哎，好好，
8: 调好点啊！哎
2: 呦，师傅，
1: 来来，走，请坐呢。
6: 走吧，
8: 师傅，
1: 涂山早，天气早啊！
6: 你认识我们？
1: 不认识
2: 啊？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
6: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名字？
1: 还瞎蒙的啊？蒙对了。
2: 师傅，来碗凉粉呢？
1: 贫僧来碗豆浆。
2: 啊，好。哎，您的豆浆来了。
1: 哎，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6: 来。是啊。哎
1: 呀，哇，好烫啊！
9: 哦。
10: 香。

0: 哎，师傅，我看看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那还不都是碗吗？真是。好，拿去。哎呦，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1: 和尚馆那么多干嘛？
2: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呐。
3: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巡捕抓人。
4: 哎，是没什么稀奇的。哎，
3: 再走走走走走。
4: 哎，
1: 回来回来。
4: 我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巡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呐？
1: 皇帝巡晚抓盗墓人。
3: 哎，盗墓人
1: 啊，是盗墓贼吧？
3: 哎，盗墓贼，
1: 贼现在何处啊？
3: 哎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1: 就是。
3: 那回来回来。
1: 哎，我刚才听说至亲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啊。我们不知道。

0: 大哥，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胡人女子啊！
1: 是啊，你看那个娇滴滴的小脸儿，
0: 我不嘛，这小味儿又酸又甜啊！
1: 就是。
0: 哎，到了，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2: 老威呀，到了，请享教吧。
3: 哦，
4: 老魏呀，我亲爱的孩子，好巧，我也是啊，
5: 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哎，我很想你。
4: 哎，他们在说什么？哦，
5: 他们说你很漂亮。哦，
4: 谢谢，
6: 谢谢，谢谢。
0: 哎呀，货都带回来了，
1: 都在这里。
7: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别动！
7: 这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吗？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

0: 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8: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9: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0: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8: 这一局他是主角。
11: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2: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8: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1: 名贵药材？怎么没闻到药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嘛？
0: 哦，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啊，
1: 都能治。
2: 这个怎么会是药材呢？
0: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懂。
1: 啊，怎么？
3: 你不知道，我们天天吃，
1: 天天吃这个，哎，哦，天天吃嘞。
4: 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
3: 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未收茶叶，他欺行霸市，挤垮了老字号品春庄。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哎，
1: 不怕不怕，以贫僧看呐，只要是正业正道，那就不管是老字号、新字号、中药材、洋药材，都是不怕挤的，也是挤不垮的。哦，
3: 借您吉言。
1: 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5: 我说和尚，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老盯着我们干嘛？
1: 有，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吗？怎么啦？我和尚就喜欢热闹啊。怎么？你喜欢背着人呐？你喜欢背着人呐？啊？
3: 走，别理他，走。
6: 哎，站住！
7: 麻烦兄弟，我们想找一下吴掌柜。
6: 吴掌柜，他正忙着没时间。去，
7: 你给帮个忙，就一会儿吧。
6: 去！
7: 兄弟，
6: 哎，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走！
7: 这怎么办呢？这也没个指望啊！这个，
8: 咱就直接上他家去。
7: 走，
0: 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大家干了这一杯，干杯！
3: 好。

0: 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1: 是父母官。
0: 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
1: 哎呀，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0: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2: 哪里哪里，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
1: 来来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2: 但讲无妨，但讲无妨。
0: 于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2: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0: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2: 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
0: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2: 对，
0: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1: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2: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0: 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2: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舞姿。

0: 天哪，得几回闻呐、啊！霍超风，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0: 若是在中国常住，另外是否准备嫁人呢？
1: 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问，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呀、啊！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了、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0: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2: 对，
0: 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您开个价吧。
2: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得要开个价。三千两。
1: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三千两啊。
0: 300两。
2: 300两。
0: 哟，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2: 是啊，
1: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0: 这也太少了，你倒是再给点。
2: 走，这我不卖了，不卖。
1: 走。
0: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吧。怎么样？
2: 加点儿啊？加多少？
1: 请
2: 啊。不卖了，走，不卖了。
3: 这胡商倒还知理，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4: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3: 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
4: 哦，
3: 我还没答应他呢。
5: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3: 哦，此消息确实
5: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3: 哦，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5: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啊？钦差，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5: 是。
3: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5: 是。
4: 快回来。
3: 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查牌。

0: 是。
1: 哎呀，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2: 哦，对对对对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哎，
1: 快去呀！
2: 犯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1: 嗯，
0: 是是，
1: 快去。老爷，
3: 嗯，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我要那块，
3: 干什么的？

0: 啊，快快快，快点干啊！哎，
1: 是是是，
2: 是老爷。哎，
0: 看好了，本县令有赏。啊，
1: 谢谢老爷。
0: 啊，
2: 哎呀，老爷担心啊！
0: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硌着钦差大人。

0: 闪开！你们不要动，闪开不？
1: 启禀大人，前面路中间有个疯和尚挡住去路，说他的讨饭碗丢了，一定要大人您给他找回来。
2: 让我找碗？
3: 把他带过来。
1: 是。
3: 落轿。
0: 哎呀，钦差大人呐、钦差大人呐、哎呀，钦差大人呐、哎呀，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请大人明察呀。那皇上的碗是碗，我贫僧的碗也是碗呐。
3: 你的碗是什么颜色？
0: 雨过天晴，云破处。
3: 这般颜色浊将来，
0: 秘色都是找碗人。哎呀、哎呀，钦差大人呐、你好威风，好气派哟！如此大的场面，你也能听到实话，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我看贫僧的碗呐，不能指望你喽。
1: 起轿。

0: 客官，您请，请。啊。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哎呀，小店有玉镯，还有金钗。这可是上品啊。嗯。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傅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嗯，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哎，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嗯。吃啊吃啊吃啊！啊，
3: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你？

0: 您就是
1: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吃啊吃啊吃啊，独山天气，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店家，客人回来了，
2: 老板快招待，老板来了，来来就请啊，
1: 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0: 哦，

0: 刷干净点啊！
1: 金贵，金贵，这皮特好。哎，再刷一给你。哎，
2: 仔细点儿，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
3: 名贵，
0: 你在家拿水吧。
3: 哎，
1: 咦，你们在干什么？
0: 小姐，
1: 我们在洗洗，刷刷。
3: 哦，土豆。
0: 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什么？名贵的药材？啊！
3: 我们在家里当饭吃。
0: 快点洗啊！南威呀！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1: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吃什么？我也说不好，叫吃那个螃蟹。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
0: 去螃蟹。
1: 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先生，先生，这还有。
2: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3: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苦命的孩子。
0: 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啊？
3: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2: 可怜的孩子。
3: 谢谢老先生，谢谢，
2: 谢谢。
4: 下一个。
3: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4: 就这点银子不够，不够，
3: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走开，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来，下一个。
3: 求求你，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3: 你们有啊，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
5: 了。老夫人，一起来，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6: 当饭

0: 假药。
1: 骗子，骗子，
0: 金贵着呢。
2: 老朋友，不要乱说。
3: 走，快把命令！
4: 这么坏的东西，太不像话了。
5: 真是，就是嘛。
6: 啊，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2: 老威呀，我们回去吧。
7: 啊，
8: 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哎，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红马的把米红。
9: 小事一桩，
8: 哎，放下，哎，还能跳嘞，哎，对着跳，
6: 谢谢胡总，
8: 下去吧，回家去吧。怎么样啊？
2: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8: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2: 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8: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2: 哦，好。
10: 哎，啊，哎，哎，哎，哎，这，哎，
11: 好，真功夫！
12: 多谢，
13: 好功夫啊！
12: 刚才给大家练了几手，那是松松筋骨。在下的真功夫乃是站桩功。
13: 站桩，
12: 只要运功往这一站，那是立地如松，哎，休想搬动啊！哎呀，
13: 这么厉害！
12: 在下给大家练上一练。
14: 好，
15: 表演。
14: 好。
13: 运气好，真的。
14: 来，
12: 看。
14: 来，咱们搬吧，哎，使劲啊，来，使劲，
8: 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啊，
12: 多谢多谢！
8: 哎，不试试怎么知道神药的威力呢？来，试试。
12: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8: 试。
12: 在下苦练十年，还练得真功啊！
8: 放着。
12: 来，怎么样？哎，好。哪位来试试啊？
8: 来，来，他试试啊！
13: 厉害！哎呦。
12: 杨掌柜的，
13: 他这么大块，咱看看怎么样，
14: 他一定有救。
8: 不要紧啊！哎，贫僧给你加把力，再给他试试啊！
16: 再来，
8: 吃一口。哎，好，再跟他斗，这回咱们再看看怎么样啊？哎，看啊！哎，来，跟他斗，干！
2: 来，再来一箱。
8: 哎，他已经吃了中国神药了。哎，看，试试膀子。怎么样？不要说你一个人了，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他呀，也拉不动。
2: 什么？你这话是真的？
8: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快点连上！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来，
2: 来，
11: 使劲啊！
15: 哎，好，咱都看好了。
8: 哎，这回试他膀子。来，没问题。
2: 太厉害了！中国神父，我要买。

0: 卖这个神药啊？
1: 哎，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要拿钱买。
0: 好，好，多少钱？
1: 不贵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0: 好，我统统的都要了，都要
1: 都要。好，连这呢都给你。来，数钱数钱数钱。
0: 好，给钱给钱。好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哎，
1: 给钱。
2: 给你。
1: 哎，好。哈哈。
3: 我要发大财了，我买了神药了，我要发大财了。
4: 哎呦，吴掌柜啊，
3: 我今天啊买到神药了，我要把这个神药运到国家去，我要发大财了。
4: 好，神药，这神药是什么样子啊？
3: 你看，你看，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啊，
4: 这个是神药啊！谁卖给你的？
3: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4: 多少钱买的？
3: 很便宜，很便宜。
4: 多少啊？
3: 只要500金币。
4: 啊！

0: 他用的药待会儿你给他送过去，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装好的药在哪儿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间隔时间不要太长，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3: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三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4: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3: 哼，这我不管呢，
4: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3: 切，谁有钱我卖给谁。
5: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
3: 啊？
4: 嗯，哎，这，
3: 哎，有多少钱？
5: 哎，500个洋元宝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去去吧去吧去吧。
3: 哎，好说好说，哎哎，好说好说，哎，
4: 哼，这。这
5: 哎，放心，我和尚大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医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医普济百姓吧。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6: 哎，老板，老板，
7: 有些古玩玉器，你要不要啊？啊，
6: 这
7: 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珍品啊！
6: 不会骗你的，
7: 哎，是真品，看一看。
6: 那你
7: 价钱嘛，看可以谈啊？怎么样？
6: 说，价钱，
7: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6: 怎么样？哎，
7: 别走啊！
6: 哎，哎，
7: 真是！
6: 哎呦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主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9: 客官回来了
8: 啊！哎，就就就就来来来来，是，
10: 哎，啊，回来了，
11: 哎，哎呀，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哈，
10: 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的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哼。
11: 客官，擦把脸吧。
10: 啊，好的。
7: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8: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跟我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气，
1: 是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

0: 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5: 儒雅
4: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5: 儒雅
4: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5: 儒雅
4: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5: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3: 逛个公园，
5: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5: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5: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5: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5: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4: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

0: 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当。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

0: 退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8: 一场戏一条命，
9: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7: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0: 是你让他入局的，
8: 新一人赌一局。
1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9: 我相信他。
8: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反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2、3，知道了吗？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

0: 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馨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小哥，
1: 哎，阿姨好，
9: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9: 你看手机不戴滑镜？
1: 不用啊。
9: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三哥，你看这是什么？
1: 啊，官府啊！
0: 莫非他就是为你我而来的钦差？
1: 这儿不能住了，赶快走。

有可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哎、你为什么不歇息、哎、随便出去，要我一个人闷在房里、哎、我不、啊、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
1: 我不
0: 回去。哎，老魏啊，老魏啊，老魏啊，
2: 客官要吧，
3: 看看。
4: 这布怎么样？
3: 哎，这位姑娘，
1: 真好，
3: 买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真漂亮，
3: 买一块嘛。
1: 多少钱？
3: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哦，
3: 三哥，快走，快
5: 走走。
2: 哎，花布花布啊！哎，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啊。
6: 这怎么卖的呀？
2: 真想要。
7: 哎呦呦
6: 呦，圣僧！
8: 哎呀，是你呀！
6: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
8: 哎呦，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啊，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6: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啊！
8: 那哪儿去了？
6: 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啊！哎，
8: 那何以见得？
6: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嗯，哦，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哎呀，
8: 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和尚看什么呢？哎呀
9: ，不行，我来。
1: 让我看一下好吗？
9: 三四，哎呀，不行。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9: 这是毽子。
3: 三哥。你看那个危险样子，咱们过去玩玩。
10: 好，
11: 小娘子，
10: 咱们自己找
11: 表哥哥陪陪你啊！你跟小孩子找个好地方乐乐，把那个香味给哥哥一个吧。
2: 住手！给我住手！
11: 你敢管？
2: 我要是管呢？能管我吗？光天化日之下，哼，好大的贼胆！
1: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6: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啊，
1: 我没事的，谢谢你了。好，哎呦，
3: 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走走走。

0: 个送给你吧。
1: 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0: 这不是随便啊，你救了我，应该拿着。
1: 谢谢谢谢。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还是回去吧。
0: 好的，你也说歇息。
1: 回去吧。
2: 我的逃犯碗呢？真难找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
1: 圣僧，
2: 慢慢地看吧，走，走啊！哎，
3: 多好的东西，就卖这两钱儿。
4: 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3: 好。
4: 走。
5: 包袱皮儿。
2: 还你就是了。哼。
4: 这乃天赐之物啊。这个只是样品，胡爷要是看得中，我把一套全拿来。
6: 他们开价多少？
4: 这个数。
6: 300两。
4: 不，3000两。
6: 3000两
4: 啊！
6: 哦，太贵了，太贵了。
4: 这可不贵呀、啊！哎呀，胡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套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绝品呐！哎，你看看，这颜色，这颜色，这叫蜜色。雨过天晴云破处，乌云绽开，天上露出那片蓝天的颜色。天然橙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胡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
6: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碗，照你这个说法，这碗恐怕来路不正吧？
4: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哎，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6: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4: 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胡爷。怎么样啊？
6: 好，就3000两。
4: 哎，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
6: 什么什么什么虎啊？
4: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
7: 小姐，
0: 快来呀！
7: 小姐，小姐，哎呦，
0: 哇！
7: 大爷，
0: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
6: 老魏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4: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6: 啊，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7: 去，求和尚到这儿来干什么？
8: 走，
7: 不见不见不见，走，
8: 我找你们胡爷。
6: 什么人在此胡闹？
8: 胡爷呀，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

0: 哎，也就是心儿不同。
1: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2: 算账算账，骗钱！

0: 父，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1: 我的陶瓷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2: 哎，那叫龙纹。
1: 哎，对对，是龙纹。哎，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0: 什么颜色？
1: 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的颜色。
2: 这儿没你的碗。
1: 哎，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陶盘碗可不是好端的哟。哼哼。
3: 哎，来来来来，嗯，加点，
4: 蛮好，蛮好。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扎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扎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3: 哎，好好干。
0: 有刺客！
5: 刺客！
1: 哎呦，别怕别怕别怕别怕，我是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0: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的？
1: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0: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啊？你们怎么没看见？
1: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0: 叫他下来。
2: 下来，赶快下来
1: 啊！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0: 来，给我收赏。
2: 是。
1: 哎，别别别合住呀！哎，这怎么样？有什么？
2: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4: 哎，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
1: 哎呀，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4: 胡说，快走快走。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哎呀，
4: 哎，不行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去去去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1: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和尚不敢。
4: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1: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嗯。
6: 哎，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
7: 是这儿，哎，我说哥，咱们的玉碗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它补上啊，
6: 那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7: 哎，怎么把他给晕？
6: 哎，别别别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
7: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背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哎
1: 呦，哎呀，是独善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1: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啊，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
7: 不不不不，大师傅啊，你先睡，你先睡啊，我们也有地方睡，
1: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忙你们的吧，
7: 你歇着吧，歇着吧。

0: 的喜欢。
1: 哎，三哥，你看这个。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快快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
1: 哥，我给你戴上，看像不像将军？来来来，戴上戴上。
0: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1: 那我来，你看，哎哎，像不像将军啊？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快找吧。

小心点，小心点！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谷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啊！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啊，醒醒！珠子呢？珠子呢？
1: 珠子？什么珠子？
0: 珠子。还有尸体呢？
1: 不知道
0: 啊。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点，快呀！
1: 哦，兄弟，快快好。
2: 哎，凉面，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啊！哎，这位客官，来一碗。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
3: 喝点辣椒，
4: 青菜，
5: 凉面，凉面，
2: 哎，施主啊，施主，
5: 哥哥，
2: 过来，过来，过来，
6: 是圣僧在这里。
2: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

0: 吃我凉粉，凉快凉快啊！
1: 客官请坐啊，
0: 坐坐坐，来碗凉粉。哎，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2: 哎呀，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嗯，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
0: 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他们说呀，你放着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
2: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0: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2: 钟鼓楼啊。
0: 哎，我说唐官啊，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3: 啊，那是胡家后院啊。
2: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3: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6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卖一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呢，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2: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限制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3: 客官想必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哎，客官，再吃碗凉粉吧。啊，
0: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哎，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3: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4: 好。哎，凉面，凉面啊。
3: 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啊。哎，坐啊。
0: 你看看这个花园里头，你看，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2: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
0: 你去。叫你去就去呀。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2: 这门开不开呀？
0: 怎么样，进去吧。
5: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2: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了。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5: 他们都叫我胡姬。
2: 胡姬？
5: 可是我叫拉维亚。
2: 拉维亚，那胡商是你什么人？
5: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2: 对，
5: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2: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5: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2: 下官，不不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5: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2: 真是太美了。
5: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2: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

0: 就把她送给她未来的丈夫。啊，
1: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哎，
0: 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1: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0: 碗？中国的碗？嗯，什么碗？
1: 什么雨破天晴啦？
0: 雨破天晴。
1: 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啊，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0: 啊，不，
1: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你别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1: 哎，你别走开。哎，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
2: 哎呀，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1: 我不。
2: 哎呀，拉维亚，回去，回去。

0: 嗯，哎呀，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壶上买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2: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3: 老爷，
2: 牵一发都已带到，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快点快点！
4: 我们都是冤枉的，
2: 让他们跪下！啊，冤枉老爷！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5: 我们冤枉老爷！
4: 冤枉老爷！
2: 听着，本官奉旨。
3: 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冤枉啊！冤枉什么？你说。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冤枉！你呢？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去，冤枉啊！你。
2: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冤枉呀！偷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行了，你看看，你看看，老爷，统统给我拿下去，重大四十！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你们这帮混蛋，笨蛋！行了，
6: 都给我滚！滚！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侵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事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哎，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
0: 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

0: 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嗯，胡商。
1: 哈哈哈哈哈！啊，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嗯，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哈哈，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好
0: 去。
1: 拉维亚。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3: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4: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3: 哦，恕罪，恕罪，大人请，请坐。请。
5: 老爷。
3: 请。
1: 胡朝奉。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3: 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2: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1: 碗？什么碗？
3: 麦哈迪，快叫他回去。
2: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4: 米颜色。
2: 哦，米米颜色，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4: 走吧，走。
1: 胡朝奉，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3: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这边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很久了。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1: 胡朝奉，你的极品呢？
3: 什么
1: 碗？
4: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啊，老爷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1: 这是极品呐，这是国宝啊。
3: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拿走。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1: 胡朝奉，你犯了死罪了。
3: 什么？死罪？
1: 对，死罪。这些国宝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3: 别人卖给我的。
1: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1: 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3: 什么？要凌迟？
1: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这说好了，今个大年初二回俺娘家串亲戚嘞，这三儿又跑到哪儿去了？三儿。你又干啥去了？
1: 这不是过年了吗？找小孩们放炮玩去了，嘣吧，老带劲了。
0: 三儿啊，回俺娘家串亲戚，你去不去呀？
1: 咦，吃好吃的谁不去？我早都想吃他个让人了。
0: 三儿啊，这回串亲戚，我再教你几句话。哦，上次去你不知说咱啥，惹俺爹生了一场气。
1: 说那弄啥？
0: 这次呀，你到那儿说得好听嘞，惹俺爹也高兴高兴啊。
1: 好，咋说？
0: 你看呐，到俺娘家客厅里有张跳机。
1: 跳机？
0: 那是俺爹的心爱之物啊。你就说，爹，这个跳机我认嘞，
1: 我认嘞。
0: 他本是那槐木嘞，
1: 槐木嘞，
0: 本地老婶不会做，
1: 不会做，
0: 外地老婶顶做嘞。
2: 哎呦我的妈！
0: 记住没有啊？
1: 记住，
0: 卑鄙是吧？
1: 好。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娘回来了，
1: 爹，这个大娘出门嘞，我回来看看你，看看俺娘，给你。

0: 彩铃心仪上。
1: 哎，妮儿啊，
0: 啊，
1: 你是跟谁一路来的呀？
0: 还是和你那宝贝妹婿一块儿回来嘞？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咋会又叫他个别人来了嘞？
0: 那不是回来给您拜年了吗？
1: 哎呀，拜年了拜年了，去年个回来给我拜年了，一进门喊我一声哥。
2: 哎呦我的妈！
0: 爹，他一回头进来了，我到厨房和俺娘做饭去啊。
1: 妮儿啊，
0: 啊，
1: 你个口头可停住点啊。
0: 咋啦？
1: 他一来我老切气啊。
0: 呀，爹你放心吧，这回修好了啊。
1: 哎
0: 啊。
3: 老丈人，老丈人，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叫我看看是哪个别人。
3: Good morning，
1: 你气死我吧你呀！
3: 咦，这老头很留胡子弄啥嘞？
0: 不动。是个坏不理，本地木匠不会走啊，外地老师顶走哩。
1: 老汉一听心生气，骂声骂声傻子傻瓜皮，
3: 干啥呢？
1: 赶快离开俺的家，从今后再没有这门亲戚。你给我滚！
3: 我不滚呐！
1: 你咋不滚呐？
3: 我没见丈母娘来呀！
1: 你见那丈母娘弄啥的呀？
3: 喝鸡蛋茶。
1: 你咋不喝呀？
3: 你给我端呢？
1: 我给你端。
3: 你干啥？
1: 我给你端的多着嘞！
3: 耶！
1: 你看我不打你个屁！
3: 打人不是好孩子啊！
1: 哎呦，我打的就
3: 可不敢打人！
1: 死我吧！哎呀！
3: 我都跟你说了，不能打人！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嗨！哎呀！嗨！哎呀呀呀呀！
3: 是不想再不想混了、
1: 哎、呀
0: 站一边去，来回气回回，来回气回回、
1: 哎、
0: 爹你别生气，快坐快坐啊，
3: 肚子都气大了。
1: 你咋会坑爹了呢？
0: 哎呀你别生气、过来、
3: 哥
0: 你给我过来、过来吧过来、你恨哥、你恨大爷不懂、过来走。三儿啊，别搞不是，俺爹都不生气了，你还能喝鸡蛋茶？
3: 喝鸡蛋茶
0: 啊？
3: 喝鸡蛋茶中，
0: 喝鸡蛋茶中。
3: 哎，从今往后啊，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啊！
1: 是好孩子、啊。
3: 哎，对对对，我要再惹你生气一回，
1: 咋着啊？
3: 你叫我老丈人。
4: 小哥，
5: 哎，阿姨好，
4: 我记得你近视。
5: 对呀、啊，
4: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5: 不用啊。
4: 为啥呀？
5: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

0: 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但是最好的大师就给他们干。
1: 哪有那么多的好言好语，打就是打的，我跟你加点容不容？我跟你加点打。
2: 孩子们爱打手指。

晚上好，明天我国的主雨带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其中呢，在湖南的西部、浙江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么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同时呢，在江南南部和华南等地，炎热的天气会持续，将会呈现成片高温的区域，闷热会贯穿一整天。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哎呦，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

0: 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抓牢安全稳定工作，发挥优势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来看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省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6月22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强大力量。
1: 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王松、陈春江、李涛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学习研讨，加深了对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砥砺了狠抓落实的实干作风。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以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布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刘宁强调，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理论武装铸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与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贯通起来，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坚强党性确保政绩观不偏向、不走样。要以为民初心扎根，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依靠人民创造政绩，由人民来评判政绩，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科学决策管理，大兴调查研究，认真掌握规律，把准发展阶段，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要以向南求成护航，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增强斗争定力，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中不断取得新业绩。要以真抓实干托底，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坚决纠治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数据造假等问题，及时纠正政绩观偏差，扎扎实实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刘宁强调，要在抓责任、抓整改、抓落实上聚力用尽，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抓好指导督导，抓实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要戒慎恐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规则标准，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机制，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常委出席。
2: 6月2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安全生产、基层治理、文物保护、文旅融合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守牢基层治理底线，培育文旅支柱产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高水平安全。
1: 在位于北关区的安阳伟业国际针纺工业园，刘宁询问企业消防系统升级、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

0: 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完善消防安全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吴越社区，刘宁查看警务联动、网格值守、矛盾联调落实等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有效模式，健全多元联动机制，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和风险隐患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安宁。暮色下的安阳古城沧巷街灯火错落，余韵绵长。刘宁实地查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及节日文旅市场运营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考察时，对文物发掘和研究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遵循。刘宁说，要坚持保护第一，注重修旧如旧，积极探索古建筑保护利用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为文旅产业发展增添活力动力。同时要完善景区人流疏导、消防通道等配套设施，细化重点时段高峰客流预判管控举措，让游客更好体验古城烟火气、文化味儿。刘宁还来到安阳博物馆，了解文物活化利用和场馆安全运营情况，强调要加强文物活化展示和创新性表达，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守好历史文化遗产安全底线。刘宁强调，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极端重要，意义重大，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丝毫懈怠。要标本兼治，抓好安全生产，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三管三必须，深化消防、商贸市场、工贸企业、矿山、交通等重点领域隐患整治，加强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努力实现本质安全。要多措并举，维护社会稳定，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链条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水平。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加密雨情、汛情等监测频次，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抓实应急保障，备足物资力量。一旦发生汛情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2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四次集体学习研讨，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主题进行交流研讨。
2: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对本次学习研讨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副主席王占营、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指出，要把准人民政协靠什么树政绩的方向路径，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自觉，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推动人民政协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以坚强党性筑牢政治根基，要以科学方法提升履职治效，以实干担当创造过硬业绩，抓好年度重点协商议题、重点民主监督、重点提案督办等工作，以作风建设促进履职成果转化落实，要以制度机制夯实长效保障，统筹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王占营、朱焕然、汪中山、刘俊江、徐勤泉、吴洪亮、焦国栋做交流发言。
3: 过去，全球矿山机械的版图上只写着德国、美国两个名字。然而，如今在非洲、中亚、东南亚150多个国家的地下矿山里，来自河南焦作的钢铁巨兽正成为开采的心脏。

碎机、磨粉机，这些设备能把矿山上的大石头变成小石头，而在这个成品仓库里，就像一个采矿设备的小小联合国，全球20多个国家的200多台设备正整装待发。可就在5年前，这个仓库空空荡荡，仓库呢从空到满，这家焦作企业的外贸额

0: 也从2000万元卖上3亿。
1: 我觉得很好，说实话，起初我有很多顾虑，以往更信赖欧洲品牌，但这次看过之后，我想也许可以试一试。
2: 在这家企业，我遇见了许多像拉赫森一样从试一试开始的外国面孔。5年前的百臣还只是一家守在国内市场的企业，转机来自于2020年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项目。
3: 当时国内他们的工期非常的紧张，然后需要在3到6个月内完成这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我们就推出了那个移动破碎站，最快的时候是10天建立好整条生产线开始生产，然后基于本地的市场，然后我们开始向国外的客户、海外市场开始推广这个产品。
2: 起初他们只是在海外网站的一个小角落投了广告，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可没有想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询盘邮件像打开了阀门，紧接着智利、肯尼亚、印度邮件越来越多，产品意外爆单了。
3: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太信任的时候，可能是先采购一台单机，先使用在他们生产线不太起眼或者不太重要的地方，然后等到我们的设备运行的状况他们非常的满意之后，他们就开始增加了整条生产线的配置。
2: 机器跑起来了，新的坎儿又来了。不同国家的石头脾气完全不一样，设备发过去，按照国内经验配的方案发到印尼处理软石灰岩，结果机器频频卡堵，发到俄罗斯-40度，机器直接罢工。
4: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矿石特性来搭配不同的这个破碎设备，设备必须要抗得了严寒，防拥堵，让这个设备运行更加流畅。
2: 海外订单接到哪儿，工程师的足迹就追到哪儿。百臣用了5年时间把全球几十种典型矿石的脾性都摸了一遍，现在无论在哪儿碰上什么样的石头，他们都能马上拿出破碎方案，同时还解决了一个比技术更棘手的问题，服务，如何让客户的生产线尽可能不停机，这也是行业最硬核的竞争力。
5: 对于他来说，他一天可能会创造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润，在24小时之内一定要给他提出解决方案去帮助他处理。
2: 如今百臣的样板线已落地80个国家，客户复购率达到1/4，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5年，从2000万到3亿，从试一试到1000亿单，外贸额增长了10倍。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销售奇迹，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隔着万里重洋，把上千万的设备卖出去，百臣做对的是把客户的不敢变成敢，而这个敢字源于做好产品、服务这些笨功夫换来的靠谱。这也是新人出海最朴素的方法论。
6: 6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主题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强化理论武装靠思想引领树政绩，强化担当作为靠真抓实干树政绩，在立法上下实功，在监督上提质效，在代表工作上求实效，强化宗旨意识，靠为民造福树政绩，真正做到把群众呼声作为人大履职的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人大工作的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第一标准，强化遵规守矩，靠按章理事树政绩，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7: 6月22号，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副省长刘玉江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巡馆并调研。刘玉江走访参会企业展台，了解空中丝路建设和双枢纽模式复制推广情况及玉企出海新产品、新业态、新趋势，询问随链参展玉企发展情况，并与跨国公司交流其在玉投资运营及有关布局。刘玉江鼓励玉企要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主动走出去，开阔视野，为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贡献核南力量。本届链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吸引超600家境内外企业参与。6月22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检查指导中招考试组织工作。宋征辉详细了解考场设置、人员配备、考务流程、视频监考等关键环节运行情况，听取考试组织工作汇报，看望慰问考务工作人员，询问考试条件保障、考务人员配置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情况。宋征辉强调，各地各考点要

0: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肃考风考纪，坚决防范和杜绝考试舞弊行为。要强化考生服务和应急保障能力，尤其是针对近期雨水天气较多的情况，要细化抓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确保中招考试安全平稳顺利进行。6月22号，省委、政法委、省高院联合举办2026年第三期中原政法大讲堂，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的创新与适用进行授课。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秦海主持，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出席。本期政法大讲堂对《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核心架构和特色亮点进行解读，对推进河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会议要求全省政法干警要聚焦中心大局，依法履职尽责，护航法典实施，护航美丽河南建设。政法大讲堂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
1: 经省委批准，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第二批次将对省高级人民法院、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供销合作总社、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大学、周口师范学院、安阳工学院、新乡学院、洛阳理工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6家单位党委党组开展回头看。
2: 今天上午9点，我身后的小浪底大坝闸门开启，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巨浪喷涌而出，黄河汛前的这场大冲刷正式开始。
0: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营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去年我们调水调沙的这个起调水位是246米，今年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6米的这个库容，那么就是给整个调水沙多了大概10亿方左右的这个调节调蓄流量。
0: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期间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预计持续5天左右，为历次调水调沙运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5: 对，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6: 从今天到7月10号呢，就已经进入到我们最佳的观瀑期了。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7: 我现在呢在郑州市第47中学考点外，今天呢是河南省初中学水平考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招。今年呢中招考试呢分别在6月22日、23日2日举行。
8: 那现在的心情紧不紧张？
9: 挺紧张的，就是想以前自己背的一些知识点什么的嘛，然后缓解一下压力。
10: 我觉得这个中考吧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很小的起点，他自己都有那个明确的目标，都很相信你。
0: 考场之外，交警、城管、志愿者等多支保障力量早早到岗，从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到应急服务，全方位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11: 车辆尽量的停到学校门口200米或者300米开外的地方，只要停单排，咱们的交警同志做好服务，不予处罚。
0: 今年全省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继续分批次、分时段有序推进，每一批次录取结束后48小时内，考生就可登录高中招生平台查询本人录取结果。
12: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河南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共接待国内游客1463.6万人次，旅游收入65.2亿元。
1: 端午假期，河南深挖端午文化内涵，融合国潮演绎、实景互动、趣味竞技等新潮玩法，让传统民俗从看热闹转向沉浸式参与，真正让千年民俗可感可玩可共情。假期里，全省公共文化场馆含博物馆、纪念馆进馆197.8万人次，惠民文化活动总场次线上加线下5900。

0: 911场，线上线下观看和参与群众190.2万人次，文旅体融合点燃城市活力。新乡共产主义区龙舟公开赛、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赛事话题全网播放量突破1.8亿次。省文旅投资集团依托玉兰联赛，联动287家 A 级旅游景区和235家餐饮酒店商户发布票根优惠政策，带火体育旅游。同时，针对初夏避暑、毕业旅行、亲子休闲三大核心出游人群，全省各大景区也纷纷推出新项目、新玩法。从清凉山水到毕业季活动，从亲子乐园到夜间游玩，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
1: 夏季高温高湿，有毒有害气体容易集聚，有限空间安全不容忽视。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2: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作业，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集聚或氧含量不足的空间。它主要分为地下、地上、密闭设备三大类，常见的如化粪池、沼气池、下水道、地窖、深基坑、污水处理池等。第一，要识别出哪些属于有限空间。第二，作业前必须经过审批，严禁未经审批盲目作业的行为。第三，作业前必须先通风，再检测才能开始作业，同时禁止采用纯氧气体来通风换气。第四，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作业时佩戴规定的防护用具。第五，作业过程同时要进行监测气体的变化，实时监测现场数据。第六，必须配备专人警示监护，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现场配备必须的应急装备。
3: 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要求，对超龄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或继续延长缴费年限。500千伏湛河变电站平站线近日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主干电网今年5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程全部投产。全部投产后，新增变电容量3200兆伏安，显著增强了豫中、豫西、豫南地区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6月21号，2026年河南省赛会节四季主题活动第二季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商丘市梁园区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20支村舞代表队、数百名乡村舞者进行现场展示，并同步举办了豫农优品展销活动。6月21号，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3级联赛总决赛在济源开幕，来自全国28支篮球队5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6月27号。期间，济源还推出文旅优惠活动，让参赛师生沉浸式体验文美济源的秀美风光。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广场健身操舞比赛20号在安阳开赛，全省17支代表队近500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 AB 2个组别， A 组参赛年龄为18岁至49岁， B 组参赛年龄为50岁至65岁，各组别均开设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2个竞赛项目。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鸡鸣池，感受满堂荷花亭亭绽放的清雅送韵之美。

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没有大范围的持续性降水，仅在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雷雨天气。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呢，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周四在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没。那建议上述地区的朋友外出要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0: 随着大范围降水的结束，我省的气温也止跌回升，大部分地区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逐渐升至30度左右，晴朗炎热的天气将再度登场。郑州阴20到30度，安阳多云18到30度，濮阳多云19到30度，鹤壁多云19到31度，新乡阴转多云19到30度，焦作阴转多云19到30度，开封阴转多云20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8到29度，周口阴20到28度，许昌阴18到26度，漯河阴19到28度，平顶山阴转多云20到29度，三门峡阴16到27度，洛阳阴19到29度，南阳小雨转阴19到28度，驻马店小雨转阴19到27度，信阳小雨20到26度，济源多云18到30度，航空港区阴19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8: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9: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8: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
10: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党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七成，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3: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

0: 沿着总书记职业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四立四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智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0: 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

0: 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3: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5: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3: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6: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0: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

0: 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

0: 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趣中国万年俗，俭养德。
1: 好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

0: 国大戏，以命入局。
1: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2: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九比一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五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九比一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五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上次的事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今晚又折腾你一趟。
1: 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到世贤哥哥，你们随时找我都可以。

0: 以逃为饵。
1: 啥意思？
0: 战力决定用红桃密码作为诱饵。

0: 王姐，今天真的谢谢你了。
1: 嗯，
0: 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2: 世贤哥哥，其实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你有什么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0: 嗯，好，看你今天方不方便在我们这儿留宿一晚，这样让梁景元也认为厉约瑟是真的生病了，明天一早再走，可以吗？
2: 好，那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
0: 谢谢。

0: 三个人，每个月你付一年。
1: 疯了，
0: 没钱你折腾什么命？下车，下车。要干嘛？
2: 民国26年，戴局长亲手给我收的信，从那天起没有离过身，他比我的命还重要。你拿着，签的事我们可以商量。
0: 哎，就你这破烂儿，能融出一两金子吗？什么烂玩意儿？这是想让我替你卖命吗？趁早拿走，你拿走。

只要你把我的消息送进去，钱的事情我尽快想办法凑足了赎回我的兄弟。

0: 我发现干你们这行的人都挺能演戏的啊。今天晚上那俩活宝闹的动静都挺大的，我在里边那个心都突突的。人家查理面不改色，好看，比荆轲刺秦都精彩。你说你们这些人这个脑子，如果要是用在赚钱上，那还不得赚得盆满钵满？非搞什么革命？
1: 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0: 就是那个假装 John Sully 的那个小瘪三，借着生病的由头，把整个三阳里搞得是鸡飞狗跳。连警员还请了一个医生给他看病。我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成功的把消息递给了查理。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今天晚上最让我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小瘪三啊，竟然养了一个大明星冼碧云呢。你知道冼碧云啊？哎呦，大明星啊，灿烂，这是哪儿说理去呢？这是古阳山让我带给你的情报。怎么伸手上呢？

0: 咱们这是做生意啊，朋友。
1: 当初你跟我说让我往里面送消息，现在我给你往外带情报啊。看在朋友的份上，我再算你每月三根小黄鱼，哎，一共是每个月六根小黄鱼，付一年。
2: 时间紧，没凑足那么多，还差你四根小黄鱼，再给我几天时间。哎
1: 呀，我发现你这个家伙呀，你他妈真不讲信用。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就三天。
2: 好。答应。
1: 跟你合作。

0: 昨晚太辛苦孟医生了，等赵穗甫好起来，我们一定登门拜谢。
1: 是，大恩不言谢，以后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讲。
2: 李先生、钱小姐，你们不用这么客气，救治病患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所在。还有，李先生的病情不太稳定，需要定期复查，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0: 好。
2: 查理，这是我家里的电话，如果医院找不到我，打这个电话。
3: 好，
2: 那我先走了，
0: 谢谢孟医生。
1: 感谢。

0: 哎呀，哎呀，这一天太闹心。哎，你干啥？你着啥急呀你？哎，慢点。哎，你慢点，慢点。着啥急呀？
1: 等我一下。

0: 对，这啥？红桃密码。你是这么快就全都给破出来了？
1: 其实回到军统上海站之后，我一直在用红桃密码和我的上峰沟通。我也参与过红桃密码的最新核算。这些呢，是我一直的全部内容，我已经连夜整理好了。但还有一部分，我需要根据现有的情报进行破译。慢点，我再给到你。这个呢？ 是梁景元上一次给到的十条密文，我也破译好了。明天你只需要把这一本交给他就可以。但是红桃密码，你还是要一字不差的全部背下来，以防明天在现场有突发情况发生。
2: 那我觉得不用等明天，今天晚上我就能全给背下来。
1: 你这样吧，
2: 今天晚上咱就把这破译结果给梁景元，给递上吧。
1: 哎，不，这不行。 沈万清的背景我不了解，但是易修远的确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密码学专家。就算我之前遇到他，也要喊一声前辈。

0: 你昨天晚上假装发病，折腾了一晚上，却在推算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提前破译出来，比他们的速度还快，这不现实。
1: 我是谁？李约瑟呀，李约瑟是啥？天才。那天才有时候干那些事儿，他就是不现实。哎，你说咱们要真是跟他们同一天把这结果给递上去，那哪还显出咱们能来？以后还怎么在赛场里混啊？
0: 咱们就得给他们来一下马威，让他们看看绿色的厉害。这样，咱这剑才能刺得深。可你也得给我点时间，破译剩下的部分吧。
1: 哦，也是。
0: 但是你说的对，如果要立威的话，给我9个小时，我破译出剩下的内容。 你背下全部的内容。没问题。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点，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知道梁景元为什么会找三组专家过来吗？他其实根本不懂密码。之所以找三组专家过来，他的目的就是相互制约、相互验证。一旦有一组弄虚作假， 其他两组势必会发现问题所在。梁景元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这么在意红桃密码，所以他说的杀人绝对不是说说这么简单。我们一旦有一步走错，那就是万劫不复。你放心，既然我答应要帮你，肯定就不会拖你的后腿。 我现在就背着，谢谢。

0: 谢傲君，做好你的事情，谢谢。道谢就不必了。
1: 不过有些话，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说清楚的好。

0: 我进来要保护丁一的安全不假，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假。你的事，我一句也不会过问。同样的，我做什么，你也别打听。咱们彼此互不干涉。最好是这样。现在我们三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1: 应该都不想看到丁一因为你我而受到伤害。我希望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之前，
2: 都提前打个招呼。

0: 你说说你昨天
1: 神经兮兮的搞那么一出，
0: 我以后和李探长生意还做不做了？
2: 生意和前途孰轻孰重你不晓得？
0: 那你昨天的包烟翻来覆去的检查有问题不啦？
2: 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2: 太冲了吗？
3: 杨所长，
2: 人送到了吗？
3: 送到了。没想到他家竟然是孟公馆，
2: 卫生署长孟明义的家。
3: 是，走吧。
0: 人家孟明义现在是日本人跟前的大红人。梁所长，你要不连他也调查调查？

0: 沟通与沟通就是不对的，你要把这个弄清楚，好好再做一下。你们这边，
1: 李先生，我们到了。
0: 哎呦，李所长，
2: 李所长，
3: 李所长，李所长，
0: 大家好，您请，您请。哎呦。李所长，静好啊！李所长，进度如何呀？
4: 根据梁所长提供的那些材料，能译的我已经全部译出来了，再加上那半本密码本，我想应该可以掌握这个电台大部分的情报。
0: 这么大的运算量，您都弄好了？
4: 说来也是惭愧啊，要不是昨晚脑疾复发，我想我应该能够在今日早上9:00之前全部破译出来，白白的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
0: 哟，梁所长，梁所长您好。
5: 梁所长，
6: 李所长怎么来了？身体好些了没有啊？
4: 劳烦梁所长费心了，我是来给你交破译结果的。
6: 梁所长，您过目。这么快啊？
4: 作为我们研究数学的，最讲究的就是严谨二字。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情报工作必须分秒必争，所以我只能够把我现有的破译结果拿出来给大家献个丑。
7: 即使有半本密码本，只凭你们两个人，也不可能仅用2天就完成了这么大的工作量。
8: 是啊。怎么可能呢？
9: 就是，绝对不可能。
0: 李所长昨天头疼，今天刚刚见好，李所长要不要休息？
4: 无妨。看来大家如此不相信，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截获来的密文转化成明文念给大家听。查理，随便挑几组密文。
10: 好。
1: 李先生，2695，3拐13，1355，3351，3111，4拐22，3112，6拐勾动，2854，3833，3628，1861，2682，1勾拐4，3844，3621，3551，2拐5勾。
4: 武田勾结海军，泄露里约瑟密码，以畏罪自杀。
6: こちらに石のようなものが。
1: 1584，2洞4拐，5两1拐，1洞5幺。
4: 里约瑟已现身，尽快处置。

0: 真的破了。下一种，
1: 2528，3216，5215，1251。上海站遇袭，乃梁逆警员所为。
0: 熟知。

0: 我想不需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继续念下去了。
1: 好，我还是不信。
2: 你是不是和军统暗中有什么往来，提前获得了其他参考信息？
3: 小东，
4: 董先生，你是在怀疑我们家李先生是内奸吗？李先生是东岩寺家族的人，所以你在怀疑东岩寺家族危害中日亲善，破坏大东亚共荣吗？
3: 李所长千万别生气啊！小董呢，好面子，说错了话，我替他向您道歉。
0: 沈先生，无妨。不过他说的也没有错，我确实和军统有很深的往来。他们的锄奸队足足绑了我3天，现在还天天想要我的脑袋。不过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好奇，在座的诸位都是密码学家，也都为东亚安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为什么他们不来绑你们呢？是因为你们的脑袋还不够分量吗？

0: 所长，军统电台又发报了。
1: 来得正好，梁所长，我交出的铭文现在就在你的手里。可是大家都不太信任我，没关系，我现在就现场破译这条新接回来的铭文。
2: 太好了，这样啊，易处长、陈处长啊，你们一起，这样也能有一个照应。

0: 现在就差这两个字，各位专家就破不出来了，啊！这两组数字啊，没在密码本里边，恐怕要盲猜了。陈立光，后面两个字应该是地名。
1: 哼，也不尽然吧。嗯，人名。
2: 4个字人名，新政府里边有陈信4个字的官员吗？易教授说的不错，在新政府里确实没有陈信4字官员，因为这最后3个字根本就是2个字。
3: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在传递密码的时候，如果遇到相对繁复的文字，很有可能选择拆字法宝，比如“鹏鸟为鹏，豚耳为村，守鬼为魁，光敌为曜”。

0: 80，朱陈宁耀祖。
1: 梁所长，请问这位陈耀祖人在上海吗？
2: 所长，陈耀祖部长8点要去西亚饭店举办和平演讲。
1: 现在几点？
3: 7点半。
1: 梁所长，此等大事还不赶快上报。
3: 你能对你破译的结果负责吗？
1: 看来梁所长还是不太相信我的破译能力啊。我能为我的破译结果负责，而你能为你的怀疑负责吗？
4: 如果真是拆字，那么我们之前卡住的难点好像就可以解开了。
5: 那封去年的电报，
4: 对，这上面一直在说一位某文某某的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军政部长鲍文岳。沐月月，易处长，你是不是也卡在那儿了啊？现在没问题了吗？李所长真是天才啊。
1: 沈处长过奖了，大家是相互学习相互印证吧。我想梁所长把我们聚到这里应该也是这个用意吧。
4: 梁所长英明。
3: 出现紧急情况，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6: 梁所长夫人，梁所长，
7: 让大家久等了。今天多亏有三位专家的鼎力相助，我们才成功的躲过了一场劫难。行动队根据我们的破译结果，在西亚饭店找出了一枚炸弹，成功阻止了军统恐怖分子的行动，三位专家功不可没呀。梁某呢，一定会替三位专家向新政府申请嘉奖。当然了，李所长，你会是头牌。

0: 上海站的情况，我已经跟毛秘书汇报过。不过这个曹元忠和委员长的夫人颇有些渊源，太老板也动不了他。不过我师哥说了，今后我们的行动要彻底的独立于上海站，只要是有暴露风险的行动，你都不要参与，一切以坚持行动为先。
1: 他要我管，我也不管。
0: 这个钱碧云怎么也跟着进去了？
1: 为了保命，被佐佐木拉下水了。结果租界里的群众极其憎恨他，爱国学生大闹片场，没法拍戏，迫于无奈就跟丁一一起进去了。
0: 他真的只是个演员吗？
1: 你查到什么了吗？
0: 他是个公众人物，46岁出道起，每一年的经历都是清清楚楚的，看不出问题。但我还是不放心，他知道的太多了，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又没有提前报备，你我说不定还连上你们顾家，都逃离不了干系。
1: 没事，我相信他。
0: 什么？
1: 这个李博瑶什么情况？
0: 我仔细查过了，李博瑶除了在巡捕房外，还在上海的特别党部和军统、中统、青帮、红帮5处同时拿薪水，才将这一带很吃得开。

0: Hello, good afternoon.
1: 想明白了。
0: 你说钱都凑齐了？啊？
2: 这么多职位，肯定知道的事情很多，知道越多，这个人就越不能留。

0: 李逆伯要以伏诛，令请求调查原朝生剧团团长冼碧云背景身份。
1: 哎，前面拐个弯就到密码研究所了，那是汪伟最核心的情报机关了，里面的人都是邹永木和梁景元亲自挑选的情报精英，你可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儿戏了，不然等着咱们的就是千刀万剐。
2: 这点利害关系我还是懂的，放心吧，我准备好了。

0: 你说张好，他们都是破译科的破译员，还有一部分都是加密科的加密，但他们最崇拜的还是您。是是是，里约瑟密码已经是密码界的传奇了，听说您要来，都兴奋得不行。
1: 对对对对，
0: 给您介绍一下，沈处长、易处长还有叶处长，他们的办公室都在一楼，您的在二楼。咱们一步，请，
2: 江秘书，但是沈处长还有易处长为什么不在呀？
0: 沈处长跟易处长因为西哥密码的事儿，让梁所长叫去开会了。
2: 西哥密码，李所长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0: 梁所长说了。说李所长要在密码设计上攻坚克难，就别让他在这方面牵扯精力了。请。
3: 李所长，
2: 李所长，
3: 李所长好，
4: 李所长好，
2: 李所长好，
3: 李所长，
5: 李所长，
6: 大家好，
3: 李所长好，
0: 楼上请。这是梁所长办公室，因为二位是所长，所以办公室都在二楼，其他几位都在一楼。为了不打搅李所长的工作，特意把您的办公室设在最里头。
4: 李所长好，我是叶处长的助理易爱达。
0: 李所长，您的办公室。这就是您的办公室了，您要有什么需求跟我说，随叫随到。
2: 谢谢啊，江秘书，
5: 谢谢。

0: 哎呀，你别找了，没有。
1: 你咋知道没有呢？
0: 这是伪政府的情报心脏，各国的机要文件都在这里交汇，多一双耳朵就多一份泄密的风险。梁静儿再多疑，也不会在密码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搞侦听的。
1: 有道理。哎呀，真不错。

0: 一帆风顺。哎呀，
1: 是是是。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大眼睛高鼻梁啊，多好，
1: 太美了吧，看起来很 witness 呀。
2: 我可不想断臂啊。
1: 你就不要谦虚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一手本领不得了，我要是个男人啊，早就把他娶进家门了，哪里还有李约瑟的事情啊，是吧？
3: 哎，谁说不是啊。哎，你们说说啊，这宴绝一世的大明星，这家里头还能整出这么多玩意儿来啊？
4: 可不嘛，咱所里那些老人家啊，要是吃了所长跟副所长夫人包的饺子，那密码不得多破几个嘞？
3: 可不嘛，那可不咋的。
5: 我就是一个演员嘛，总要多会一点东西，这三脚猫的功夫上不得台面的。我今天啊，就一南一北三肥七瘦了啊，随便做了点猪肉白菜和猪肉荠菜的，也不知道几位太太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大家别嫌弃啊。
6: 也不嫌弃，
7: 做什么吃什么。
3: 哎呀，这众口难调，这呀都已经盛好了。哎，李太太，我告诉你啊，我给我们家老董，那可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又没挪过窝。哎，下回啊，下回我请你吃正宗的酸菜馅水饺，那味道一个咔咔响啊。
8: 我们山东人呀，也爱吃饺子。
1: 我们最喊你大葱和羊肉西葫芦。
5: 烤烟，李太太是南方人，口味怎么这么北方啊？
1: 哎，弄不像了吧？我们家先生老刘，他工作调动去东北，我跟他在东北住了8年，南铁那个地方，早习惯这么一道了。哦，对了，那个王太太，她跟我们是前后脚，习惯也差不多，对吧，王太太？
0: 是呀，是呀，来，搭把手。
9: 哎，你咋了？这么愁眉苦脸的呀？咱们现在可是在2楼，和梁景元平起平坐，把所有人踩在脚底下，多好的事儿啊！
10: 在这个密码研究所里，沈万清负责加密，这就意味着他会经手巫术特工总部内的情报，而易修远负责破译，这也意味着他会知道特工总部内具体了解到了哪些敌方的情报。唯独我们，看似梁景元把你放在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当了一个副所长，可是咱们只负责提供密码设计的方案，还有培训学员，接触不到任何核心机密。
9: 哎，但我觉得不接触核心机密是不是也挺好的呀？你想啊，我啥也不懂，这万一接触的多了，回头我又一问三不知的，这很容易暴露。
10: 可是咱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触核心情报的。而且刚刚那个小将提到了他们在开关于破译西格密码的会议，西格密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是我们密码战场上最坚实的堡垒，第三战区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部靠的是西格密码，这关乎第三战区5个集团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所以坚决不能被日本人攻破啊。现在需要了解的是西格密码被他们破译到了什么程度。
9: 你别着急，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现在是副所长，我帮你打听。
10: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他们没有叫你去开会，说明梁景元根本就不信任你，你贸然去打听的话只会让他多疑。西格密码呢，还是我自己来，我自己想办法，谢了。
9: 不客气。哎，那我干啥？
10: 培训学员

0: 虽然说他们是学员，但也都是密码方面的人才。以防他们随时给你提出一个问题，你对答不上来的话，不如这样，明天我把家里所有关于密码学的东西全都搬到这儿来，你就在那儿背。
1: 又背啊？
2: 今天启用紧急接头方案，是有重要的行动安排。你看看这个，白夜主动要求和我们接头，他用老黑曾经向组织上报备的联络方式，通知我们明天下午3点，在证券交易所，各自携带玉兰见面。眼下的情况迫在眉睫，组织上认为，目前能够在日军统治区域自由活动的同志们当中，你的身份去证券交易所最合适。只是，
3: 组织担心敌人会不会也知道了这套紧急联络方式，
2: 所以明天和你接头的很可能是真白夜，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敌人下的圈套。
4: 共産党は寄付の中に伝聞を隠し、小説と照らし合わせながら暗号を伝えている。しかも後の手も実に巧妙だ。
5: 中国的棋圣吴清源再厉害，不也照样规划了日本？这密码再精妙，不照样也让你给破了？
3: 通过我前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已经锁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根据我们知道的，白夜民国24年之前就已经加入满铁这条消息。目前白夜最有可能在董静波、刘刚白、王泽楷、沈文清他们四个人之中，所以明日接头就看是谁出现在证券交易所。即使接头不成，我也大概知道后面的排查方向。
4: 今回の白夜を確保する件でも、君も謙虚に臨んでいれば、何かを得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
5: 感谢您的信任，给我这样的机会。您放心，明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去永昌证券，把这只玉兰丸给您摘回来。
2: 你要倍加小心。
3: 放心，明天见不到人，我不会把玉兰亮出来。

0: 梁所长好。
1: 梁所长好。
2: 梁所长好。
3: 哎，你好。
0: 回来了。
3: 关门。
0: 什么事啊？
2: 老梁，你干什么啊？
0: 你疯了！老梁，哎呀，这君子兰养了三年嘞，马上要开花了。
3: 好看吗？
0: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3: 你会养的。
0: 你不是最喜欢君子兰的吗？
3: 喜欢什么不重要。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啊，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8: 一场戏一条命，
9: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7: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0: 是你让他入局的。
8: 新一人赌一局，
1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9: 我相信他。
8: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3: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4: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5: 爸爸，
14: 在他们的世界，有你才有爱，安全。
2: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5: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
19: 肠胃宁，
20: 仔细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乖，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老梁，你干什么？老梁，被这菊子兰养了3年嘞，马上要开花了。好看吗？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喜欢君子兰的吗？喜欢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送的。
0: 大佐送的，那没必要扔了君子兰，一起养不就好了吗？

0: 还记得当年我们流亡英国的时候，我闲极无聊翻遍二十四史，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两个字，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1: 当官，
0: 没错，当官儿，谁给的官大，咱给谁的。想跃龙门，就必须要有绝对的忠诚。 你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忠诚吗？那就是一个办公桌上只能有一盆花，那就是长官最喜欢的花。

0: 简小姐怎么还不来啊？打完麻将我还想去游泳呢。
1: 难得聚聚，别太心急。
2: 久等了，
3: 什么好吃的？
1: 饺子。
4: 饺子？
1: 你们两个今儿上班没赶上吃热乎的，特意给你们留的，就是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3: 都有什么馅儿呀？
4: 这个是猪肉白菜的，这个是猪肉荠菜的。
3: 荠菜？谁还没吃过呢？
1: 你要用筷子呀，我去拿。
0: 好了，不用吃了，打麻将呀，天都要黑了。来来来，哎呀，还是你们好啊，自由自在的，不像我，我现在都快忙死了。老梁妈不放心把研究所的财政大权交给外人，非要让我去当什么总务处处长。我妈还以为那是个闲差，哎呦，一大堆事情，搞得我现在麻将都没有时间打。
1: 你就别抱怨了，总务处到哪儿都是肥缺。这麻将啊，随时都能打，钱哪是随时都能挣的？
0: 肥差哪里来的肥差？老梁才没有这个心。哎，我刚去上班的第一天啊，他亲手写了四个大字，挂在我的办公桌后面。
4: 你来参什么？
0: 廉洁奉公。
4: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师父前两天还在夸呢，说梁所长清廉。
1: 清廉有什么用啦？
0: 人家老公嘛都是帮着太太找钱赚，他净给我找麻烦。哎，前两天我看中了一个金镯子，
4: 好歹是个所长吧，
0: 死活不肯给我买啊，有什么意思啦？
1: 你说的是金财界新出的那款手镯吧？
4: 你也看到了？
1: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已经跟金店的老板说了，让他多打出来两对，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0: 不好这样的，你这样再把我宠坏掉嘞。哎，李环，
4: 李小姐，好好看看什么叫嫁得好啊。
1: 什么嫁得好呀？这年头谁不是自己买花自己戴？我都是用自己赚的钱买的。
0: 你花的自己钱啊？
1: 嗯，
0: 那不行的，我不要的。
4: 哎，嗯，
0: 我糊了，没劲。
5: 拿钱，拿钱！
6: 都怪显小姐，找牌搭子非要找这个小神童
0: 啊！明天去退了啊！我不要了的，你现在又没有收入了。
1: 谁说我没有啊？

0: 上海商情表，今日行情。冼小姐，你玩股票呀？
1: 碧云，你会炒股啊？
2: 我看好了一只股票，南洋橡胶，我有内线消息，这周进去，下周翻倍出来，谁感兴趣？嗯，要不要问问你师父？
1: 哎呦，这两个人，七窍通了六窍，一窍通了，我感兴趣的呀。哎，我明天买还买得起吧？
2: 我跟你说，我也是刚收到消息，不一定准确的，但这个是短线，得快进快出，最好明天就进去。我先帮你买两手，就当玩玩了。那能花你的钱了，
1: 我有小金库的。
3: 哎呀，梁太太，快点儿，一会儿梁所长回来了。
1: 哦，对对对对对，打麻将，打麻将，
3: 对，打麻将。今天我们要专打几局啊？

0: 这个谢碧云，她真的只是个演员吗？
1: 你查到什么了吗？
0: 她是个公众人物，自16岁出道起，每一年的经历都是清清楚楚的，看不出问题。但我还是不放心，她知道的太多了。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有没有提前报备？你、我，说不定还连上你们顾家，都逃离不了干系。
1: 没事，我相信他。

0: 哎，显小姐呢？
1: 说是外出有事儿。
0: 哦。哎，
1: 你是不是偷喷我香水了？
0: 偷偷偷！你话说那么难听，我有那么不讲究吗？再说了，我一个大名鼎鼎的密码学家 Joseph Lee， 我得香车宝马一下。
1: 好。
0: 行，还欠点儿。

0: 完了完了，还浪费了一下。
1: 这是香水，不是花露水，不是你那么喷的啊！
0: 哎，我知道，知道，知道了，不喷了，小气鬼。你吃饭。这香水叫啥名啊？
1: 古龙。
0: 古龙。好名儿。

0: 所长，
1: 大家好。
2: 先等我一下。哎，李所长，我扶您吧。查理，不好意思，我跟李所长说点事儿。
1: 李环，
2: 你耳朵真灵。是这样，昨天呢，我听李太太说，她今天要去证券交易所买一只股票。她昨天跟我说的时候，没好意思答应，所以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买一只南洋橡胶？
1: 没问题。
2: 真的？谢谢您。您千万别跟我师父说，记得是南洋橡胶。
1: 放心。
2: 香水真的挺好闻的。哎，查理，您来吧。李所长，那我先走了。
3: 他刚刚和你说什么了？
1: 他说好闻。哎呀，你这小孩的事儿别瞎打听。走走走走。
3: 哎，你给他们上课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李约瑟的密码本质是一次一密的加密算法，它的核心呢是能源源不断的产生密钥流的密钥生成函数，以及启动密钥生成函数的密钥种，所以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密码本，明白了吧？
2: 昨天我听李太太说，她今天要去证券交易所买一只股票，南洋橡胶。
1: 没问题。
2: 真的，谢谢您。哦，对了，您千万别跟我师父说，记得是南洋橡胶。
1: 放心。
3: 干嘛呢？
4: 重复一遍。
1: 啊，
4: 我饿了，我都被饿了。
1: 你看你那。又是茶又是烟呢，我这啥也没有，而且你看现在这点应该是到了喝下午茶的时间了。你这样，你去老大昌给我买点拿破仑蛋糕，我想吃甜的了，吃完甜的我这注意力好集中，才能多背点。

这个要是能再长一点就好了。

0: 沈小姐，您来了。
1: 南洋橡胶，帮我追。
0: 好。对了，你们楼上的大护士定出去了吗？
1: 实在抱歉。

0: 我们今天早上又订出去了。
1: 知道是什么人订走的吗？
0: 这个不清楚。
1: 去吧。

因为把花扔了，你能跑得了吗？啊？

0: 太太，你也在啊？
1: 梁所长，
0: 李太太怎么来了？
1: 买股票呀？
0: 你也炒过啊？
1: 随便玩玩，这不是有点内幕消息吗？我还帮我们家阿姨买两手呢。
0: 是吗？我阿姨买股票，我怎么不知道？李太太，刚刚我在楼上那个位置。 楼下有个人，好像跑来跑去，慌慌张张。我觉得你不像是来买股票的，你是来找什么人的？
1: 你都别叫了，
0: 李太太。
2: 你还没有告诉我呢，是来买股票的还是来找人？把你的狗牵住了！你怀疑谁呀，在这儿？你是怀疑我吗？
3: 碧云，碧云，
2: 这里怎么会有狗？它没咬到。
3: 这是什么？

0: 林所长，
1: 梁所长，谢谢啊。
0: 李所长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沈处长的爱徒李环。今天在研究所，他碰到我，对我讲，昨天和碧云打麻将的时候，听说碧云今天要来这里买只股票，当时他碍于人多，不好意思问，所以今天就拜托我和碧云抢一上，帮他也买一手。我看平日里大家关系都不错，这个小姑娘人也蛮好，所以我就来了。对了，梁所长也来买股票？
0: 公干，
2: 不是让你在休息室等吗？
1: 哎呀，我在休息室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回来，我着急，怕你出点什么事。
2: 我还到处找你呢，还被梁所长给误会了，说我慌慌张张的到处乱跑。难不成我身上带了什么违禁品啊，梁所长？
0: 李所长眼睛不好，就不要乱跑了。你看，害得李太太都着急啊。买什么股票？
2: 南洋橡胶。
3: 这就是刚才沈小姐让我追的股。
0: 你确定？
3: 确定。
2: 都怪你，要不是为了找你，我们早都回家了。
1: 哎呀，抱歉，碧云，我也是着急嘛。
2: 梁所长的狗都扑到我身上了，阿木队长更是任凭这条狗到处乱咬，到处乱闻。
1: 梁所长，我明白你有公务在身，可如果今天碧云因此受了伤，是怪你呢，还是怪狗？
0: 事关重大，梁某也是在执行公务，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不了的话，那这个责任是李所长来负责还是李太太来负啊？
1: 好，那今天我就配合你完成这个任务。
4: 闻，来闻我，现在就闻，来闻。
5: 阿木，

0: 还要玩多久？我还要回研究所为你上班。
1: 送李所长、李夫人回去。
2: 是，请吧。
0: 不必。
3: 我们自己走。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起来，我刚到密码研究所的时候，就看见一大堆人出去执行任务，目标是大护士。后来恰巧李环告诉我，你今天也来了证券交易所，所以我就说跑来看看你，别有什么麻烦。当然我知道，如果我不来的话，你自己一个人也能解决。

0: 查理的，门冲吧。
1: 挺好闻的。
0: 那以后我就听您点儿的。邢小姐，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人啊？我想帮你。
1: 丁仪，今天谢谢你。但是抱歉，别的我现在不能跟你说。
0: 哎，沈小姐，你干啥去啊？你。沈小姐，我知道你有你不说的理由，但是我也想告诉你，我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加入你们。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你回哪儿？
0: 啊？
1: 回哪儿？
0: 三阳里。
1: 你今天就是来陪我买股票的。
0: Of course。
1: 其他的，一句都不要跟顾永晨说。

0: 易修远现在正带人在破解西格密码，什么情况？据我所知，易修远曾经是重庆搞密码的头几把交易之一，而自从美国专家建立了黑市之后，他就被亮到一面，所以愤而隐退。就是不知道梁景元是怎么把他给拉拢过来，而且他还从重庆带来了一批资料，而这批资料现在就在密码研究所的资料库里。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西格密码被他破译到什么程度了。明白，我立即向重庆汇报，你等我回复。
0: 好。
1: 哎，我这也有情报。
0: 工人武装暴徒死亡名单。之前你说这个险币云没有问题，我还是不踏实。 所以我都用了我手头所有的情报资源调查了他，表面上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大明星，唯独有一处，我还是觉得有问题。
1: 林长英，
0: 我刚刚调查过这个人。林长英是华夏电影公司的演员，青岛那年组织工人运动的时候死了，相关所有的审讯资料都有显示，他很可能是共产党。
1: 那他和险币云有什么关系呢？
0: 关键就在这儿。 同在一个剧组，怎么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那个叫红玉的，潜伏进剧团里的共党分子一样，被险碧云撇得是干干净净。如果这个险碧云仅仅就是一个女演员，没有其他任何身份，怎么可能把这一切弄得那么的天衣无缝？
1: 我必须提醒你，对军统来说，共党分子可比汉奸可怕多了。好，我知道了，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西格密码。
0: 我得去给定一买蛋糕了。如果险碧云是共党分子，你和他又走得这么近，到时候你父亲不但保不了你，更难逃牵连，而且最先死的一定是定一。

0: 白夜同志经验很丰富，恐怕在我之前就发现有暗探，所以放弃玉兰，及时撤离了。但这也意味着，他和组织唯一的联络方式都暴露了，他不会再轻易尝试恢复联络了。
1: 抗联党委向我们通报了一些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白夜的情况，除了他曾经为东北伪军工作过，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他有严重的胃病。 曾经向党委申请过控制胃溃疡的药，
1: 那我再想办法搜寻相关的医疗记录。

0: 梁所长，大佐说了，重检超一所的事，他也知悉。宁宇，你打算怎么往下查？这是你的工作，不用事事汇报。大佐只想听结果。
1: 还是查起来东岳寺？
0: 那是你的麻烦，不是大佐的麻烦。

0: 好嘞，老梁。人没抓到吗？下次再抓呀！你要把身体气坏了，我心疼死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知道我今天在教学所碰到谁了吗？
0: 谁啊？
1: 显碧渊和李所长。你说，如此巧合的出现在我抓捕白夜的现场，得不怀疑他们呀？
2: 你是不是想多了我？
0: 我让碧云去帮我买股票的呀。
1: 你呀，还是太单纯，看人还是欠点火。
0: 那你这次没有完成任务，左总们会不会难为你啊？
1: 难为我倒不至于，我知道这老头心里想要什么。我今天在抓捕现场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想听吗？
0: 啥事情？
1: 那个白夜我发现啊，它就是一个断线已久的风筝，价值有限，但它背后的这个接头人很重要，我可以放长线钓大鱼。
3: 那钓上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长串，弄晓得吧？
0: 不晓得。
1: 不是白夜也得找，这头人也得钓。

多芬曾经说过，卓越的人一定要在不利的遭遇中百折不挠。

0: 回来了。
1: 你下午干嘛去了？
0: 下午你刚一走，我这胃就突然特疼，所以就先回来了，寻思自己整口粥喝，好多了。
1: 你一个人回来的？
2: 丁一，你跟我上来一下。
0: 哎，哎呦，哎呦，还是不太得劲儿。

0: 今天谢谢你。
1: 贤小姐，您别这么客气，这都是我自愿的。
2: 坐。定一，我想认真跟你谈一件事。我正式把你介绍给我的家里人了。怎么，很意外吗？
1: 那贤小姐，你的家里人同意你对我说刚刚这些话，那是不是说我有希望能加入你们？
3: 所以我想问问，之前我帮他申请加入党组织的事。
4: 组织上原则上同意他的申请，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考验。
3: 我明白您的意思。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事情，家里人觉得很想让你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但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啊，那需要什么手续吗？比如写个申请书什么的。我现在就写去。
2: 你坐下。丁一，在你眼里，我们的家庭是什么？
1: 就像咱们剧团一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像亲人一样相处。
2: 他有家庭的温暖，也有铁的纪律。在我看来，我们的家庭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每一个家人都是堡垒上的砖石。我们彼此掩护，紧密相连，共同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而这道防线的背后是人。你定义加入我们的家庭，不仅是对自己的承诺，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你真的准备好要成为这道堡垒的一部分吗？
1: 我准备好了。
2: 好，你情况特殊，属于火线加入，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申请书的问题还要再跟家里人汇报，这毕竟是件严肃的事。等家里人正式批准了，我给你准备一身新衣裳，带你庄重宣誓。
1: 明白。谢小姐，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真实任务了吧？

0: 我们有一位家人，代号白夜，他潜入了密码研究所，但是他在东北的上线暴露了，家里现在和他失去了联系。我进入到密码研究所，就是要找到他，并且与他接头。
1: 所以今天你去证券交易所，就是想和他接头。
0: 是，但是今天的行动暴露了，我们没有想到梁景元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好在家里人已经给了我们新的线索，我们了解到白夜同志患有胃病，所以我希望你在密码研究所帮我密切的观察沈万清、王祖凯、董金波以及刘芳白他们谁有胃病。
1: 你放心，这是家里人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一定不会让家里人失望的。
0: 还有什么问题？
1: 就是以后要是在没外人的情况下就咱俩人，我能叫你同志了吗？
0: 批准了，丁一同志。
2: 哪位？
3: 江秘书，什么事情？李所长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
4: 新政府的情报系统接到命令要排查共谍，今天下午不在岗和离开过三阳里的人通通要接受调查，请三位移步梁所长家

0: 刚才说的我都已经跟梁所长说了，可以放我走了。是啊，是啊，
1: 李先生，
2: 哪里小心？
1: 李所长。李先生，董先生、刘先生在呢。
2: 你们两位今天下午不在研究所。
0: 嗨，也是我倒霉，下午附近吃碗面的功夫，钱包丢了，去了趟警察局。嘿，谁真想共谍就选这个时候？
3: 谁说不是呢？我今天下午外出，还好是我太太给我打电话说身体不舒服，我去医院给她买药了。
0: 哎呀，哎。别推，我自己来。
1: 李先生，沈先生到了。
0: 李所长，李太太，你们也在啊？
2: 沈处长，今天下午也出去了。
0: 哎呀，一时失足啊。
4: 李小姐。
5: 易小姐和梁所长一起出现了。
4: 等我核实清楚，我还会再找你的。
0: 梁所长，
4: 请扰到各位休息了。梁某实在是抱歉，被询问过的人可以回去了。通知一下，从今天开始，出入三阳里必须报备。
3: 明白。
4: 沈处长，等一下。
1: 李所长，李太太，请吧。
2: 梁所长，今天下午我在哪里做了些什么，你应该一清二楚，何必还要浪费时间再问一遍？
4: 梁某需要整理出一份正式的问询报告交给新政府，还请你配合一下，阿木队长。
6: 梁所长，请放心，我们会好好配合阿木队长工作的。
4: 谢谢。二林，跟我上来一趟。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行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7: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8: 只要你能把龙牌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9: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7: 这一局他是主角。
10: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1: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7: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

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们是《一路生花》第一季中的艺术奇才，或极致匠心，或长酷热爱。他们用艺术探索未知，表达自我。
1: 让我们走进艺术，让艺术走进生活。
0: 他们从艺术的角落走上舞台，大放异彩。
2: 一路生花这个节目对我们来说就是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3: 参加完一路生花节目之后，我收到了很多展览和邀约。
0: 艺术之路永不止步，一路生花第二季继续绽放。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让我们走进艺术，让艺术走进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由河南卫视全力打造的大型艺术文化节目《一路生花》。首先，让我们有请艺术评审团的老师们

0: 来有请由艺术主理人、艺术院校师生共同组成的先锋艺术团。
1: 我们的四位艺术评审团将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为创作人选择是否点亮艺术之灯。每盏灯将代表创作人获得100喜爱值，同时12位先锋艺术团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为艺术创作人送出喜爱值。当喜爱值超过700，艺术创作人将成为河大卫的人气艺术家，并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
0: 艺术不仅仅是视觉与听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洗礼与升华。它让我们相信，只要勇于探索，艺术之路就会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他平时可忙了，你看还得画画，还得角色扮演，他一个人啊可以演一场动物派对，忙的真的是不可开交。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打开脑洞，让古画更有新意。她叫尤丽子，是我笔下的上界小仙，被派往人间体验各种奇妙的世界。我是陈继轩，一名中国工笔画创新艺术家。我16岁开始学习中国画，中国传统工笔画历经千年，画法精湛，用色彩和韵味传承了特有的艺术气质。22岁前往英国深造，学习西方艺术创作思维。我也一直在思索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中国画。我当时创作的时候，其实当时因为市场上有非常多的可爱的大头娃娃，但这些大头娃娃都偏向于日韩的风格。那么我在想，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还是工笔画艺术家，我能不能创作一个中国风的大头娃娃？我用工笔画的技法融入潮流的创作理念，让游离子进入不同的情境中，用趣味的演绎讲述画里的故事。我把簪花侍女画进爱丽丝的梦游仙境，在这幅画中，一名唐朝侍女误入了梦游仙境，发现森林里的动物们正在准备一场疯狂的 party。我把马卡龙色、多巴胺色放进工笔画里，将中国传统工笔画技法与当代元素相结合，大胆尝试中国工笔画在新时代的跨界与创新，以国潮新工笔书写东方之美。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陈继轩，有请。
3: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我的国潮新工笔系列作品。
0: 陈老师你好。
3: 你好。
0: 陈老师真的是在短片当中忙得不可开交，还得扮演各种角色。
3: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年轻人了解我们的中国工笔画。
0: 我觉得您的中国工笔画跟传统的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了。在您的画作当中运用到了很多多巴胺的色彩。
3: 我认为鲜艳的颜色可能会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而在创作内容上也是加入了更多当代的一些元素。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不妨一起进入到陈老师的艺术作品空间。你看那个是唐朝姑娘吗？
4: 是的，其实她是一名来自唐朝的侍女，叫云烟。他们遇到了一只神奇的兔子，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跟着这个兔子跳到了那个兔子洞中，他们就来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叫寒号岛。寒号岛上住着两只寒号鸟，这两只寒号鸟就是这个岛上的主人公，而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两只寒号鸟而展开的。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艺术评审团的老师们有怎样的看法。
5: 一个呢，就是童真浪漫的这种情怀，其实我看出来是草莓，因为上边的所有的东西啊，包括上面那个墨点来表现出了草莓这个纸的颗粒状。
0: 于老师，要不您再认真的看一看，它到底是草莓吗？
5: 我认定就是草莓。不会是火龙果吧？
6: 我觉得是西瓜。
3: 对，是西瓜。 因为其实
5: 是西瓜呀、
4: 啊。这张画的名字就叫《千里西瓜图》，我把《千里江山图》作为灵感，然后一共创作了11张作品，也是复刻了原《千里江山图》的尺寸，一共是12米5，花了1年的时间去创作。这9张作品呢，分别有9个不一样的水果，不一样的色调，就仿佛《千里江山图》正在经历了4季的变化，而变成了《千里水果图》。其实我觉得我的画还跟我的人挺像的，我觉得我的人还是挺幼稚的，像小孩一样，一直觉得没有长大，所有绘画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彩色一样的东西，我认为这可能会更加符合我的心态。
0: 我发现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个一个小人的形象，那个小人的形象是什么呢？
4: 这个小人的形象其实是我创造的一个 IP， 它叫游离子，它原本是仙界下凡的一个小仙，然后准备去体验人间，它会幻化跟周围环境所一样的东西，这样子能更好地帮助他去体验周围的一些变化。
5: 就是他画出了他自己想要的色彩、想要的风格、想要的利益、想要的内容。这是一个艺术家独立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自然中的西瓜每千牙长得都一样，但从绘画上来说，如果让它基本上都一样的话，这个在绘画里边就不大好。传统的思想是有的，但是从这个现代来看，还不如说现代化、现代装饰化，所以你的画也不是我心目中所喜欢的艺术表现型。
6: 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所谓的工笔画，就一定要有怎么样的模式才是工笔画吗？我看到这个画的解读，可能跟艺术理论没有关系。我的直觉是，

这个年轻小孩，他现在非常渴望温暖，他想要找到他的幸福，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颜色跟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是一种年轻人在

0: 是大头娃娃，包括村上龙的这种很扁平化、简单、轻松、愉悦，我觉得这种艺术并不长久。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和要从事艺术者，首先我们要觉得是一种冷静，回到为什么喜欢艺术。
1: 哎，这个时候奶奶有话说。
2: 但是我真的不同意。他是一个很单纯像孩子一样的人的状态活着，
0: 因为你喜欢讨好型的低态幼稚化，所以你肯定
2: 接受。那你相不相信我就是那种低态幼稚化的老女人？我73岁了。
0: 我得罪你。
2: 我73岁了，可是我从来不装。我就是喜欢这么可爱，可以吗？为什么我老了就不能够可爱呢？不是因为他是个男孩，他就非得画很阳刚的。
0: 哎，我错了。
2: 他是个男孩，
0: 我跟你对不起，行不行？
2: 我不是这个意思。男人对你的忠告就是做自己。你觉得是美好的题材跟颜色，你完全可以去用。你把颜色能够处理得这么干净，你是一个懂得用色彩的人，这是我对你的肯定。
3: 我觉得像奶奶说的，先做自己。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首先会非常难受。变得不是我的话，那还有什么意义？
4: 其实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一代年轻人在求变、求进步、求新的思想，为了你更进步，为了你更上一层楼，我给你点灯。
3: 谢谢老师。放心的路上可能就是会有非常多的不支持、不理解也好，那难道又要因为别人一次不理解、不支持就停止你进步的脚步了吗？可能因为现在我不够成熟，做得不够好，但不代表20-30年后、40-50年后我不能以一个成熟的姿态站在大家面前。
1: 哇，其实陈老师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在跟他聊他的作品的时候，他的眼神里面是有光的。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先锋艺术团的小伙伴们为陈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有请。最终陈老师获得了881的喜爱值，恭喜你坐上您和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3: 首先奶奶非常懂我，奶奶义无反顾的在那边支持我，所以我当时就真的有点快忍不住，就真的非常感动。
1: 同时呢，陈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陈继轩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陈继轩的绘画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创作人啊，被人称为中国钢铁侠，听着名字就十分的硬气啊，因为他创作的作品被人称为古代防弹衣，一起来看。

我叫温成华，因为制作甲胄，有一些人叫我中国钢铁侠。我曾经参与过长安十二时辰部分将领铠甲的设计和制作。小时候呢，我特别喜欢在我的课本插图人物上去画铠甲，同时呢，也幻想自己是一个身着铠甲纵横沙场的英雄。工作之后哈，我把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了铠甲的研究制作上。可是真正的铠甲制作和技艺呢，早已经就失传了，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

一套铠甲需要1000到3000个甲片不等。在缺乏模具和一些现代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我当时是用最原始的剪刀剪铁皮打孔，差不多历时3年吧，做出了第一套失传700多年的宋代鱼鳞甲。从个人制作到组建团队，一套套形制不同的铠甲也不断面世，

中国甲胄，它承载了古人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几千年来，它成就了无数热血男儿保家卫国的英雄梦，也成了守护沧桑历史的坚固盾牌。静观片片甲雨，如见铁马冰河，历史现实在此得以连接。我要继续用双手，让中国甲胄绽放光彩。

0: 影创作人温晨华，有请。
1: 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中国甲胄》。
0: 你好，温老师。
1: 真好。
0: 现场简直是太燃了，我们演播室瞬间充满了英雄气。那这些是不是都是不同的形制的？
1: 我身边这一套呢，就是唐代的黄金锁骨甲，孙悟空从龙宫借来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套呢，就是铁浮屠，还有就是宋军的布人甲。这一套呢，就是一个扎甲，也是唐代的明光铠，然后有这个双的护心镜，这也是明光铠的一个特质。这个呢，是一个唐代的鱼鳞甲，然后它的这个兽吞也是按照唐代的典型的造型。这一套呢，就是唐代的黑漆鱼鳞甲，有一个很明显的唐代特征，就是它头上这个翻耳兜。这一套呢，是典型的汉代铠甲。如果说赵云的历史的真实形象啊，银甲白袍的赵云啊，其实他应该是穿这个铠甲。
2: 我其实看了他们六位啊，我在想我是不是那荣幸的第七位也能穿上这么好的铠甲。
0: 有请于老师，先让我们台上的六位将士们先下去休息一下。
2: 这就是为我准备的吗？
1: 是的。至少头盔可以。
0: 哎，
2: 我先把这眼镜摘。
0: 哎呀，哦，
2: 常山赵子龙将军叫甲身在此，真头盔在我头上。
1: 这个呢，其实是属于唐宋以后的对赵子龙的描述，所以说他用了唐宋代的铠甲，其实不是汉代的铠甲。
2: 还不是汉代的？
1: 不是。
2: 我真正感受到的就是啥呢？哎呀，尽快把这头盔给我脱掉。
0: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沉呀？
2: 他至少不会低于十斤吧？
1: 六斤多吧？
2: 啊，六斤多，
1: 公斤，
3: 公斤。
2: 古代啊，可是真刀真枪啊，那箭矢一射，百步穿杨，那这心脏能扛住？
0: 温老师，他质疑咱呀？
1: 能防得住哈、啊？它叫铠甲，外面的金属片呢是铠，里面的非金属材质的防具啊。它才叫甲。早期的甲呢是皮革的，后来它材质延伸到了布料、纸张，甚至纸做的甲也是有超好的防御力。
0: 那要不这样，咱给它试验一下。
2: 温老师啊，我一看这个就像胶皮，它也不像纸。
0: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来试验一下吧，看到底能不能防得住。
1: 好。
2: 真刀啊，这是真刀啊，
1: 怎么砍都行。
0: 不不不，来，大家看一下，你看呢？
1: 有刀痕，
0: 可以翻过来让大家看一看。
2: 刀痕确实看出来了，但是真没漏啊。这些的铠甲的知识和历史传承的素材，造就了你有这样的大胆的想法，真的是值得尊敬。谢谢温老师。
0: 谢谢于老师。
3: 你去欧洲的博物馆，大都会、大英，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说这欧洲的。

0: 传统欧洲的全铠甲，然后剩下的都是东方的，就是日本的铠甲文化，盔甲文化。所以唯独发明的盔甲文化的我们泱泱大国的中华却没有实物去呈现、
1: 哦、所以温老师今天把我们中华的盔甲文化给传承下去了。
0: 对了，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大功德的事情。哎呦，
1: 他代表
2: 跟我没关系啊。
1: 谢谢，谢谢乌鸦老师。
3: 乌鸦老师灯亮了，欢迎你回来。
1: 哇，乌鸦老师这会儿
3: 我知道你来了。哎呦，
4: 你做的铠甲和古代那个铠甲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铠甲的甲片啊，样子做出来了，但是它的厚度不够。
5: 我们的厚度呢，其实也是有参考出土文物的。出土文物在锈蚀了之后啊，大概也是在2毫米，不锈蚀或者清理了之后也有0.8毫米的。而且在古人他很难做到制式统一。
4: 我会给鼓励，我拍灯。哦，
1: 谢谢，谢谢任老师。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先锋艺术团为温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之，有请。最终温春华获得了973的喜爱值，恭喜您，送上您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5: 好，谢谢。我没想到居然还有奖牌。
1: 同时呢，我们的温老师也将获得何大卫艺术作品。我们去北京看故宫啊，看到如此恢宏的建筑，一般会拍个照留念一下。那接下来的这位艺术家呢，他逛完故宫可是花了半年的时间一笔一笔地画了出来，一起来看。
6: 我是城市魔法师，马克笔就是我的魔法棒。在这张2.9米长的故宫全景图中，有大小宫殿70多座，城墙、护城河、廊檐壁瓦，应有尽有。这幅全景图被网友称之为故宫版的《清明上河图》。我叫谭泽宏，是一名90后城市手绘创作人。曾经耗时半年画了将近400万笔，将珠江新城绘入3.6米的画卷中。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画画，大学学的这个专业是绘画的专业。毕业出来了，做了一个设计师的工作，但做设计师的时间可能就比较紧一点，所以最后决定辞掉了工作，专心在家里面画画。籍籍无名，但我从未放弃。画画才是我心之所向。2017年，我的一幅描绘家乡英德全景图，在网上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有人可能根本就没去过英德，他就会通过这一张画了解英德这个地方。那我觉得，也可以把画作为城市的名片，把它宣传出去。于是我走上了城市手绘的创作之路。

0: 旅行途中，我把看到的街道巷陌、城市风情都用画笔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城市手绘成为我认识和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用马克笔手绘画出城市韵味，创作出笔尖下的城市魔法。
1: 下面有请创作人谭泽宏，有请。
0: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马克笔手绘作品。
1: 你好，谭老师。
2: 你好。
1: 你好。哇，刚刚在短片当中啊，那个机车太酷了。我之前听说过，每个男孩可能心中都有一个机车梦，不知道我们现场的各位男同胞们心中的机车梦有没有被点燃呢？
3: 那当然了，英雄我们都喜欢当，同时我们也喜欢机车呀。我就被摔过两次，
4: 我怀疑你那能不能够得着？
5: 够得着啊？是这么回事？这是。

0: 问题啊，我只梯子上去。
1: 今天带来的作品那么大，我都没想到这里有多长呀。
2: 一个是2.9米，一个是3.4米长。
1: 为什么会想要把故宫画下来呢？
2: 走进故宫的时候给我感觉很震撼，很无语，整个人就在故宫里面转，我就想找一个角度把它用画笔画下来，从景山后面往下看，整个故宫是一览无余，就选了这个角度去画。我是断断续续大概有花了半年的时间。
1: 哇，我觉得我们谭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跟我跟谭老师一块儿去到广州来转一圈。哎，你看那个广州的小蛮腰，我已经看到了。
2: 对，这里是广州的珠江新城。
1: 而且你看远处还有那种建筑群，你这一幅画当中画了多少个建筑啊？
2: 具体多少个建筑我没去数过，这幅画大概用了400多万个笔画完成。你看到我的作品第一眼感觉是比较复杂一点的，你细看局部的话，它可能就是几根线来表示一个建筑。广州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在选择这个色彩上面，我就可能就考虑到更加活跃、更加鲜艳的一些颜色，去呈现出它这种高楼林立的这种感觉。
1: 那我们回到现场，听听我们老师们有怎样的看法。
3: 你这个马克笔是在这个基础上变成一个宏伟的，像卷轴似的，像一个城市发展史的一个参照，或者是一种坐标点去画它，本身意义很棒。但是麦克笔它就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个训练，这里艺术的高级感还差一点点。
4: 我觉得用什么东西去创作真的不是一个问题，做创作的人依然可以用马克笔去画作，所以我一直对材料本身啊，我是非常非常开放的，所以我还是会为您点赞。
1: 谢谢，谢谢罗奶奶。
5: 谢谢。其实你的绘画里边更多的体现出来对一个城市面貌，对一些巨型建筑或者庞大建筑群的一个表现。一张照片也许解决全景、通景，甚至比你复原的这种场景更加的辽阔，更加的写实。但是有一点，它没有你这种笔墨气息，没有你对城市的理解和韵味，我给你点赞也给你亮灯。
1: 哦，谢谢，谢谢于老师。
6: 艺术家他本身也是记录者，他要记录某群人某个地方的艺术特点，那你通过他的话你就能看到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审美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记录历史，在现在你可能看不到什么价值，但是50年后、100年后你再把它翻出来，有些楼没有了，有些新建筑又出来了，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成长过程。但是如果有一点人物的话，会不会让这个画更鲜活呢？但是考虑到画这个马克画的人已经不多了，那你就是那个星星之火，所以我愿意保留这个火种。
1: 哇，谢谢。接下来有请我们先锋艺术团的小伙伴们为谭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有请。最终谭老师获得了873的喜爱值，恭喜你成为河大卫人气艺术家，
2: 谢谢，
1: 祝贺。同时呢，我们谭老师也将获得河大卫市全球策展邀请函。
7: 就是艺术肯定是有批判的，有评论的，这倒没什么。我未来创作的这个路线也一样，以城市为主吧。
1: 恭喜谭泽宏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定制谭泽宏的绘画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创作人啊，从白衣天使到手工大神，他凭借着一双巧手把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带进了国际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
8: 用140个易拉罐能做出什么样让人惊艳的作品？吃剩下的坚果壳做成的黄金铠甲到底长什么样？古物新作，传承创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是艳红，一名痴迷于非遗技艺传播的国风手艺人。我曾经是一名护士，但是我真正想做的却是具有挑战和创意的事情。我有一段情，从电视剧中的头饰。

0: 仿制开始，创意就如同野火蔓延一般，一发不可收拾。生活中不起眼的物件，在奇思妙想的加持下，一个个被幻化成为活色生香的艺术品。《山海经》展现了古代中国的奇幻世界。根据书中的描述，我原创出了我心目中众神兽的形象，解锁了传统文化的奇幻之美。然而，创新之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工精巧，唯得妙手方成。我的作品也登上过米兰国际时装周，让中国的手艺在世人面前熠熠生辉。国风之路道阻且长，但传统文化犹如不竭的源泉，滋养着我。未来，我将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打造属于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高级品质。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艳红，有请。
2: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国风头饰。
1: 好，
3: 叶红老师，您今天怎么空着手就上来了？您的作品呢？
2: 大家往那边看。

0: 上穿的是苗族，他头上戴的这个也是苗族的一种冠吗？
1: 对，它是苗族的一种头饰。
0: 我觉得怎么看着有点不太一样，它是因为那个银子做的，然后放久了吗？
1: 是的，它本身就是这个颜色的。
0: 那是为什么呀？
2: 我做过一些环保的题材，就是材料的展览，所以我猜它是易拉罐。
1: 非常的正确，它是用68个易拉罐经过了手工的打磨，然后再把它剪成一个一个的小花朵，再进行一系列的组装，然后组装成现在的这个样子。这个罐的话是我们做的一品诰命夫人的笛罐，它上面有5个笛鸟代表着它的等级，然后它这里有一个霞胚仙鹤纹的，也是代表着我们一品诰命夫人的等级。
0: 如此精美的笛罐，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它的艺术作品空间。
3: 这个笛冠呢，其实是用我们的掐丝的方法去制作的。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一些细节的还原，因为我们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就会感觉哈，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张图。那要从这张图里面去把它做成一个实物啊，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比如说你看正面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0: 对，
3: 它的侧面和背面是什么样子的，就很难想象，
0: 要靠想象力。
3: 对，
0: 那你觉得在这件作品当中它的关注点在哪儿呢？
3: 比如说这个头冠的话，它其实在最前面的时候它是有5个笛鸟。像这种笛鸟的数目的话，还有这个霞胚的这个等级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规矩的。
0: 那么如此精美的作品，我们艺术评审团的老师们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4: 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环保理念，就是变废为宝，它符合现在的审美主张。这种方法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逻辑和商业的一个模型。
0: 我听明白了，乌鸦老师在夸您呢，但是乌鸦老师的灯怎么没了？哎，姑奶奶亮灯了。
4: 他是坚持艺术的标准，因为这个就在艺术上创新程度不够。
2: 我要来劝他，是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传统的一些形式啊，确实可以用很多新媒材来代替。我认为古代的很多东西都太重了，其实不那么实用。汉服的这个流行，它本身就是潮艺术的一种类项，所以你从那个角度来说，它就是潮艺术，所以不要用传统艺术的标准嘛。
5: 吴亚老师赞成不赞成？

0: 我是不关心了，我是真喜欢台上的四位美女啊，外美女真美呀、啊，服装美，头饰美，现代女孩更有气息，让古代艺术的传统首饰工艺绽放在艺路生花的舞台上，让现代的服饰和今天的服饰形成了不同的区别。
1: 这你拍反了，奶奶是第一个拍的，而且奶奶离了那么远的距离，
2: 那要不要我们来请奶奶上来看一眼？
3: 我年轻的时候也玩 cosplay 啊，哎呦，真的太棒了，我都没法想象能够把那个易拉罐做得这么精致。帮我照张相在美女当中。
1: 好，一二三。
4: 我们终于有了文化自觉，觉得我们的东西真好，这在40年前不可以想象，有些小地方需要改，但是整体来讲已经不错了。给你点赞。哇，
1: 谢谢谢谢苑老师。
5: 第一次通过节目知道易拉罐竟然也能制成这种独特的这种头饰，然后也期待着就是能普及，提高我们的环保意识。
1: 燕火老师一共收获了3位老师的点赞喜爱，接下来有请我们先锋一层的小伙伴们为燕火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有请。最终燕火老师获得了854的喜爱值，祝贺您送上您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恭喜。同时燕红老师也将获得我们何大卫市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燕红的作品进入何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燕红的头饰作品。接下来的这位创作人啊，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立与碰撞，他特别擅长使用黑色和金色在视觉上带给我们无限的冲击，一起来看一看。

0: 在我的雕塑作品中充满了各种对立跟碰撞。那么在我看来，雕塑是一种非常强势的存在，它需要占据一片空间来展现自己，而我呢，希望用各种元素的碰撞让这种强势更加极致。我的雕塑一般只有黑色、金色两种颜色，黑色代表着光明以外的世界，低调而且深邃；金色呢，代表阳光照耀的世界，张扬而温暖。它们对比非常强烈，却又能相生共存。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语言，是艺术带给我们的魅力。和西方的写实雕塑不同，中国的雕塑最注重的就是线条的美。那么我在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雕刻工艺的精华之后呢，我用了属于东方的线条语言塑造了西方的雕塑造型。不同的文化在我这里实现了对立跟统一。我觉得各种的对立跟碰撞让我的雕塑作品充满了一种生命力。我用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跟世界对话，在我的这条艺术之路上，我肯定会继续探索。那么我想用我的雕塑作品给大家带来一束光，点亮我们的生活。
1: 下面让我们有请创作人李明，有请。
2: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的黑金雕塑作品。好，
1: 欢迎您，李老师。
2: 这次我带来的是我的英雄系列，最右边的一件作品叫金戈铁马。我是把人跟马，就是他们戎马生涯那种战争状态，就是兵器跟马跟人，我把它融为一体。然后中间这件作品叫霸王别姬，因为是手指是敞开的嘛，其实孙悟空拿着金箍棒最后向紫霞仙子告别的那个镜头，

0: 所以我就借了这个形式，把虞姬躺在项羽的肩膀上。最近的这件作品叫《干将莫邪》。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李老师的艺术作品空间。
2: 干将和莫邪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铸剑师。干将和莫邪是背靠背，把它立在这个吴书把剑的中间，让干将莫邪跟这个剑融为一体。那你看我的金色呢，其实我是用了纯金箔贴上去，这种光明和黑暗，张扬和低调，这种视觉表现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西方的雕塑它比较注重写实，他们会着重表现人体的这种肌肉感，那么中国的传统雕塑里面，他们会非常注重线条的刻画，所以我是用了中国的这种雕塑语言，然后刻画了一些我喜欢的或者西方的这种雕塑形象。
1: 那这么酷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现场的老师们有怎样的看法。
3: 首先这三件作品，刚才我一上来就说这是符合我喜欢的类型，有英雄气质，另外它是一个纪念碑的力量感，它既有 Art Deco 的装饰主义风格，也有现代的前卫的抽象，运用的材料的对比，简练的造型，对传统的致敬。我非常喜欢这种阳刚的力量的，而且古典的对称的永恒之美，对吧？非常经典。
4: 灯怎么这么难亮？
0: 吴老师这么喜欢就亮灯吧，
1: 就拍了吧。哦，谢谢，
0: 谢谢吴老师。
5: 它的表现形式用到了金跟黑的对比啊，但是我不认为它受到 Art Deco 的某些个人雕塑家的影响，它在技法上有很扎实基础的，所以我还是非常支持李老师的作品。
6: 李明老师艺术功底没有问题，一看就是练家子。如果说有点问题的话呢，就是他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他没有和原来的故事结合到一起，所以外人就看不懂。比如《霸王别姬》，为什么他是那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干将莫邪》的故事，在你这个作品当中，两个人是相悖的，我就搞不清你到底做的是一个什么作品。我觉得我们的艺术应该中国化。我希望在这方面你要往中国化的方面走一走。
4: 其实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其实雕塑的意义就在哪里，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艺术价值表现，你把它充分表现出自己对造型艺术的理解。这三件作品都是陈设的，并不是大型的主题雕塑，但是一样能够表现出来雕塑的它这种文化传承的积淀，这个很重要，毫不保留给你亮灯。
0: 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雕塑其实都是我们中华民族那些没有名的，可能就是工匠，而且他们的身份在古代还比较卑微。中国在古代没有雕塑家这个概念，那么是近代才有的。我希望能够做雕塑家里面的英雄。
7: 我是非常喜欢您的雕塑作品的，因为作为一个学美术的学生，看到这样简洁力量感的作品非常喜欢，这是一种力量伸展到极致的美，
8: 能够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故事也能进行融合，然后也有比较好的寓意，我也是很喜欢的。
1: 那么接下来请我们先锋艺术团的小伙伴们为李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之，有请。
0: 卞老师会有一些觉得跟故事不搭，那么这也恰恰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我的方式是以我现在目前的这种创作思路去创作出来的。
1: 最终李老师获得了827的喜爱值，祝贺您，送上您河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同时呢，我们李老师也将获得河大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李明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李明的雕塑作品。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板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4: 人生亦然，坚决方能致远。
3: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4: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5: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6: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7: 我削死他！
0: 假戏真做，
8: 这场不是儿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河南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共接待国内游客1463.6万人次，旅游收入65.2亿元。
1: 端午假期，河南深挖端午文化内涵，融合国潮演绎、实景互动、趣味竞技等新潮玩法，让传统民俗从看热闹转向沉浸式参与，真正让千年民俗可感可玩可共情。假期里，全省公共文化场馆含博物馆、纪念馆进馆197.8万人次，惠民文化活动总场次线上加线下5911场，线上线下观看和参与群众190.2万人次，文旅体融合点燃城市活力。新乡共产主义区龙舟公开赛、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赛事话题全网播放量突破1.8亿次。省文旅投资集团依托玉兰联赛，联动287家 A 级旅游景区和235家餐饮酒店商户发布票根优惠政策，带火体育旅游。同时，针对初夏避暑、毕业旅行、亲子休闲三大核心出游人群，全省各大景区也纷纷推出新项目、新玩法。从清凉山水到毕业季活动，从亲子乐园到夜间游玩，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
2: 今天上午9点，我身后的小浪底大坝闸门开启，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巨浪喷涌而出，黄河汛前的这场大冲刷正式开始。
0: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营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去年我们调水调沙的这个起调水位是246米，今年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6米的这个库容，那么就是给整个调水沙多了大概10亿方左右的这个调节调蓄流量。
0: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期间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预计持续5天。

0: 天左右为历次调水调沙运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1: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2: 对，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3: 从今天到7月10号呢，就已经进入到我们最佳的观瀑期了。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0: 继续来看伟大征程党史里的河南印记。1923年，中原大地上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郑州爆发。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郑州二七纪念堂。
4: 这里是郑州二七纪念堂。1923年，就在这里爆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工人运动，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今天我们走进这座红色殿堂，回望那段热血与抗争的岁月。
5: 上世纪20年代初的铁路工人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稍有不慎就会被打骂，成年累月坐马牛，吃的猪狗食，住的破草楼，是当时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6: 1921年3月，李大钊先生曾来到郑州铁路职工学校进行讲学，他在黑板上写下3个字：工、人、天，把工字写在人字的上面，就组成了天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比天还要大的。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觉醒的工人们决定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
6: 这里是京汉铁路总工会会员证。1923年2月1号，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召开，全国代表数百人无辜无佩服不准工人集聚的电令，他们手持红旗，身佩会员证章，高举着"劳工万岁"赤焰辉煌的匾额，涌向了会场。
4: 这是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烈士唯一的一张照片。1923年2月4日上午9点，他正是看着胸前这块怀表，一声令下，千里京汉铁路全线罢工。
6: 蓄谋已久的敌人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压制和残忍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林祥谦、施阳、高斌等52名烈士血洒当场，300多人受伤。京汉铁路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的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通过对这场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也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加入到了共产国际的行列当中。
0: 甲鱼入稻田，一田生双金。信阳潢川县川流店乡探索稻鳖共生生态重要模式，让甲鱼成为稻田里的生态管家，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夏至时节，信阳潢川县川流店乡水产养殖基地的800多亩稻田里，秧苗青青，水波荡漾。随着20万斤优质甲鱼苗陆续投放，一只只甲鱼穿梭稻丛，游走田间，成为稻田里名副其实的生态管家。
7: 稻鳖共生的模式，中间牵涉到周边的狗是一米层两米宽的左右，我们的鳖都放在狗里面。
0: 稻田为甲鱼提供遮阴栖息的环境，甲鱼在田间活动，能疏松土壤，摄食害虫和杂草，其排泄物又成为水稻的天然有机肥料，形成绿色循环重要模式。种出的大米纯天然无公害，稻田养出的甲鱼品相好，口感好，市场认可。
7: 以前啊，单一种水稻成本高，现在啊，一亩田既收稻谷又产甲鱼，一天双收，综合效益也是比较不错的。
0: 通过稻鳖共生模式，潢川县川流店乡走出连农带农绿色增收新路子，建立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基地联营机制，企业提供种苗技术并保价回收，党支部组织标准化养殖，农户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0元。
8: 我们将持续扩大种苗模式，完善标准化种苗体系，做强台菜品牌和合作菜带头作用，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助力乡村振兴兴旺。
0: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濮阳市文化馆深耕乡村美育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乡村儿童美育启蒙公益项目，将优质艺术课堂送进偏远乡村校园，让乡村的孩子足不出乡就能够感受到艺术之美。
9: 6月20号，一场。

0: 乡村儿童文艺汇演在濮阳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来自濮阳各乡镇的少年们自信登场，表演戏曲、合唱、舞蹈等节目，一个个精心编排的演出，童趣满满，亮点纷呈。
1: 我非常的激动，然后也很开心，因为等一下我在台下的父母都能看到我的表演。
0: 这场精彩的演出正是濮阳市文化馆乡村儿童美育启蒙公益项目的成果展示。针对乡村学校美育师资匮乏、课程单一、资源薄弱等痛点难题，濮阳市文化馆精准发力，组建专业艺术志愿者服务队，每周送课下乡，课程覆盖绘画、书法、传统戏曲、快板等十余门类。
2: 通过一段时间的美育教学，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自信心都在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勇于表达自己，乐于创作。
0: 儿童美育启蒙公益项目打破单一课堂模式，构建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一体化体系，定期为孩子们搭建作品巡展、文艺汇演等平台。项目已覆盖濮阳市20余所乡村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设立12个美育实践基地，培育专业美育志愿者150名，累计服务超6720小时，惠及少年儿童4万余人。
3: 我们做这项工作呢，给边远地区的这个乡村儿童呢带来了很大的快乐，让他们呢从艺术当中也得到了一些升华。下一步我们把更多的艺术门类带到边远地区的乡村儿童当中去，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体会到艺术的魅力。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故事来欣赏碧荷连片、花香四溢的田园风光。

0: 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桃坊。

0: 看上他了？
1: 我是觉得朱玉老实巴交的，给你当内线合适。是，他这次没弄明白，下一次没准就弄明白了呢。
0: 行，这次先饶了他。
1: 哎，对了，大哥，那个李和平有线索了，有个推销头的小瘪三认识他，说这李和平就住在哈农花园旁边的大烟馆里头。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只是暂时进去抽烟，其实他只是从那个门进去，后边有个暗门出去，便是他。

0: 老师牌吗啡有。这洋药呀不如土膏，你进去一试便知真伪。
1: 可我还是姓洋药啊。
0: 哎，老沙逊的膏子有吗？要是有的话我们试试。
2: 洋药也是有的。二位请。二位里边请。
1: 找个里边的包间。
2: 请请。
0: 哎，就这间吧。
2: 哎，好嘞。
1: 你去把货找来，我们先验验。
2: 好嘞，稍等。
1: 大哥，你来看，这后边是个小院子，李和平就住在眼前这栋房子里。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啊？不该问的别问。

0: 走了啊，别太想我
1: 哦。这小子还挺会享受生活的啊。这小妖精慢点。
2: 闭嘴。
1: 哎，大哥出来了。是这小子吧？死样狗。你去外面找几个道上的兄弟，24小时盯在这儿。
2: 是。
1: 哎，这件事情不许跟任何人说，大哥放心。

0: 吃了德国大夫开的药，贝兰心脏已经好多了，也不会经常犯病了。我跟你妈商量，准备送你跟小石头去上学，你觉得怎么样？
1: 妈，

0: 我们真的要一直待在这儿吗？
1: 嗯，短时间之内不走了。
0: 上学可以送饭吗？我想吃店里的红烧肉。
1: 就知道吃。
0: 谁啊？
2: 我，李立行。
3: 我去开门，你们吃着。
1: 不许乱说话。
4: 主任，您怎么来了？
5: 方副处长，进去谈方便吗？
4: 方便，请。
5: 好好。
0: 李主任。
5: 哎呦，真香！方副处长，你太有口福了。
0: 李主任，要不要坐下一起吃？我再去炒两个菜。
5: 哎呀，不用不用，五分钟就好。我和方副处长谈点事情，有单独的房间吗？
3: 有。要不，在卧室里谈。
5: 可以，
3: 主任请。
5: 好。
3: 主任请，请坐沙发上就行了。
5: 方副处长，实在没办法呀，我能信任的人不多。
3: 主任有事儿，尽管吩咐。
5: 这是我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他的身份有点特殊，之前一直帮我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
3: 明白。
5: 但迫于形势，现在不得不请到我身边做事情。我知道你办事稳妥，所以只跟你做个交代，让他住到你的隔壁，以后你们就多多照应。
3: 承蒙主任信任。这位先生请问贵姓？
6: 免贵，姓郑，郑南燕。
3: 郑先生，幸会幸会。
6: 久闻方副处长大名，荣幸之至。
5: 我会在76号给郑兄安排好职位，以后咱们就都在高阳楼里办公了。
3: 明白。

0: 老唐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郑南雁郑先生，他以后就要做我们的邻居了，就住在我们隔壁。啊，
1: 方太太好。
2: 郑先生，那以后多照应。
1: 以后可要麻烦二位了。
3: 好了，今天就这样，认了门了，以后你们自己出。
0: 我送送你。
3: 好。
2: 慢走。
3: 哎，

0: 你说的一点没错。海潮的电报让李立行吃了哑巴亏，这才刚刚开始。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0: 哎，这个郑南燕他是什么来路啊？你们刚才说什么了？
1: 李立行说，之前郑南燕一直在秘密地帮他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0: 非常重要的事？难道跟那个傅北红有关？
1: 也有可能是李正勋同志的爱人唐兴如。总之是我们最关心的事。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立行在虚张声势，故意地试探我们。他今天是特意来向我吹风的，说了安排郑南燕在76号做事，但是以他一贯的风格，他没有必要跟我通这个气。
0: 到底还是1039惹的麻烦，他这招够损的，明着就把郑南燕送到你跟前儿。
1: 这是李立行下一步行动的开始，郑南燕只是他的打手。
0: 那我明天要不要跟老赵汇报一下？
1: 先别急，先观察几天再说吧。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海潮。

0: 头！
1: 怎么了？啊？
0: 刚才有声枪响，你听到了吗？
1: 哎，没有。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0: 做噩梦了，做梦都是有可能会泄露秘密的，今天真的不一般。
1: 怎么不一般？
0: 我梦到海潮被捕了。
1: 刘德，你就是太紧张了啊。
0: 我反倒可能是放松了。睡觉之前都要想一遍李立宪、叶星城、涩谷他们这几个人的样子，想完了才能睡觉，这样我在梦里边都记得他们在盯着我，一来了之后我那是踏实了，做梦都给喊出来了，这在我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1: 行了，睡吧，我在呢。

0: 冯副处长，买早点啊。
1: 早啊。冯副处长。
2: 哎，陈先生早啊。您这是
3: 乔迁新居。
2: 哦，就这么点行李啊？你这个家具置备了吗？
3: 没什么好置备的，屋里有张床能睡觉，还有张桌子能吃饭，够了。在下身无长物，对物质上的享受向来不在意。
4: 郑先生就是洒脱。
3: 哎呦，还洒脱呢。方太太，我是觉得呀，人这辈子啊，所处的环境会发生很多次的变化，所以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适应环境。你看你们家方副处长，他就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对吧？那我先上去了。
2: 好，您有什么需要吱一声？
3: 好的好的。
2: 哎，油条要不要？哦，
3: 谢谢谢谢。
2: 来点吧。
3: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
4: 先是叶星城，现在又来了个郑南雁，咱们这日子有的过了。
2: 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今天什么节气啊？外边怎么突然变得油光水滑的？上面来人了？
5: 上头没来人，也不过什么节。新来的那个兽头，大早上的非要收拾，也不知道显摆什么呢。
2: 谁啊？
5: 你自己去看看吧，他还没忙完呢。
2: 哎呦，郑先生是您啊。嗯，
3: 方副处长。
2: 这整个走廊都是您打扫的啊？
3: 是。
2: 这种事情您就别干了吧，找些底下人来干就行了呀。
3: 嗨，小事情嘛，新来的应该的嘛。您就当我是个打扫清洁的民夫
2: 就好了。这怎么

0: 行呢，玻璃你就别擦了啊，我找个兄弟来擦吧。
1: 不用，别的可以不干，这扇窗户啊必须把它擦干净。
0: 为什么？
2: 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
0: 那您受累了。

0: 怎么了？向郑秘书汇报工作不服气？
1: 那姓郑的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
1: 有什么呀？跟我都不能说，连我都防着。
0: 不是防你，是防隔墙有耳。
2: 方副处长，怕你走了，赶紧给你打个电话。今天啊，您就别安排其他事情了，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想和你交流交流。我简单准备一下，马上过去找你，好吗？
3: 好的，好的，钟秘书。
4: 那就恭候您的大驾光临了。
3: 好的。

0: 黄副处长。哎。
1: 哎呦，您这是干什么？啊？搬家呢？哎，
0: 我的办公室啊还没收拾好，就只能先借用您的办公室了。
2: 方副处长，
0: 咱俩今天啊就别出门了，你好好给我介绍一下情报处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我都洗耳恭听，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3: 哎，你不是也调查了吗？结果呢？
4: 后背麻子有什么用？
5: 谁呀？这么强的多嘴？
4: 隔墙有耳，隔墙有嘴。牺牲生命易，牺牲名誉难。王副处长一句笑话，半天就传遍了。七十六号屁大点地方，能藏住什么？就能藏住杜鹃。你以为我愿意大费周章啊？
6: 是，我们都是主任您的棋子。
4: 你我是自家人，才不做解释，这是最大的信任。
6: 谢主任信任您。
3: 飞熊。
0: 主任，
3: 那舞台监测车都到了吗？

0: 哎，我记得咱们电务处就一辆侦测车呀，这怎么又多了一辆新的啊？是吗？什么？是不是新进来的设备？哎，你这怎么回事？又多了一辆新装备啊？方副处长，今天搞演习，宪兵司令部那边过来的无线电侦测车，哎，不止这两辆啊，一共五辆嘞，还有三辆停在院外嘞。今天啊，要演练一下这个交叉排除法。
1: 五辆车在同一个地区进行侦查，画出五个可疑的区域进行重叠，看看是否能够尽快的找到可疑电台的方位。厉害啊！这谁出的主意？这是高手啊！高手是高手，不过就是有点费事。您想啊，谁也不能动不动就集合五辆无线电侦测车吧？另外啊，这目标太大了。
0: 这要是五辆车都同时开出去啊，那玩电台的人那不早都发现了吗？
1: 也是。哎，咱们这演习，苏科长参加吗？
0: 按理说这事可少不了苏科长，不过我一直没有见他过来呀。
1: 行，啊，不说，去忙吧。
0: 好嘞，方副处长。

0: 谢谢。就这样吧，这边。好，好，好。
1: 咱们这儿的伙食还挺好的。嗯。哎，方副处长，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位是什么人呢？
0: 司机班的，万兆林。
1: 那小伙子不错，忙前忙后的。
0: 嗯，干活特别不犀利，但就有一点贪财。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都得跟会计干上一仗。
1: 是吗？方副处长，了解的够细致的。
0: 那不是应该的吗？兄弟说，嗯，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得午休一会儿？
1: 我刚到处里来工作，说实话，有点紧张，主要还有很多情况不了解，所以，如果方副处长你身体顶得住，我也就不午休了。
0: 没问题啊，只要证明是不累，我必须得陪的呀。
1: 感谢，感谢，感谢。
0: 至于这个警犬班的负责人呢，一直都是老傅，他呢也是个有背景的人。哦，这个小孙呢，
1: 方副处长，喝口水吧。哦，抱歉啊，方副处长。
2: 今天咱们一次聊个透，
1: 明天我保证不再打扰您了。
0: 您千万别客气啊，这么一说，您以后有任何事儿、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来找。
1: 谢谢谢谢，
0: 客气了。

0: 慢走。
1: 陶老板，给您喝点水，这个不烫不凉，刚刚好。
2: 谢谢啊。
1: 那我去忙了啊，你有事叫我。
2: 哎。
3: 老陶，快，赶紧给我开个包间，我跟郑秘书吃个便饭，晚上还得回去继续讨论工作呢。
0: 一号包间是空的，去吧。郑先生，有什么想吃的？
4: 方太太，您别客气了，一碗阳春面就行了。哦，以后你可以叫我郑秘书，主任让我当了个秘书。
0: 行啊，你一个副处长还能混个秘书？
3: 你说什么呢？人家郑秘书怎么可能是我的秘书？郑秘书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李主任的秘书，我们都得听他的。
1: 哎呦，失礼了，失礼了。

0: 都正秘书了，一碗阳春面哪够啊？怎么着也得四菜一汤，我请了。
1: 方太太，真不用，我们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一碗阳春面填饱肚子就行了。
0: 别管了，保证填饱肚子。来，里边请。
2: 请请请，千万别客气啊，请请请。我来带路，哎，来。这个的机号是1433。
0: 吃饭啦。
2: 还有后勤科的。
0: 哎呀，行了行了，不至于忙成这样，先吃饭再说啊，郑秘书。
2: 吃饭吃饭。
1: 好的好的。
0: 来来来，我们这鸡汤啊，熬了老长时间了，来尝尝。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啊，这些呀、啊、都是我们湖北老家的特色。
1: 你太客气了。
2: 你小心点啊，这汤里边全是油，我待会儿洗都没法洗。
3: 热碱水应该能洗掉。
4: 方副处长，这个不用担心。
0: 凶什么呀，郑秘书都发话了，自己洗洗去吧。你在外面是爷，在我这儿就别端着了。
2: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撒我身上的呢？啊，我今天一天都跟郑秘书在一起，她又不是女的，你这还吃上醋了是吗？
0: 你听他这话说的，对，我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怎么样？
2: 你什么态度呀，老头？这是在饭馆，不是在咱们家，你怎么能当着郑秘书的面这么跟我说话呢？
0: 郑秘书又不是外人啊。
4: 就是，方副处长，在家里身份得变变，
3: 你对太太呀、啊、得好点，你看她开着店还带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呀、啊，是吧？
0: 可不嘛。
4: 哎，方副处长，我有个建议，你们呢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到了学校，方太太你就省很多心了。
0: 婷婷，郑秘书都知道我辛苦，也就是你。
2: 这一吹你，你还肿了你。你先吃着啊，我进去洗洗。
4: 好。
0: 尝尝。
4: 好好好好好。
5: 你好。
0: 哎，好。您的阳春面，哎呦，我亲自下的。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郑秘书，这些菜您都吃啊，他一个人也吃不完。那您慢用啊。
1: 好好好，谢谢方太太啊，谢谢。
0: 不打扰了。

0: 赤玉不能劳其目，阴邪不能活其心呐。
1: 你怎么回事啊？出去一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姓郑的已经缠了我一整天了，一分钟都没离开过我，连上厕所都赶着，我实在是犯不了神。
1: 来者不善。
2: 今天其实刘浩调了五台侦测车一起出动去搜电台，李立新有大行动。
1: 那怎么办？要不要给老赵他们报个信儿啊？
2: 对，你过去接头时千万要小心一点。
1: 朱宇好像躲过我的账本，
2: 那就应该是叶星辰指使的。湖北马子已经成了笑话了，我假装不知道。朱宇的履历其实刘浩已经查过了，没什么毛病，不要惊动他，对我们倒是有好处。
3: 你个狗娘养的，
4: 你敢骂人？
3: 不骂了又怎么了？哎呀，
5: 董事长，衣服上的东西好不好处理？要是不好处理，我帮你再想个办法。
3: 差不多了，走，咱们吃饭去。
4: 转溜子，话还没说完你就想走，你走哪儿去啊你？
3: 哎，你个婆娘，我，
4: 你敢骂我？
5: 方太太，
6: 外边有好多客人在这里吵架，外边都听得到，影响不太好哎。
2: 先生秘书提醒，你先回去，我马上就过来。啊，
5: 好好好。
4: 疯溜子，
3: 怎么了？
4: 你竟然敢骂我？
3: 我骂你。

0: 就给他饭里下点药得了。
1: 退是也行，
0: 我这就去。
1: 哎，别孩子气了，我真的得去陪他了。真不起，
2: 这点事儿我还能不明白吗？
1: 哎呀，这么一说，不好意思啊。

0: ち側だ。
1: はい。
2: 朱玉。
3: 哎，唐老板，今天没客人，我早点回去陪孩子，你打扫完也回去吧。
4: 哎，你好好休息
3: 啊。
5: 郑秘书困了吧？
6: 嗯，有点，
5: 小心烫啊。
6: 嗯，饭饱身虚嘛。刚才啊，不该吃你那块红烧肉。
5: 哦，这情报处和电务处的关系啊，我还不太了解。听说驿电科科长苏雅露这位女士是个人物啊。
7: 叶处长在追求她。
6: 但我听说的是，他在主动追求方副处长您。
5: 奈何罗夫有夫，史君有妇，这事儿啊，他就成不了。
6: 老方啊，身处这种是非之地，很多人都下去了，根本不讲人伦道德了。你能洁身自好，难得，像我。
5: 是啊，进了76号啊，就被诬为汉奸，以为我们是冲着金钱美女贪生怕死才进来的，殊不知汪主席跟李主任的和平建国方略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我们来到这里其实是以身似虎，为天下的黎民百姓求一方平安呀。
6: 讲得好，讲得好啊，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话。我郑某人也是受汪李两位贤达之感召才投奔和平建国大业的。方副处长讲得真好，深得精髓啊。

0: 出事了，什么事儿啊？
1: 他们的逃狱铃在外边。
2: 你们进来啊！
1: 身后有尾巴，
2: 尾巴，
1: 肯定出大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冒险。
2: 那我先自己看看去。
3: 回来。
1: 之前杜鹃让海潮撤离，那么今天街上也多了日本人的侦察车，那一定还是海潮的事儿。老魏，你马上通知马清泉，让他确认海潮同志是不是已经转移了。
3: 好。

0: 晚上了。
1: 太太，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关门了。
0: 老板，帮帮忙吧，我们家孩子最近胃口不好，就想吃你们家的点心。我可是跑了好几条街才赶过来的。
1: 那好吧，您进来看看吧。

0: 您慢走。
1: 环抱车。
2: 太太，您去哪儿？
1: 华村。
2: 好嘞。

0: 大人告诉你，实在熬不住了，必须回去试一会儿的。这东西啊，就先放你这儿，明天我来拿，好吧？
1: 行，没问题。郑秘书，你要是有任何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来找我问啊。反正咱们俩住的也近。
0: 好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哎，好，哎，
1: 你慢点。
0: 你还不回去吗？都这么晚了。
1: 我还得再晚些，今天一整天都在陪着郑秘书了解情况，我还有些杂事需要处理。
0: 抱歉抱歉抱歉。
2: 别，
0: 我光顾着我自己了，都忘了你也是一处之长，也有那么多事要办。我这个坏毛病啊，就是改不了。方副处长，你一定要允许我明天给您补偿一下，一定一定啊。好，走了走了，
1: 咱自己人，千万不客气啊，郑秘书您慢点啊。
0: 好好好好，走了。哎，
1: 我不送了。

0: 这没什么。
1: 我呀，整天丢三落四的。
0: 正常正常。
2: 哎，笔呢？就在这儿啊。哦，这儿呢，这儿呢。
0: 掉到地上了。

0: 能是没盖笔帽太久了，水都干了吧？
1: 有可能。好了，敝州自珍，这也算是我的墨宝，就带走了。
0: 您是得拿走，留在这儿，我就能拿您这次换钱了。
1: 不值钱。那我就走了。哎哎，晚安啊。
0: 哎，这秘书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想要拜托您一下。
1: 但说无妨，
0: 您的书法太不简单了，我想请您帮我题几个字留作纪念，您开心吗？
1: 方副处长真是火眼金睛，那我就献丑了。
2: 来，您这儿请。
1: 好，

0: 写什么？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有计吗？

0: 好字，好字啊！
1: 现在能回家睡觉了吗？
0: 当然，您辛苦了。
1: 晚安，
0: 晚安。

0: 风吹草低见牛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美味的红焖羊排，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的话，您可千万不要走开，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呢，为您准备了免费试吃的专属福利。
1: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来到草原就尝尝咱们草原的羊肉。
0: 您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这些羊都是您在草原上散养的吗？
2: 是的，我们这里方圆百里都没有多少人，也不可能有圈养的羊，我们牧民就是跟着我们的草原走，哪里的水草好，我们的羊群就会到哪里去。你看到我身后的这点蒙古包了没？我们现在就驻扎在这里，我们就在草原上放牧。
0: 那咱们草原上的羊哪个部位

0: 好吃，或者是怎么做才好吃呢？
1: 我们草原上的羊吃的都是天然牧草，喝的都是天然泉水，所以羊肉不腥不膻，营养价值特别高。在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姜不过贴骨肉，我们这儿的羊排好吃，因为羊的活动量大，所以羊排特别鲜美。
0: 这个香喷喷的羊排我一听就觉得好吃，你能带我去尝尝吗？
1: 走，我带你走。
0: 走。
2: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0: 我这辈子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羊排，非常的鲜香，一点膻味都没有。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1: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1: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0: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1: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0: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1: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0: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1: 那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0: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刚才呀，我也品尝到了您的红焖羊排，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呢，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身在草原上，长在草原上，我们的羊群就在这里，大家都看得见，怎么可能有假呢？虽然我们产量不高，我们赚钱也少，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良心保证品质。
0: 我们呀都相信您，相信有了您的保证，大家伙也都放心了。
1: 现在我给你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红焖羊排的品质。这都是我们草原上的好羊排，肉多骨头少，特别的美味。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六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你想尝尝吗？
1: 你们不来我们大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羊排，因为我们这里的羊排味道鲜美，而且没有一点膻味。
0: 听您这么一说呀，大家伙都想尝一尝。那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1: 在我们原产地买，特别实惠，199块钱，整整六大罐。我们这一罐就是一斤，特别实惠。
0: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找到您啊，就是为了能够让观众朋友们吃的美味，吃的实惠。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1: 那好吧。我免费送大家四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大家免费品尝。
0: 再免费送四罐，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十罐，也就是整整的十斤，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巴特大哥，现在大家啊挣钱也都不容易，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1: 这真的真没法送了。我们的红焖羊排是草原特产，用的都是我们的散养的草原羊，工艺呢也是古法红焖工艺。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我们只这一点点辛苦钱，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0: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但是呢，您刚刚也说了，您产量低，也不懂得宣传，那这么好的羊排走不出草原，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次我们来呢，也是想给您做宣传的，您就再优惠点吧。
1: 行吧，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也就是整整的12斤。我知道你们来趟草原也特别不容易，我们牧民特别欢迎你们大家。如果大家吃的不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如果大家吃好了的话，给我多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巴特大哥啊，真的是特别的实在。他们牧民呢，自己养的羊，自己做的红焖羊排，品质真的特别的好。这一罐啊，就是一斤，块块饱满，量大实惠。但是呢，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很难走出草原。那今天呢，是为了多做宣传，打开销路，才会有这样的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罐。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师傅，嗨。

0: 喂，
1: 豆子，你要的糕点没买到。
0: 好，我知道了。

0: 你慢慢说，慢慢说，
1: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海潮同志被捕了。
1: 不早就安排他撤离了吗？
0: 我已经提前通知他撤离了，但海潮同志说，别的线路上还继续。

0: 跟老家联系，他现在还不能走。如果到时候真的来不及撤离，他也会帮助杜鹃完成任务。我要是再快一点儿，就差一点儿。
1: 要不要跟杜鹃取得联系？
2: 不用，日本人找了海上，76号一定知道，那等于杜鹃当时知道。
1: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怎么办？杜鹃比我们危险，我们一切行动的前提就是要保护杜鹃。

0: 早饭做好了，出来吃点吧。
1: 确定早饭有人跟踪吗？
0: 我跟老赵多默契啊，他给了我个眼神，我就确定有人跟踪我。
1: 也不知道韩超同志怎么样了，
0: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说明海潮同志还是安全的。
1: 你今天再跟老赵联系一下，确定一下是否真的安全。
0: 好，你这一宿没睡能醒吗？谁呀？
2: 你的爸爸妈妈在家吗？
1: 张南言，难怪李立行这个时候用他出来，确实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0: 没事，有我呢。
3: 哟，这一大早的你怎么就过来了？
4: 防不住账。
0: 乐言，你怎么回事？这郑秘书都进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5: 我就开门一看他就进来了。
4: 弟妹，你可千万别误会，是这样，昨天啊，我麻烦了方副处长一整天，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感谢一下。这不，也没什么，就买了点牛奶送过来，让孩子们喝点。
3: 哟，这可舍不得。
4: 哎，拿着。
0: 知道。
4: 弟妹，这是我专门去广东路买的新鲜牛奶。
0: 谢谢啊。
1: 郑秘书，咱进一步说话。
4: 啊，好。好
1: 老赵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正给我生着气呢，您别介意啊。
0: 乐言，你怎么回事？随便给人开门了？郑秘书什么人你清楚吗？他要是骗你怎么办？
5: 他能骗我什么？
4: 我本来想着把牛奶一放下就走，没想到还是惊动了你们。
1: 惊动了我们倒是没关系，只是不想让您破费。
4: 看你这话说的，我都瞧见新居了，咱们现在是邻居了。我是想着你这俩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买了点牛奶，想趁着早餐的点儿赶紧给送过来。他这个新鲜牛奶啊，他不能放。
1: 那我就笑纳了，反正咱们都是同事，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4: 好，好，好，那我先回去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4: 好。
3: 哎，谁让你喝的？
5: 没让我喝呀，不可以喝吗？
0: 这能喝吗？
5: 怎么不能喝？挺好喝的，就知道吃，明明是喝。
1: 小石头，记住了啊，以后只要是别人给的东西，你必须要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才能吃才能喝，知道吗？
5: 知道了。
1: 你怎么又做早餐呢？
0: 你一夜没睡，身体吃不消，给你炒两个鸡蛋补一补。
1: 来，尝尝你妈炒的鸡蛋。谁啊？
4: 是我，郑南雁。

0: 哎，郑秘书，你怎么又来了？哎呦，刚才给你们送牛奶，没搭配好早餐呢。正好我家里原料充足，今天啊，给你们露露我的手艺。郑秘书也太客气了。嗨，其实也不是我想来，本来今天有重要任务，科主任大手一挥给取消了，说是任务让别人去执行。我的任务就是。 好好搞好邻里关系，那我一想，昨天方副处长陪了我一整天，我得投桃报李，懂得感恩呢，是不是？方副处长，这咱们可是说好的啊！
1: 郑秘书，您看我们这饭都做好了，也在吃上了，要不然您改天。
2: 我知道您是开饭馆的手艺好，但是我老郑啊，也有两把刷子，今天啊，您就尝尝我的手艺。
3: 郑秘书，行了。
0: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喽，马上就好。您
3: 受累啊，
0: 郑秘书，我来帮您一起吧。哎呀，不用，我这儿快得很，出去歇着吧，人多了，反正转不开，去吧。
3: 行，
2: 辛苦了啊。您辛苦，
0: 哪里？
4: 他不会每天都来这秘书，你上班的时候在处理缠着你，这上班前下班后都到家里来缠着你，你走在路上说不定身后都有尾巴，这不是命相软禁吗？郑南也是打定了主意要跟我来个精神肉搏，这正抱着不放的无奈模式，确实我没有办法应付，但是也长久不了。
5: 郑国大禹是军统考的，现在要让咱们来擦屁股。
4: 1039计划虽然能救人没知情，可以让李立行再次盯上你了。毕竟你在他面前提过这事儿，这确实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但是李立行心里边有个清楚，他的存款数额有很多人惦记着。我知道很正常，听不想知道也很正常，日本人知道更正常。 这件事情几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对李立行来说，这让他恼火的是，海潮电台几乎以明码电报的方式，把这件事情和傅北红的关系公开，在情报领域，这就相当于是把自己的隐私在每个人的面前大声的嚷嚷了一遍。是啊，钱和傅北红的煤化油技术。
5: 是李立行的后人，结果都让你脸臭了。他还要给日本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答复，所以才派了这么个行政的，对吧？李立行的甄别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海潮。
0: 这就齐了，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6: 郑秘书这手艺真好，看着就精致。
0: 您坐下来一块吃吧，这都忙活半天了。
5: 我吃过了，就不打扰你们了。昨天你给我讲了那么多，
0: 我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现在得赶紧去忙活了。那你们就慢慢享用啊。
6: 走了，
0: 好，那您慢走啊。
6: 谢谢啊。
0: 哎。
6: 是吃吗？好吃，更好吃。
5: 吃吧。

0: 现在去处理，向你行事。你在小桃园，随时准备跟老赵他们联系。你昨天估计接到失败，他们应该已经有所警觉了。哎，
1: 相机行事，你倒是告诉我怎么相机啊？我这心里忽上忽下的，一点底都没有。
0: 我真没办法再说得更具体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老道，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1: 好吧，相机行事。

0: 方副处长。
1: 嗯。小万，演习结束了
2: 啊？是啊，方副处长，您是来上班来了？
1: 嗯
2: 啊。
1: 哎，昨天我记着还有五辆车呢，其他几辆呢？
2: 哦，其他几辆本来都是外调过来的嘛，完事之后就回去了。
1: 哟，这车棚上还见血了，抓人了？
2: 是啊，你说这其他几辆侦测车吧，也都跟着日本人的行动队呢，这又是抓人呢，又是搜电台的，这其他几辆车都抓了人了，都没沾着血，你看就我这一辆，你说会不会气？
1: 这是抠着什么呢？
2: 你看，我就说晦气吧。
1: 什么东西啊，这么费劲？
2: 也不知道，哎呦，反正是亮亮的看着。
1: 我试试吧。来来来，我来。
2: 要不这个您拿走吧，这不是您弄出来的吗？
1: 哪能啊，车是你开的呢，东西肯定是你的。我看这上面这钻石应该值不少钱呢。
2: 这钻石啊？
1: 啊，
2: 这是真的钻石吗？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略懂一点，这钻石是真的，而且值不少钱呢。
2: 这方副处长，这样，真像您说的这样，这个咱俩一人一半，我是不敢贪功的。
1: 别！啊，小万，咱自己人，千万别客气啊！
2: 哎，方副处长，有您一半啊！
1: 忙你的。
2: 哎，
3: 方副处长。
1: 哎，小宋。
4: 哎呦，方副处长，
1: 帮我挂到我办公室去。
5: 哟，这谁的字儿啊？这么重视还挂起来啊？
4: 这字写得好啊！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不，这什么意思？这
6: 好什么呢？
4: 副长，
5: 哎，副长，
4: 啊，
6: 什么呀？
5: 看看，
1: 昨天呀、啊，郑南雁这么一说，我写的。
4: 哦，
6: 题字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老方，
1: 嗯，
6: 他怎么就提了这么两句话呀？
1: 这不我看郑秘书字写的漂亮吗？我就客气了一下，让他给我提个字，他就提笔给我写了这么两句。
6: 有才啊！怎么就写这两句呢？胡马，
5: 这两句

0: 哄我干啥？胡马吗？胡马，胡白马子吗？你忘了？
1: 有事
2: 儿吗？
3: 你敢干嘛呢，老爷？
1: 处长，处长，
3: 不是，这什么？这什么就跟胡白马子扯上关系了？
4: 哎，
5: 主任，
4: 叶处长，
5: 滚蛋！
6: 飞熊，你先出去。
5: 是。
6: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
3: 哎。湖北马子的事儿，姓郑的是怎么知道的？
6: 你说什么？
3: 姓郑的给方家树写了幅字，不叫胡马度阴山。方家树还装了框子准备挂起来呢啊！他写什么不好啊？非写胡马呀？
6: 哼！你自己是做贼心虚吧？郑秘书才来一天，怎么能知道这事儿呢？
3: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他才来一天，他怎么知道的？
6: 啊，你的意思是我告诉郑南烟的？你怎么不想想是方家树自己说的呢？
3: 我让谁知道，我也不能让方家树知道吧？行，我现在就去找姓郑的，看看到底是谁多嘴。
5: 站住！
6: 自己擦干净屁股就没有苍蝇盯着你。我让郑南燕来是对付杜鹃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啊？哦，不叫胡马度阴山就是湖北马子了，就算是方家树说的，能说明什么呀？
3: 姓郑的一副欠抽的样子啊！开会的时候，他不是还大讲特讲你们那个什么一个屁的什么交情吗？您不是也不高兴吗？
6: 只要能办成事儿，那些都是小节。
3: 我办不成事儿，就剩小节了。
6: 行了行了行了，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找了个外人吃饭。隔墙有耳隔墙有嘴这句话我说过，你我是自家人这我也说过呀。有些事儿我得找外人做，但有些事儿我还得要靠你。

0: 这些人我跟过呀，怀疑是军统吗？
1: 不是共党，
2: 我抓的就是军统。
0: 咱们不抓共党，改抓军统吧。明白，不该问的不问。
2: 八个人统一抓捕，一个都不能少。手下的人分好组，一组抓一个，不能相互通气。走漏了风声，少了一个，我唯你是问。
0: 明白。姓郑的，我回头找他算账。
3: 飞熊，
0: 主任，
2: 请郑秘书过来。

0: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1: 彭远兄果然长目飞耳，明察秋毫。
0: 不要高吼了，方家书让你写的。
1: 他给了我两句诗，非让我写几笔。
0: 方副处长你怎么看？
1: 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是个人物。最好是自己人，要不然可真是个大麻烦。

0: 方副处长是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他在日本军方高层中不乏同学好友，前途不可限量啊。甄别工作是我们谍报部门的必修课，职责所在，不得不为啊。
1: 放心，我你还不了解，有分寸。
0: 昨天抓的那五部电台现在怎么样了？
2: 哦，今早离开方家我才接手，刚才过去简单看了一下，五部电台五个人，你要找的共产党海潮一时还确定不了，你要发的电报都已经发出了，是五部电台一起发出的。
0: 郑兄啊，海潮的事就拜托郑兄了，对付共产党没什么客气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只要结果。
2: 您客气了，我马上去办。

0: 亚洛，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电话两次响两声，这种紧急暗号你还是第一次用。
1: 上次我们在这听到的，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万买傅北红专利那个消息，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发出来的。这事儿，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啊，我们俩不是一起听到的吗？
1: 今天凌晨4点，还是那个电台，又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
0: 什么内容？破解了吗？
1: 向延安发去了8位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不可名单，密码还是之前那个。我相信现在76号煤气罐，甚至于全世界的电报机构都接过了那份名单，相当于是共产党向我们宣战了。
0: 有这种事情？共产党这么干的好处是什么？
1: 共产党做事能用常人的思维去揣度吗？
0: 那现在这8个人有没有立刻转移？
1: 我尝试通知银狐，但是他没有回应。以前只要我发出信息，他都会马上回复，可是这一次没有。有可能他也是被泄密的人员之一。
0: 这么严重，那他们有可能是被监视了，甚至被捕了。这也是共产党干的吗？
1: 虽然说他们现在在上海的力量不容小觑，但是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公开行动的地步。我想应该是日本人，或者是咱们76号的人截获了这份名单密码之后派人去干的。
0: 76号如果干这种事情，应该跟我们情报处有关才对，但是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收到消息。倒是叶星辰今天带了一堆人出去，跟我一个字儿都没提。
1: 现在讨论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完全不重要。
2: 副科长，副科长。

0: 你确定吗？我确定。其实外号电力处和我们军统的电台都曾经监测到过，频段确切无误，执法稍有差异，但那是可以伪装的。它就是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共产党不是说要一致对外，统一战线抗日吗？你太天真了，家属。
1: 前几天我看华北晚报上说，共产党在华北打了好几仗，消灭了好几千日军。
0: 日本人终究会失败，共产党才是最终跟我们争天下的。这次海潮电台故意泄露我们的敏感，这摆明了就是他们在我们背后捅刀子。我总觉得不至于，我这么做的话，这太明显，太愚蠢了。

0: 我肯定，这一次海潮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就是杜鹃策划指使的。不可能！
1: 你怎么知道？
0: 杜鹃现在正在被七十六化和日本人追杀，他现在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想要逃过去都不容易，哪还有心情对着我们军统下黑手？
1: 共产党最讲究组织性和服从性，如果是杜鹃的上级下的令，那一切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0: 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你想啊，昨天一天，舞台侦察车、日本人带队这么大的行动，有通知你们电务处参加吗？我听司机班的班长员说，昨天的行动。 抓了人也缴获了电台，但是七十六号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那这些人和电台都去哪儿了？所以极有可能，海潮电台昨天就已经被抓了，而今天凌晨，从海潮电台发出的电报，极有可能是李立行和日本人嫁祸给共产党的。
2: 李立行和日本人，他们要抓军统帮抓就是了。
0: 为什么要嫁祸给共产党？这才是一石二鸟的好手段呀！郭大宇我们不是也是这么干的吗？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从调查郭大宇起的。昨天他又通知你们了，抓那八个人也没有通知我，所以我高度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李立行的阴谋。
2: 不管怎么说。
0: 这些都是你个人的猜测，你完全没有证据，而且把郭大宇的死推给共产党，那是在扰乱李立行。可是这一次一次暴露八个，事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件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在事情没有调查出真相之之前，谁也不能替共产党辩解。
2: 八个人，8条人命，这笔账我就先记共产党头上。
0: 这八个人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2: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但是我收到了上级的指示。
0: 什么指示？
2: 一旦情报核实，就是共党自卫。
0: 那我们要马上对共产党实施报复，他们让我们留了多少心，我们就要十倍百倍的让他们奉还。
2: 亚龙，
0: 你先别那么激动，让我把情况核实清楚，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2: 八名军统骨干的站点被控制，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现在一切也没有消息，我们两个也有暴露的风险。
0: 再糟糕，也得想办法。要想办法，就必须得保持冷静。亚龙，
2: 亚龙，
0: 这样吧，你先回电务处，等我把海潮电台的事情核实清楚。

0: 我会尽快想办法去调查的。你说的是对的，这很有可能有另外的阴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可能已经下好了别的圈套。
1: 上钩了，我知道。李立新派了个秘书郑南燕，已经快出到我们家了。我能感觉得到风声。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你千万要小心。
0: 你也要小心。
2: 慢点儿都抬下来。喂，什么意思，赵国军？
3: 人我们带走。
2: 人是我们抓的，跟你们宪兵队有什么关系啊？
3: 整个76号都是我们的。
2: 我抢人家吧，行，去跟女人说。

0: 方处长、苏小姐，
1: 甲科长亲自出马了，那一定是逮到大鱼了呀！
2: 嗨，是大鱼，从来没有过的大鱼，可让日本人截胡了，直接拉去宪兵队了。我们就是个跑腿的，
0: 是军统啊、中统，还是共产党啊？日本人都亲自过问了，
1: 军统大鱼，八条。
0: 你们嘴巴可真够严的呀！ 这么大一个行动，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啊！哎呦，
1: 方处长，这不都是上边的安排？我们跑腿的让干什么干什么呗。为什么我先去洗洗，一身的血腥味儿？你们聊啊。

0: 现在可以确定了，我们八位同志已经被捕。按照家里的意思，一旦人被抓，我们要马上展开报复。
1: 此事提他，万一弄错了，我们报复了共产党，共产党又会报复我们，这是日本人和李立行最想看到的。这样的话，只会令亲者痛，仇者快，一定要慎重。
0: 八名同志被捕，现在银狐也失联了，有可能下一个被捕的就是你我。我不怕死，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把共产党给带走。
1: 你先沉住气，我马上查明情况。你也通过电务处想想办法，毕竟电台方面你是专家。
0: 我当然会查。
2: 方处长，方处长，苏小姐也在啊？
1: 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2: 叶处刚才跟我说，让您到宪兵司令部一起吃午饭。
1: 吃午饭？
2: 其实就是让您去帮着沈刚抓那几个犯人。
1: 哦，你们一下抓了八个人，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让我在76号里边干坐了半天，现在这又想起我来了是吗？
2: 这我哪知道啊？你也知道，这我们就是组织一条狗是吧？人家怎么吼咱怎么吼呗。
1: 这还押韵了，
3: 嗯？方副处长，我是觉得，这叶处好不容易抓了人。这还没来得及开心呢，就被日本人截了火。你说他心里得压着多少火啊？这请您过去啊，就是相当于情报处在那儿去现场办公嘛。
1: 行吧，我回办公室收拾一下，马上就过来。你先走吧。
2: 得嘞。
1: 机会来了，杨璐，给我点时间，千万不要贸然行动。
4: 好，我答应你。

0: 你这是想干嘛？
1: 哎呦，老叶，你要是提供这样的服务，我这心里可就害怕了。不知道你下步想让我干嘛了？
0: 干嘛？我倒是想干嘛呀，可人家不让啊。据说啊，他们请了单独的审讯专家候着呢，八成是没咱们什么事儿了。
2: 宪兵队的审讯专家？
0: 谁呀？
2: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走吧，先吃饭。

0: 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一场戏，一条命。
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新一人赌一局。那你有没有想过？
3: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4: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5: 我以为他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4: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么来看看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18: 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隆冬时节的沂蒙山区天寒地冻，但山东省兰陵县的岱村却是游客如织，热闹非凡。村庄里有一片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植物工厂，走进其中，如同穿越了时空，来到了未来的世界。

0: 这里的蔬菜仿佛突破了自然生长的规律，一棵辣椒树能长到4米高，采摘期也从一季延长到3年，每棵茄子树年产量都能超过1000斤，每棵番茄树一年里收获的果实也超过了20000个，每一株植物从发芽到收获竟然不需要一点土壤，先进的农业科技震撼着每一个人。
1: 提起耕作，人们总会联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和靠天吃饭，然而在位于沂蒙山区的戴村，人们用智能高效的植物工厂代替了传统的劳作方式，各种新技术的运用展现出未来农业的美好前景，当地人自豪地称自己为手不沾土的新农人。
0: 植物工厂空间很大，蔬菜品种很多，但工作人员却很少。从浇水、除草到控温、控湿，以往繁重的农活都被智能化操作所取代。
2: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滚筒栽培，滚筒栽培呢，就是利用滚筒的转动，让每一株这个蔬菜呢都能均衡地沾到营养液，然后呢又均衡地受到阳光的照耀。
0: 村民季永贵是植物工厂的管理员，也是兰陵国家农业公园的导游。每天他都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2: 远离了土壤嘛，就没有了那种土壤的这个有害菌，接触的蔬菜瓜果呀，它就是纯绿色的、环保的。
1: 从口味和营养价值上来讲呢，
2: 它要更比这个有土的栽出来的这个水果啊、叶菜啊，它那个品质要更好，口感更强。
1: 好甜啊，太好吃了。
2: 营养液的循环使用呢，
0: 十几层的培养管道把一亩地种出了10亩的效益，让每亩蔬菜的产值达到20万元。用高科技种的蔬菜既高产又好吃，这让戴村人很自豪。植物工厂的奇妙已经足够让人惊叹，但这也只不过是兰陵国家农业公园的其中一小部分。2013年，戴村打造出占地10000多亩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设有兰香东方、华夏菜园、大田花海等10多个展馆。人们往来于各个展馆，可以领略奥妙的植物风情，也能见识到最前沿的农业技术。每年这里都要接待上百万游客，戴村光靠门票一项就能收入2600多万元。看到络绎不绝的游客，村里人总会骄傲地说，我家住在公园里，种菜还能卖门票。戴村这座充满着梦幻色彩的村庄，位于山东省南部兰陵县城的西南方，距离临沂市只有60多公里。村庄紧邻京沪高速和206国道，交通网络十分发达。从空中俯瞰，面积不到4平方公里的戴村被规划成4横4纵的街区，区域内有大型的村办医院和民办中学，也有占地超过6万平方米的印象戴村老街。街道两旁的花园式建筑是戴村人用10年时间改造旧村建起的200多栋居民楼。
1: 我现在看到整个村子里的民居完全就是花园式的小区啊。
2: 对对对，村民呢价格是500块钱一平方。
1: 500一平方啊，这是很低的价格了。
2: 对对对，我们呢不光是一种这个方式，还有呢小康楼、老年公寓。老年公寓呢就是年满60周岁，老年人呢就可以拎包入住，水电气暖都是免费的。哇，我们呢还有这个幼儿园、小学，然后呢那都是免费的。
1: 这些学校是免费的。
2: 对对对。
1: 在医疗上针对村民有什么实惠吗？
2: 除了新农合国家补助的那一块、我们村呢还给你补助，就说你就医这一块根本就不用花钱。
0: 季永贵告诉我们，戴村每年用于村民的福利就超过两

0: 千万元，人们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医疗养老的保险费用全部由集体负担。今天的戴村通过打造国家农业公园，兴建农业企业平台，发展服务业，一年的总产值就高达36亿元，人均纯收入达到7万元，村民们过上了城里人都羡慕的生活。
1: 这个三层楼一共有多大面积？
0: 季永贵的家是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居住面积有300多平方米，一家四口过得其乐融融。然而谁能想到，仅仅在20多年前，戴村还是一番破败的景象。那时村民种地只够温饱，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外出务工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季永贵也随同乡一起外出搞运输，10多年里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2: 他有的时候你直接上东北了或者上新疆了，他一跑就1-2个月，你要回来的时候，你不这趟货你拉的不是到家的，你可能到广东了，广州可能又上北京了，那又走了3个月，可能半年你都不回家一次。到2007-08年我回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认识我，这个是连爸爸他都不知道怎么叫了，就不见他，经常不见我，他怎么认得这个人？对。
0: 在外风餐露宿，辛苦打拼，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儿子陌生的眼神，这让季永贵内心备受煎熬。更让他无法平静的是，他不明白戴村这个千年古村怎么了。戴村所处的兰陵县历史悠久，先秦时著名的思想家荀子曾2次担任兰陵令，这位被尊为后圣的大儒晚年也定居于此。荀子倡导清取之于兰而清于兰，鼓励世人敢于争先，通过努力实现超越。千百年来，他那主动作为、敢于争先的思想早已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村民李学全20多年来一直在发掘整理戴村历史，对村庄的过往十分了解。戴村始建于17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历史上村庄附近的沂河、汶河经常决口，洪涝灾害常年袭扰着村里人。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年代里，尽管村民们想尽办法，依然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3: 在上游呢，高粱糊豆溪流入，避风吹起起浪头，就形容那个糊豆苦到什么程度呢？一喘气，鼻子出来这风都起浪头。
4: 粥很稀，
3: 很稀，里头东西很少，老百姓生活比较困难。早晨菜，中午糠，晚上糊豆照月亮，根本吃不饱肚子。
0: 这样艰难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共和国成立，靠着国家每年下拨的10-20万斤救济粮，戴村的粮食缺口才勉强补上。可山东人不服输的性子让大家咽不下这口气，他们想靠自己的力量吃上饱饭。1964年农闲季节，村民们行动起来，他们轮番上阵，平整土地，修建水渠。
5: 咱都是咱自己有地，咱为什么还吃不上饭呢？这就有的有一部分人就起来得干，车子的车子，抬的抬，行的行，越冬天了越去搞这个事，越冬天越搞这事。
6: 我那多冷啊！
5: 那秋冬啊，都也堆着肥沟了，你不热都冻的那好，心里都那样啊，那手哪有都裂着了不得。
0: 经过3个冬天的奋战，戴村人硬是把过去芦苇丛生的荒地改造成了稻麦连作的高产田。戴村人不光能吃饱饭了，每年还给国家贡献100万斤的爱国粮。李桂兰一直珍藏着几张老照片，画面中记录的就是村里第一次丰收的场景。
7: 哇，那么多米袋子啊！
5: 是

0: 辆马车，反正哪一辆马车得上两口的得送五趟，有一个家园的两个带头里的，那都他开着什么车坐上都很自豪啊！你都看看俺就两车，俺送俺不是的，俺说你给上俺车。这个粪口路人家就说呢，三天两头面，天天要吃大米饭，十天半月一改善，一年交上100万。哇！
1: 从吃救济粮到粮食大丰收，戴村一举扭转了贫困的面貌。1969年，戴村成为兰陵县第一个通电的乡村。黄灿灿的灯光不仅照亮了乡间的小路，也给村里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改革开放后，村里购置了农业机械，村民们纷纷盖起了新房。而几栋铭记着那段历史的老房子被人们刻意保留了下来，成为村庄发展鲜活的印记。
2: 戴村人靠着不怕难、不服输的劲头，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环境。那段充满了热血和激情的岁月，至今仍然让当地人引以为豪。然而，上世纪90年代，这个曾经红红火火的先进村，却一度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戴上了落后的帽子。如何能够改变现状，成为当时的人们苦苦思索的难题。
1: 20世纪90年代，戴村开始探索集体产业的发展模式。村里先后办起了加油站、果品市场等村办企业。可由于经营不善，这些企业陆续倒闭，村集体负债高达380多万元。由于付不起水电费，村里的自来水停了，最早亮起的电灯也熄灭了。曾经的先进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脏乱差穷落后村。回想起那段日子，村民宋桂云有说不出的感慨。
3: 给了收入就很少，买个猪喂，买个猪的钱，甚至都没有。儿子大了，想盖房子，也盖不动，必须借钱才能盖。肥料是赊人的，这个工钱是给人的。盖起屋来以后，3年以后才还清账。
1: 看到村庄的衰败，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人们不相信能把荒地变良田的戴村会轻易倒下。为了给乡亲们找出路，党委书记王传喜就带着大家四处取经。村委会的办公室里至今还存放着200多本工作笔记，记录着20多年来戴村发展的一个个脚印。
4: 早晨6点钟出发，下午3点到，
5: 背着煎饼卷儿。
4: 背着煎饼、
5: 啊、对，
4: 那个时候就是在车上吃一口，
5: 对对对，背着煎饼拿着咸菜，我们就一路走啊，一路讨论啊。看完了滚筒车
1: 台呢，咱现在看的是有一次在中国农科院参观时，戴村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无土栽培技术。那时王传喜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把戴村的土地整合起来，打造一个集技术推广、旅游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无土栽培示范园。
5: 要是传统的，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效率很低，一家一户的零散经营，它也形不成规模。我们发展农业呢，就要用科技去助推农业的发展。干任何事情就要走在前面，做就做最好的。我们当农民也要当新时代的新农民。
1: 要打造无土栽培示范园的消息在村里引起了热议。几千年来，农民祖祖辈辈扎根土地，有的村民担心种菜不用土能长出蔬菜来吗？万一试验不成功，再背上一身债务怎么办？山东人身上都有股闯劲儿，尽管大家心有疑虑，但还是有6户人家站了出来。吴少强就是其中之一。
6: 自己在种

0: 种植过程也有很多的失误，用肥不当，一些缺素症，还有一些这个肥料施多了，有的时候会伤苗，还有就是有一些种子或者是买的种子，有时候发芽率不是很好，都会造成一些损失。
1: 最初几个月的尝试失败了，从土地种植到水培种植，以往积累的老经验在新技术面前并不适用。为了帮村民解决疑问，村里特意请来了中国农科院的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大家才明白无土栽培对于温度、湿度、营养液的配比有着更加严格的规范，稍有疏忽就会影响种植成效。
0: 到了冬季，我们自己在棚内加温，每天都加到11-12点，正巧那年赶着这个天气比较寒冷，从30的晚上到初一，我们这边都是全天就是没有休息，尤其是晚上嘛，大家都在家里看这个春晚，而我们几个人呢还是在这个棚里面，还有尤其是当时烧的锅炉嘛，这个都要往炉子里面添炭，都是一铲子铲子往里添。
1: 在村民精心的呵护下，戴村的无土栽培终于获得了成功。他们种出的生菜因为天然有机，品相又好，在市场上卖出了2元一颗的高价，比普通生菜价格高了一倍，并且一年之内就能收获10茬。当村民们干得热火朝天时，一个消息传到了村里。2008年，国家制定了中国农业公园创建指标体系。戴村人敏锐地发现，全新的国家农业公园将是村庄发展的一次巨大的机会。经过5年的努力，大家在农业示范园的基础上，打造出了一个从植物工厂到湿地公园，从热带植物园到万亩花海的大型景区。2013年，兰陵国家农业公园通过评审正式开园，戴村人过上了家住公园里、人人有工资、户户有分红的甜蜜生活。临近春节，在戴村的兰花园里，30多个品种的兰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
2: 你好，
3: 我刚才这一路看过来啊，真的是各式各样的蝴蝶兰，花色特别丰富。
2: 是的，
3: 这都是咱们村培育出来
2: 的。对，都是咱们村培育的。你看，像这个粉色的呢，它叫那个月亮公主，名字很好听，是吧？
3: 还有这种啊，今天是粉色、深粉色。
1: 村民田奇在兰花馆里工作了6年，别看他们过去都是拿锄头的农民。可大家干起摆弄花草的精细活儿，也是一点儿都不含糊。
4: 这个是稍微深一点。
3: 像这样组盆之后的花，它的销售价格会比单颗销售更高一些吗？
2: 对对对，单颗我们卖的话是30一颗，然后我们你看组好盆，这是5颗花嘛，我们要销售到260一盆。
3: 这种审美是有价值的。
2: 对。
3: 好，谢谢谢谢。
2: 不可以。
1: 2015年。戴村决定在农业公园里修建兰花馆，田奇就是最早报名学习兰花栽培的村民之一。当时村里聘请了行业专家，给大伙儿传授兰花组培技术，要求他们能够通过切割兰花组织培养幼苗，实现规模化繁殖。这些和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村民，第一次穿起了白大褂走进实验室，学起了精密的技术活。他们开始拿起解剖刀、小镊子，像做外科手术一样练习兰花组培技术。第一关就是配置培养基，需要的微量元素都是以毫克为单位，这对村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2: 你看，要是多了少了，我们的原料就是会浪费啊。所以说就是越是做不好越紧张，到后来就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家里就是带来了面粉，然后是慢慢练。
3: 用面粉练的。
1: 就在大伙儿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村民们制作的第一批300个培养瓶却发生了细菌感染，完全报废。

0: 那一次村里损失了十几万元。
1: 那受的打击太大了，那个时候，本来就是我们是，就是说抱着那个成功的那个心情，就是来的。一看啊，怎么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真的打击挺大，真的是真急哭了那一次。
2: 你哭了？
1: 所以说没就感觉自己就是没做好，就是挺内疚的。
0: 开工没有回头箭，擦干眼泪，田奇和伙伴们又开始了枯燥的训练。2016年，戴村人自己组配的兰花种苗成功种到了新落成的兰花馆里。如今戴村每年组配兰花苗300多万株，仅卖花收益就有2000多万元。
1: 我就感觉我们在做高科技的工作，所以说有点小自豪还。
0: 如今的戴村，当农民变成了有吸引力的职业，原本在外打工的人回到了家乡。为了吸引更多高科技人才，戴村实施了归雁工程，为返乡大学生创业搭建平台。短短几年就吸引了200多名高校毕业生回来，成为村里的新农人。
3: 你看雪龙船上有一个方色的一个方形的盒子啊，里面有绿色的植物啊，那个植物呢是我们戴村我们国家农业公园给雪龙号做的一个植物工厂。
0: 刚过而立之年的刘彦斌是最早一批回戴村发展的大学生。2012年，他通过应聘成为了国家农业公园的企划设计师。当时他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农业科技馆的设计。
4: 梦工厂
3: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当时在大脑当中想象到的就是一进去就是满眼都是植物，不再是平面的，是一个立体的，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融合着我们的立体种植模式、无土栽培一些光伏呀、物联网呀、智能化呀。所有的现有的这种科技化的种植，就在里面的一种状态。因为当时呢，想着要做，就是做一个与众不同嘛。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一代新农人立志要闯出一条父辈们都没走过的路。然而，要把天马行空的创意变成现实，却并不容易。水压太高会对底层的蔬菜根系造成损坏，水压太低，高层的蔬菜会营养不良。仅仅一个月，蔬菜幼苗就用掉了几万颗。经过连续4个月的挑食，一座植物工厂终于呈现在人们眼前。10层的管道栽培，把1亩地种成了10亩地，产量翻了10倍。2017年，一群远道而来的游客走进这里，上下打量，掩饰不住兴奋之情。他们是中国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上的科考队员。雪龙号到南极、北极考察，中间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无法获得补给。对于200多名科考队员来说，新鲜蔬菜就成为船上珍贵的奢侈品。
3: 他们最经典的一次呢，就是在船的发动机室，然后温度比较高，弄了一颗黄瓜苗，结了一根黄瓜。整个船上呢是200多名船员，然后厨师呢把它切了200多片，每人一片。
2: 一根黄瓜200多片。
3: 对对对，然后每人一片。
0: 科考队员对绿色蔬菜的渴望打动了刘彦斌，他主动提出要研发一套能安装在科考船上的植物工厂。很快，刘彦斌带领团队把戴村的无土栽培技术集成到集装箱里，利用光伏发电为植物工厂提供能量。2017年7月，由戴村人设计建造的新一代植物工厂正式交付雪龙号。依靠这套设备，雪龙号每个月能生产300多斤新鲜蔬菜。

0: 相当于为船上每个人每月都增加了1斤半的蔬菜供应。
1: 重歧视的，
2: 咱们第一次吃是非常郑重，因为船上有沙拉嘛，就是每人一颗菜，配上盘子沙拉酱，不再是一根黄瓜切200多片，每人一片像做面膜那样吃了。
0: 现在，戴村的大学生创新团队常常会走访附近的村庄，他们把新技术、新理念定期分享给十里八乡的人们，戴村也成为当地乡村发展的领头雁，带动了周边近3万农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1: 20多年前的戴村脏乱差穷，负债累累，现在的戴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村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正是靠着敢于尝试、勇于争先的精神，戴村得以化茧成蝶，踏上腾飞之路。如今在中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戴村又一次成为领头雁，为自己的家园构筑更美好的未来，也为中国乡村的发展腾出一条新路。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可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11: 我削死他。
12: 假戏真做，
13: 这场不是儿戏。
12: 河南卫视首富者们，
14: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5: 漂亮，这边黄雨婷，
16: 中国队获胜。
14: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Đức Đi Mui Round 1
1: Đức Đi Mui Round 1
2: 把三根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8胜，其中14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3: 桑坤勉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拳迷们对他的评价哈，
4: 是
3: 也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
4: 嗯，
3: 蓝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4: 对，因为他之前在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3: 是，
4: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3: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俊光之外哈，你像蓝善腾啊、泽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
4: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

0: 哇，那你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蓝山他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1: 是，
2: 嗯。
0: 这场比赛蓝山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1: 好，进入到那位，
0: 对，
1: 嗯，
0: 手在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一上来之后就给肘。
1: 嗯，
0: 蓝山腾这个拳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也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山腾的肘还是能够特别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是不一样。

0: Gansberg រាជសីគុណខ្មែរគូទី3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ជាចិនទឹកទី2បា
1: ទ
2: ទឹកទី2
3: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山藤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啊。这是他的
1: 肘用的真是干净，
3: 对，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自己的拳风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就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山藤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山藤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3: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1: 对，
3: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我看蓝山藤，
1: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了，
3: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了。
1: 是，
3: 对，所以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山藤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创面的情况了。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1: 对，
3: 就这个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在那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山藤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来我往给蓝山藤的进攻也不少。咱们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1: 确实
3: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1: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3: 对，
1: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就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3: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1: 是，
3: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就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1: 对，
3: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大。
1: 对，
3: 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蓝山藤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足的。
1: 对，
3: 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持续的打这样的进攻端的输出，我觉得可能在国内都不多啊。
1: 可见泰拳功底扎实。
3: 没错。

0: 慢，这题没来，这答案不乱。
1: 好，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我们来看一看。
2: 比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1: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漂亮的后手啊，蓝山能。对，这个银鸡抓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也是他的特点啊，就是在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啊，就大家熟悉蓝山能的朋友可能真的会觉得他打泰拳的规则，
2: 而且比他打
1: 要比打最搏击的规则打得要好好得多。
2: 对，比赛也好看。
1: 对，就会觉得如果打自由搏击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2: 对，
1: 就像我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就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箍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2: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你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1: 对，
2: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不上也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1: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蓝善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或者泰拳领域混得了。
1: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
2: 嗯
1: 嗯，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2: 是
1: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说对手桑坤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2: 是的，
1: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桑坤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啊。你看蓝善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得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要摔了。对，但是蓝善腾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就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桑坤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2: 是，
1: 嗯，蓝善腾也是。
2: 哇，神龙摆尾。
1: 对。对哦。跌出绳圈外了。就是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头很常见。
2: 嗯，
1: 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嗯，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都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我觉得在整个甚至泰拳系的比赛当中吧，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进攻输出的频次都算是高的。
2: 嗯，
1: 而且蓝善腾这场比赛的确，我觉得他在拳的击打上是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用太多这样的优势啊，而是持续的跟对手真真正正的打了一场这种高棉拳或者泰拳系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好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3: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4: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

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卢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0: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索普文。
1: 是的，罗超2001年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
0: 罗超比他高了很多。
1: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0: 嗯，对。
2: 罗
0: 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全民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嘛，缺少一些力量，
1: 是，
0: 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1: 对，
0: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1: 没错，
0: 年轻的运动员。
1: 嗯，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武林风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0: 是，
1: 哎呀，是一位实力不俗的女，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

0: 的快、啊。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L 的比赛啊，都有他的身影啊。
1: 是，
0: 而且成绩也打得都不错。
2: 别
0: 着急，
1: 哎呦，
0: 一上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
1: 嗯，
2: 妈。
0: 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2022年就4月10号吴哥王者之战那场比赛的时候，罗超就用 KO 的方式击败了当地的也是在高棉拳当中的一位名将、啊、所以
1: 他们当地的明星运动员，
0: 对，也是震惊了柬埔寨的拳坛啊！你想被就打客场把对手的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1: 是，
0: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0: 对，
1: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0: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2: 加、嗯、骚，
1: 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0: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1: 啊。是的，啊，你看击腹打头，
0: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圈绳上打沙袋的状态，第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
1: 嗯，
0: 整个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罗超的能力和实力都是在的。在比赛过程当中，不仅是自己在进攻端的输出比较好，而且击打的效果

0: 然后第二回合的比赛。
1: Round two, one, yeah, oh, come on！
2: 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哎，这下应该是爆杆了，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2: 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1: ？Seven,
0: eight， 这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2: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0: 是的，
2: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0: 哦，
2: 哎呀
1: ，one。
0: 又一个读秒，
2: 又是一个读秒。
0: 按照规则，一回合出现三次读秒犯，对方获胜。
2: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但是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0: 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2: 对
0: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2: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就是有点不大耐打啊。而且
0: 其实
2: 的力量感也不
0: 错，其实他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2: 是
0: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2: 是的。
0: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2: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导致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是一拳，
0: 就是、
2: 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3: The winner is Liu，
1: 祝贺罗超！
3: Dan semua pasal dos berakhirlah kompon terpilih pemisah tiada orang berjimat dan luncur.

今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力。

0: 林峰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峰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峰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他心目中更神圣的存在。
2: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波球拳馆训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啊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中检，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 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1: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2: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峰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1: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峰首秀，也希望武林峰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罗罗森，你给人家个手速啊，公

0: าม
1: เกียร์ไม
2: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ที่พรำได้เกียร์กู้อันตรายเกียร์ก็ไม่เจริญตึกตีมุ้ยเรา
3: 好的六十七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哈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0: 是
3: 中方战队的延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皮迪昆棉
0: 延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皮迪昆勉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这也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
1: 大。
0: 看看延续豪会怎样呢？就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最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在内围膝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

0: 数量啊，又是顶西王李健。
1: 一个正灯，
2: 来，
0: 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
1: 是，
0: 就感觉皮迪昆勉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1: 是的，虽然严雪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0: 对
1: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0: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1: 对，
0: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吸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
2: 比
0: 利昆勉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严旭豪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
1: 挺危险的。
0: 对，刚才这肘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1: 是
0: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啊，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1: 来一肘，
0: 好，
1: 第扫
0: 又是一个顶膝，一到内围就马上膝就要往上跟。
1: 是的，严旭豪也可以顶一顶啊。
0: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肘，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说皮迪昆勉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你会发现在内围的时候一旦到了中近距离马上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1: 是
0: 进到了内围之后这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
2: 哎呦，
0: 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迪昆勉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吸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1: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
2: 不你不让他去哭，让他去告诉你
0: 哎，第二回合来了，给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那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都是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1: 是，
0: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那在
1: 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0: 对啊，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
1: 嗯，
0: 对，已经被肘开了，
1: 确实挨了不少肘，
0: 对，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1: 是
0: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1: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皮迪昆勉，
0: 是，
1: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0: 是。所以皮迪昆勉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人不商量一进到内围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抄了一下就往身上来贴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这个位置找顶膝的位置，一起上来，裁判把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拉出来了，这连拳带肘啊。
1: 哎，严旭豪又转身，
0: 对，就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很要命啊。感觉
1: 跳膝，其实按照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话，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场才会提示啊，不要再转身。
0: 是，
1: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注意点。

0: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的动作，但是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对手就是压着裁判的这个干预动作这一拳下来了，那你说算谁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不管是在自由搏击，包括其实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都说不要主动的去给对手背啊，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一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车厢的一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龙俊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裁判员拉开之后，你再看一下对手的这个状态，就是顶着劲儿要往上去冲的这个劲儿，人拉都拉不动，恨不得。

0: Gensburg រាជសីហ៍គុ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3ជាតិ
1: អូកាន់ទី3回合的比赛了
2: 对感觉前两回合连续豪这边打的还是有点紧啊这有点紧张那霹雳昆冕这边就是明显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啊
3: 是
2: 就是主要是在内围和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没有感受到
1: 来
2: 自
1: 杨
2: 的
1: 压
2: 力对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1: 连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2: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对手啊
1: 哎呦
2: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你把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是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1: 是
2: 而且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1: 是的
2: 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一平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抵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护平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1: 你看刚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2: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1: 对相当控制
2: 对
1: 好进入到内围哇
2: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连续豪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们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又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你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就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1: 这一波延续豪的输出还
2: 是
1: 有效果 的
2: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端的一个优势你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就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它能够抵消掉你在内围跟对手互拼肘拼膝的这个劣势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延续豪打的还是比较辛苦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空格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武林峰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1: 罗罗斯人的给你说实话，公棒高球巨龙套

0: รง
1: 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ปรงเรียบประกวดกู้ที่ดับได้เจียก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องเจจันตึก
2: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3: 是，
2: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3: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2: 哇，这是一位很凶悍的
3: 对
2: 手，
3: 对，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2: 对，今年的3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是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3: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

0: 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 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1: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0: 确实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1: 季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
0: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1: 是，
0: 嗯。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托恩蒂拉给拉下来了。
1: 托恩蒂拉多稳啊！
0: 是，而且季龙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1: 防守端做得很好。
0: 对，
1: 好，进入到那边
0: 是，要上膝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站立当中。往前去挂肘，哎，对手马上回肘，哦，这肘有点重啊，吃的位置很正，给了一个2秒。这虽然我们镜头是看的季龙腾的背面啊，但是这个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的确吃的很重，
2: 哎，
0: 应该是不行了。
2: 那
0: 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结束比赛了。
0: 对，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0: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因为其实季龙腾回了一肘，然后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再来看，就是这种，
1: 果然肘击精准啊。
0: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了。
1: 是的，
0: 嗯，是的。所以我们看，因为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员在读到八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看到读八的时候，运动员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季龙腾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3: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4: Lulusan ini kenyang kosong swakom bangkol kiu sang langpai.
3: 有请湘西虎张兰佩。

0: Junto lu kanya kenal dari cina cukup kerong nikah bergun lu cendera. Gila kau tempe, sedap apa pikir nikah bergun.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就是55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60，甚至是身重打到65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算是自幼习武的，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
1: 就是
2: 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2: 没错，
1: 是的，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2: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2: 给扫地。
1: 这个我们蓝方是张兰佩啊。
2: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的。
1: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2: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
1: 是
2: 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0: 来，三郎佩
1: 好，这个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2: 是的，
0: 扫
2: 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1: 是的，
2: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1: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2: 对
1: 这个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2: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
1: 帕斯彭。
2: 张兰佩这场。

0: 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1: 是，咱们今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啊。
0: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1: 是
0: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

0: 杯姐登来转
1: final。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2: 哎，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1: 是的，
2: 上来帕斯曼就给人下马威，对，就张
1: 兰佩打兴奋了啊。
2: 对，
1: 那下刚那一拳确实是，
2: 对，
1: 重又
2: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1: 他距离控制的好。
2: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1: 是，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2: 对，
1: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2: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1: 啊，还是步步紧逼。
2: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1: 哎，发生了什么？
2: 应该是有人有创面了。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

0: 啊，周成功，啊，另外一个。
1: 看着有
2: 好，比赛继续。
3: 嗯，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2: 想来一个跳戏。
3: 嗯，
2: 哎。进攻，我的马上跑。

0: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编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1: 是
0: 不仅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1: 对，这个绳编技术的运用啊，
0: 你看，
1: 对，
0: 绕的，他就会寻找机会。
1: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编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
0: 对，
1: 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妹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我们也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
4: 假戏真做，
5: 这场不是儿戏。
4: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3: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

0: 春节是个好日子。我发现在中国，很多人会选择在春节前后结婚，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
1: 没错，说到结婚啊，就一定要说一说新娘的花轿，因为在每一个婚礼上，每当抬花轿的队伍经过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热热闹闹的唢呐声，这是中国民俗独有的趣味性，喜庆热烈，寓意着幸福美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唢呐演奏家刘文文和豫剧名家汪全真一起带来唢呐《百鸟朝凤》和豫剧《抬花轿》的选段。那么今天的这四位轿夫啊，也是我们提前从台下的热心观众当中选拔的，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太棒了。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几位特别的 so handsome and so lovely 的教父。
1: Könnt ihr euch bitte vorstellen?
2: Ich heiße Zoran und ich lebe in Wien.
1: 他的名字叫 Zoran, 他在维也纳生活。
3: Ja, mein Name ist Michael und ich freue mich auch heute hier sein zu dürfen und bin auch aus Wien.
1: 他的名字叫 Michael, 他很高兴能来到这里，他也是维也纳人。
4: 大家好，我叫小徐，来自中国湖南长沙，谢谢。
1: 还小徐也 comes aus 湖南长沙。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李，来自中国辽宁沈阳。哇，
0: 我们先把热情的掌声送给这四位教父。那其实这四位教父啊，都是第一次穿上戏曲服装，第一次表演戏曲，所以我想先问问各位啊，今天的戏曲初体验感觉如何呀？
1: Ich vermute, dass es das erste Mal ist für euch, dass ihr an einer Performance für chinesische Oper teilnimmt. So, wie ist euer erster Eindruck?
0: You.
3: Ja. Nein, es ist wirklich wunderbar und ich freue mich, das in so einem doch geschichtereichen Saal hier vorführen zu können und doch zwei Kulturen miteinander zu vereinen.
1: 他感觉很好，感觉很有意思，然后他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在这么有历史的一个场地能够表演的，而且他也觉得这个能够这个中西方文化能融合，他觉得很好。
0: 我得问问站在 C 位的新娘子，王老师，您今天坐在轿子上感受如何啊？
6: 热乎着。
0: 哎，王老师，那咱们来到奥地利，要不要教一教当地的朋友们，咱河南话怎么夸人呢？
6: 河南话夸人呢，非常的简单，就用一个字儿，叫中。
0: 中。那这样，咱们就现学现用一下，我给大家一个情境，好不好？请听啊，河南卫视黎元春栏目办的中不中？
6: 中。
1: 中。
6: 中。
0: 中。
6: 中。中。中。
0: 把掌声送给自己啊！今天真的是戏曲节目的顶流和最棒的观众们双向奔赴了，再一次感谢王老师，也谢谢我们四位教父，谢谢。其实今天啊，真的特别开心，能够和吴明一起搭档主持，所以我想先问问吴明啊，你来河南来中国多少年了？
1: 我来河南九年了。
0: 九年了，而且我知道你身边人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中国通，是吧？
1: 河南起的外号挺多的。
0: 那这样，我得考考你，好不好？中国的四大国粹是什么？
1: 京剧有吧？
0: 京剧啊，啊，没错。
1: 书法。
0: 是的。
1: 武术。嗯。这个中医也算吧，我学的中医。
0: 中医，没错，回答正确，掌声在哪里？那刚才你说到的京剧中啊，其实影响力最大的流派就是梅兰芳先生所创立的梅派艺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带来梅派经典《贵妃醉酒》的选段和大型交响京剧《大唐贵妃》中的唱段。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先生。

朋友们，中国的戏曲和西方的歌剧一样，都会通过吸收多种艺术元素来增强自己的表现力。歌剧在中国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歌剧艺

0: 术，也有许多优秀的中国音乐家、歌唱家，凭借深厚的艺术造诣，站在了世界歌剧舞台的聚光灯下。
1: 接下来，我们将邀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先生。
0: 掌声有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先生。

在文化交融的时代浪潮里，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因为喜欢东方文化和中华戏曲来到中国。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她不仅能说中国话、唱中国歌、喜欢哼中国戏曲，还起了一个和中国古代大才子同款的名字——唐伯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美国的唐伯虎 Annie 用字正腔圆的戏曲风格演唱歌曲《青丝》。

0: 华的传统文化
1: 啊。是的。
0: 那这一次跟随我们刘元春这档戏曲栏目来到维也纳，要不要挑战唱一下豫剧啊？
1: 我觉得来了不挑战不行，对不对？因为是新年，对不对？然后就是挑战一下自己。
0: 来吧，我们给小虎鼓励，加油！

0: 到了，谢谢唐伯虎。
1: 谢谢大家，
0: 欢迎你2025年来到我们梨园春打擂。
1: 谢谢
0: 小虎，谢谢。在中国的江南有一首好听的民歌叫做茉莉花，而奥地利的民谣中啊也有一首被全世界传唱的雪绒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和奥地利的两个童声合唱团，将在这里以天籁般的声音共同唱响雪绒花和茉莉花。
2: 今晚啊，小朋友们还要为我们带来一段经典的豫剧朝阳沟中的经典唱段亲家母对唱。这段唱啊，表现了一对青年恋人的妈妈见面，讨论孩子婚事时喜庆欢乐的场面。今天的这段演唱啊，可以说充满着中澳两国的深情厚谊，因为女方妈妈的扮演者就是我们河南卫视梨园春栏目的戏曲小明星张艺一，她今年才只有6岁。而男方妈妈和妹妹的扮演者呢，是我们奥地利的两位小朋友，一位叫艾米莉亚，一位叫伊内斯。这两位小朋友啊，今年都是11岁了。
0: 掌声有请可爱的孩子们。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好听的戏曲和音乐，也必有生长它的沃土。这便是我们每个人身后的伟大祖国。

0: 戏，戏剧让我们彼此靠近。今天我们跨越千山万水来到维也纳，就是想通过戏曲和音乐的形式，向友好的奥地利人民传递真情，表达祝福。
1: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迎来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相信春天的迎春一定和新时代的中澳关系一样，春色满园，繁花似锦。
0: 我们提前在这里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大吉，万事如意，也祝中澳中欧友谊
2: 地久天长。

0: 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干场不帅。

0: 是
1: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2: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3: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4: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3: 他来了，
4: 创了世界泳坛之巅。
2: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0: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1: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 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后生，扶我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是。
2: 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
0: 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仁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老李，团长，老李。
1: 李良，李良，
2: 啊，
1: 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2: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1: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2: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1: 独立团伤亡大吗？
2: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喝点水吧，来，躺下，来，
5: 感觉怎么样啊？

0: 天两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1: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2: 和尚，和尚，团长，你醒了。
1: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2: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
0: 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他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哎，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2: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0: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2: 有的回见。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
0: 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2: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乔刚不等。
1: いいえ、参考です。さようのはあなたが特別な君などで

0: 那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四妮子，看我不死
4: 你了！李团长，
5: 闹了，
4: 二婶，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6: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7: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7: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清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6: 就是
1: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7: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哎呀
4: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别说
7: 什么呀。哎呀，
8: 你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
9: 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8: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
9: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10: 今天好啊。
8: 秀琴来了。
2: 哎，团长过来。
8: 请。
2: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8: 哦，好好好。谢谢。和尚
11: 到，
8: 给秀琴倒杯水。
11: 是。
8: 哎，把这个拿走。
9: 秀琴同志，
2: 哎，
9: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8: 行了，来坐，小琴。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9: 不对吧？真一样？
8: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俺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4: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8: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4: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8: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4: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被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1: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
0: 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后来老李躺，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了。
2: 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3: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0: 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4: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笑>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剧后生，<笑>说没提亲呢。 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踢平了，啊！把我娘高兴的，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嘿嘿嘿，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
3: 早有相好的了，<笑>你们还别不信，咱的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笑>你就说走的哪一步，就是哪一步。<笑>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笑>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
0: 是西门庆的，<笑>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笑>
5: 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6: 减员1/3，损失不小。 减员1/3，这还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1/3，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嗯，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
0: 干部伤亡了1/3，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 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支起的，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1辆加5，3挺92式，5挺外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 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
0: 算你小子

0: 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1: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2: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0: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2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920步兵炮。
1: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2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2: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0: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1: 老李呀，你就吹吧你。
3: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4: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1: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3: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4: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1: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4: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1: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

0: 不敢干的。
1: 老李，后会有期。
2: 老李，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喂，唐老虎。
5: 包子来了，
6: 来，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7: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6: 老陈醋？现在没货。
7: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6: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7: 嗯。你是王老板，
8: 你是秀琴同志，
7: 嗯，
8: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9: 哎，
8: 门口看着点。
9: 好嘞，
8: 把门带上啊。
7: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8: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7: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8: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到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7: 啊，
8: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7: 好，那我先走了。
8: 哎
7: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8: 怎么，你要买酒
7: 啊？
10: 那你拿走两瓶。
7: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8: 都是自己同志，他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7: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4: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11: 太君，华姑娘，
12: 华姑娘，
11: 哎，走。
13: 什么娘？那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他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4: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害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 thinking まろが。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3: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4: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3: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5: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

0: 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亲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这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3: 按照你们团长，
4: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
3: 团长。
4: 哎，秀琴啊，嗯，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找你。
4: 哦，那屋里说吧。
3: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4: 哦，是。
1: 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5: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5: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5: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5: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3: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5: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3: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5: 哎，秀琴啊，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3: 嗯，
5: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3: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5: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3: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5: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3: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5: 哎哎哎，秀琴啊，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6: 我能偷偷拿麦？
7: 你的姓名？
6: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7: 部队番号。
8: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
6: あなたの職務。
7: 你的职务。
6: 見たところあなたは数が少ない人で。
7: 看来。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6: とてもよし。私は。
7: 碰巧的是。
6: あなたの同じに。
7: 和你一样。
6: 話すは。
7: 也是一。
6: 少ない人です。
7: 不喜欢多说话的人。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

0: 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1: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0: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0: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1: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5: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5: 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6: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6: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你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6: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6: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失业吗？
8: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4混成旅第3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9: 哼，皇协军第四混。

0: 城里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1: 哼，
0: 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2: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0: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
2: 哼，
0: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2: 团座的意思是
0: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3: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同一天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0: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3: 是。
2: 团总，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0: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2: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2: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反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0: 他钱伯君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2: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0: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4: 有，
0: 集合，跟我出发。
4: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
5: 啊，大家好。
4: 好，老李回来了。
6: 老赵，我跟你说的事儿。
7: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8: 啊？楚云飞知道吗？
7: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0: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遭暗算。
1: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

0: 前锋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嗯，
1: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伯爵，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钱伯爵，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2: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不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

0: 我们就怕就怕他不动手。
1: 团长，报告团长，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0: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1: 同学，
2: 是，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哎，
1: 侦察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2: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

0: 张华，我把后院墙炸了，请你先撤，我来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2: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华，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3: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这那是团长。
3: 武元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4: 长官，长官，不好了，暴雨来了！
2: 他吕云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
5: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镇。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4: 是。
7: 老李，
8: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动回去，多少有点儿。趁火打劫之前，
7: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8: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5: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不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9: 容日后相报。
7: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8: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5: 云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
7: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5: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4: 走，跟上。
8: 陈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7: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4: 驾驾！
10: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1: 有多少人？
10: 有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12: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10: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12: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10: 我下不了手。
12: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13: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14: 钱伯钧，

0: 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1: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君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2: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2: 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1: 滚！
0: 再不滚，你得死。
2: 是。是。
0: 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
3: 你我相识多年，
0: 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1: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君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2: 走。
3: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哎，有事啊？
3: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3: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3: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3: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3: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
3: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3: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3: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心，
3: 走。
0: 哎，小心，小心，
3: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4: 别吵了，我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5: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4: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6: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4: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4: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他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哼，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7: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8: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

0: 玲珑的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干场不傻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0: 还有最后的五米，
1: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2: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谁啊？
1: 俺秀琴。
0: 啥事儿？
1: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0: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1: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俺又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2: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去睡觉去吧。
0: 哼，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1: 团长，
2: 嘿，小琴啊，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1: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2: 哎，别别，小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1: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合上了？俺都看见了。
2: 我没在意呀。
1: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2: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1: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2: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1: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调了。
2: 秀琴，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协作的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小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你打鬼子不含糊，俺也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啊？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1: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呢？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
0: 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2: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凉粉嘞，凉粉，凉粉了！来，客官，来，凉粉，凉粉，伙计，
3: 好嘞，稍等啊，凉粉嘞。
4: 老板，
5: 哎，
6: 凉粉，凉粉嘞！
7: 记清楚了没有？啊，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8: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9: 伺候客，
8: 那肯定的。
9: 下回再来啊。
0: 来碗凉粉。哎，老总，要醋吗？
10: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0: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我只要老陈醋。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
11: 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老总，凉粉来了。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县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
12: 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13: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
11: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
14: 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岛，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5: 多谢，
14: 快！
15: 哟，大哥，你看花菜花姑娘的哟，呀，花，大姑，
14: 哟，
15: 新小米啊！
14: 哟，哟，
15: 新小米啊！
14: 马队，拿来，这儿走。哎，给啥呀？这是，这是，走了走。老哥，这是粮食，马队，我卖的。走开，哎，你别抢我粮食，走了，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粮食。马，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
0: 老板，结账。
1: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0: 小伙子，啊，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
1: 老哥，这他妈娘的，小鬼子欺人太甚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2: 范鹏，
3: 大家给我忍。
2: 团长，
3: 鬼子出动了，难受。
0: 团长，您是？

0: 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1: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0: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1: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0: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1: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0: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1: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0: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1: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0: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1: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0: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1: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0: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1: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0: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哎，您好，您好。
1: 像狐狸似的。哎，您好，您好，您好。你也请你，你弄来一下，你看这个。哎，您好，您好。

0: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海王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哎，这把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0: 私は花派だ。
1: 哎，快点吃！
0: 先给你，
1: 快吃饭，你吃饭，扯什么蛋呢？
2: 我说你慢点吃行吗？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
1: 嗯，
2: 啊，
0: 对对对，
2: 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

0: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1: 八哥，俺大道哪里死路啊？口都给他。
0: 他说什么？
2: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0: 问我吗？我姓李，
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1: 八路是。
3: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2: 队长，谁也别动！
5: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3: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5: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3: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3: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2: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3: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啊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2: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3: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2: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3: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2: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花和尚。
4: 哪能啊，哪敢独吞呢、啊

0: 哎，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0: 你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1: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啊？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0: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0: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0: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1: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0: 好。你小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3: 打呀，怎么不打了？
0: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3: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3: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0: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3: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0: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0: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1: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钱伯钧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0: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1: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0: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

哎，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0: 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1: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0: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0: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1: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内衣营的装备……
0: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1: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1: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肆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告团长，三八战士于忠虎正在这边潜伏任务，去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

0: 经常变换位置吗？
1: 每天都变，由赵政府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哦，
0: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1: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1: 是。

0: 是啊，团长。哦，
1: 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吗？有事儿。哦，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笑>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0: 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1: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0: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1: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0: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1: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0: 俺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1: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
0: 你亲口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0: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2: 站住！
3: 朱干事啊，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3: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4: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3: 放心吧，朱干事。
4: 回去吧。
0: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1: 秀琴，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0: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1: 哎呀，秀琴，哎呀，你

0: 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0: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2: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0: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2: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1: 朱干事，辛苦了。
0: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0: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0: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0: 咱俩，
1: 嗯，
0: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1: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1: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俺？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啊，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0: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1: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0: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1: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0: 哦，做主？
1: 嗯，
0: 做什么主啊？啊？
1: 嗯。
0: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1: 政委，俺要嫁人了。
0: 要出嫁了？
1: 嗯，
0: 好事儿啊。男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1: 是李团长。
0: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喂，秀琴，你再说一遍。
1: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0: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1: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0: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1: 时间不长。
0: 他说了要娶你吗？
1: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0: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1: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0: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主的？
1: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1: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嗯，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俺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王林，王林。哎，老李，出来！
2: 哎，政委，
0: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0: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0: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

0: 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哎，
1: 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1: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1: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1: 哎，老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1: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0: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1: 哎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哎，老赵，哎，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川堂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小李啊，热好了吗？

0: ないで。何を給料にも誰の党員をこれなくしない。
1: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2: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3: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2: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5: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吧，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0: 团长，咋估摸呀？
1: 是啊，是啊。
2: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3: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4: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5: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2: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咱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3: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有一顿饭把大家的。

0: 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1: 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啊？
0: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吧。来，
2: 干杯！
1: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
3: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偷偷嗖嗖的摆浪子性？
1: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啊，我说了算。
4: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0: 好啊，老王，拿酒来。
1: 周子明，给我坐下。
4: 团长，
1: 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4: 是。
5: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0: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1: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0: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1: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性子多急。
1: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0: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1: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0: 下手
2: 到，
0: 断后掩护
2: 到，
0: 其他的上去送，
2: 是，
0: 前面给我冲出去。

醒醒！

대사 가고 가. 죽고는데 루나 씨 틀리즈 가마시다.

0: 喂。李云李武，我啥写的不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逃走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

0: 没错，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妙频妙极对症，妙痛妙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5: 九块九，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

0: 没错，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妙频妙极对症，妙痛妙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装进支援。
7: 诺言司令。
8: 一步
7: 二马
8: 二马
7: 四马
8: 四马
7: 一马好
6: 准备司令。
8: 不想一

0: 孙特不他你他他请你们小看还给你莫看我死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大医生大医生
0: 前の部隊はどうじゃ
1: 前方部隊是哪部分的
2: 前方是晋绥军三五八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五千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0: お名前を兼ねやね気を合わないとあまりに一台ではないか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0: 我倒希望可能努力坑头吃不死吃不了
1: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腾哥可能努力给不吃不行了
1: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0: 真的有多修正啊那么红给你哭给你漂流起来一路来
1: 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叫什么的人，
1: 团座，
0: 有凶猛不祥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
2: 五排，
3: 是，
2: 五上，
4: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1、2、3。

0: 所问黑小子，我的希望，山本太子给大赛です。我那一的希望，说到就可。我也想和你谈谈，先放下武器，有的是时间谈。
1: 所问黑小子，我的希望。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仗，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3: 老李，
4: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了。
3: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5: 同志们，听好！

0: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1: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3: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县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剩下上级请示一下。
3: 请示什么？
0: 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2: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0: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
3: 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0: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2: 啊，咱自己不把城整，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晶方面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0: 怕什么？
4: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5: 团长，直接命令吧。
4: 一系副要让通知一营，一系黑石岭，通知二营六连，一系向各状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报告，炮子一个通知到，这脱氧箱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把，用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副通知到，各部队。 大家听清楚没有？听见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0: 司令员，
4: 有。参谋长，
0: 追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4: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0: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呦，哎，你小子，你的活挺好啊！哎啊，这是你的兵啊！啊，
1: 920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
1: 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0: 你也不错。
2: 我说老黄啊，
3: 没事，没事，都行。
0: 干事儿，干事儿。
4: 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利火，炮身上全是洋马子，军炮战士，才17发。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咱们去。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
4: 你那里歪瓜子挺硬，
0: 够不够使？
4: 说句话，
0: 我吊三天给你。
4: 大哥，大哥，哎呀，大哥，想死我了！哎呀！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0: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了。
4: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笑>
0: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4: 2000多人？我乖乖呀！<笑>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5: 吵什么呢？
4: 团长，
0: 团长。

0: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1: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啊！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2: 我们善意打主攻，
3: 我们还是善意打主攻。
1: 行了行了行了，
4: 不是老师，
1: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5: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这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做佯攻或者助攻。
1: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
5: 这种富裕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跟你家人，二不跟你田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6: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是好子。
2: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
1: 咱这是解放县城，
5: 是
1: 解放县城，净来虚了。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正好打平安县城，就是好。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
7: 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报仇！报仇！团
8: 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7: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
9: 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10: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您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7: 好，王连长。 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10: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哼，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好，
7: 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
10: 黄连长，
9: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10: 我们连。
11: 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好，报令长，紧急上报告，鬼子其实马上就要来了。
12: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太君，
11: 不好了！据首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 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什么东西？都跟都不是东西？不知道。
13: 白根，现在呢？服侍过来吧，都跟都不能啊，还能啊？怎么可能？
11: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13: 好好记录，好好记录你，空的空的啊，都弄个，我能修你，肯可能肯教你。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0: 啊，
1: 团长，
0: 哎，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2: 哦，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3: 啊，
0: 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到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几次。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泉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房企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嘿，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上，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

0: 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1: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2: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3: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2: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4: 哦，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2: 此为平安增兵，
5: 来敌火力如何？
4: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连战，急于向南开进，
3: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2: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帮场子。

0: 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2: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炸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的守军恐怕连个小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冀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团长。
0: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定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不对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虞，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2: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0: 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岭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 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1: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0: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 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1: 团长，
0: 豁出去了，干！
3: 就算死也疼痛敌人，给西南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们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0: 那个羊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1: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2: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3: 报告，有新情况。
1: 讲。
4: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1: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5: 到，
1: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6: 我刚查过了。
1: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6: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1: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6: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1: 所长参谋，
7: 有，
1: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7: 是。

0: 这孩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

0: 长，这位是警司局358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局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警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力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6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有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虎口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个牙来。同学，给我松口。
0: 是。

0: 团座，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1: 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
2: 连长，我的大家的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0: 都打光了。守路队，守路队还有吗？
1: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3: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4: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彻底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1: 弟兄，都是好样的！
0: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该怎么办啊？
1: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0: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下炸药，
1: 快，快搬过来！
0: 鬼子
1: 没了，我看要拉火了。
0: 怕
1: 不怕？
0: 我不怕。
1: 上后边了，您就再拉几个鬼子垫背。弟兄们，唱个歌吧。
5: 唱啥歌呢？
1: 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前沿观察哨，我是前沿指挥部八路军的阵地上发生什么事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

0: 复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

0: 复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我
0: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上好。
1: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0: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抓牢安全稳定工作，发挥优势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来看一台破碎机如何破开全球大市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省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6月22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强大力量。
1: 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王松、陈春江、李涛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学习研讨，加深了对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砥砺了狠抓落实的实干作风。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以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布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刘宁强调，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理论武装铸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与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贯通起来，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坚强党性确保政绩观不偏向、不走样。要以为民初心扎根，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依靠人民创造政绩，由人民来评判政绩，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科学决策管理，大兴调查研究，认真掌握规律，把准发展阶段，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要以向南求成护航，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增强斗争定力，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中不断取得新业绩。要以真抓实干托底，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坚决纠治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数据造假等问题，及时纠正政绩观偏差，扎扎实实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刘宁强调，要在抓责任、抓整改、抓落实上聚力用尽，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抓好指导督导，抓实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要戒慎恐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规则标准，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机制，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常委出席。
2: 6月2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安全生产、基层治理、文物保护、文旅融合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守牢基层治理底线，培育文旅支柱产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高水平安全。
1: 在位于北关区的安阳伟业国际针纺工业园，刘宁询问企业消防系统升级、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强调要

0: 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完善消防安全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吴越社区，刘宁查看警务联动、网格值守、矛盾联调落实等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有效模式，健全多元联动机制，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和风险隐患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安宁。暮色下的安阳古城沧巷街灯火错落，余韵绵长。刘宁实地查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及节日文旅市场运营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考察时，对文物发掘和研究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遵循。刘宁说，要坚持保护第一，注重修旧如旧，积极探索古建筑保护利用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为文旅产业发展增添活力动力。同时要完善景区人流疏导、消防通道等配套设施，细化重点时段高峰客流预判管控举措，让游客更好体验古城烟火气、文化味儿。刘宁还来到安阳博物馆，了解文物活化利用和场馆安全运营情况，强调要加强文物活化展示和创新性表达，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守好历史文化遗产安全底线。刘宁强调，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极端重要，意义重大，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丝毫懈怠。要标本兼治，抓好安全生产，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三管三必须，深化消防、商贸市场、工贸企业、矿山、交通等重点领域隐患整治，加强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努力实现本质安全。要多措并举，维护社会稳定，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链条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水平。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加密雨情、汛情等监测频次，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抓实应急保障，备足物资力量。一旦发生汛情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2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四次集体学习研讨，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主题进行交流研讨。
2: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对本次学习研讨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副主席王占营、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指出，要把准人民政协靠什么树政绩的方向路径，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自觉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推动人民政协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以坚强党性筑牢政治根基，要以科学方法提升履职治效，以实干担当创造过硬业绩，抓好年度重点协商议题、重点民主监督、重点提案督办等工作，以作风建设促进履职成果转化落实，要以制度机制夯实长效保障，统筹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王占营、朱焕然、汪中山、刘俊江、徐勤泉、吴洪亮、焦国栋做交流发言。
3: 过去，全球矿山机械的版图上只写着德国、美国两个名字。然而，如今在非洲、中亚、东南亚150多个国家的地下矿山里，来自河南焦作的钢铁巨兽正成为开采的心脏。

碎机、磨粉机，这些设备能把矿山上的大石头变成小石头，而在这个成品仓库里，就像一个采矿设备的小小联合国，全球20多个国家的200多台设备正整装待发。可就在5年前，这个仓库

0: 空空荡荡，仓库呢从空到满，这家交错企业的外贸额也从2000万元迈上3亿。
1: 我觉得很好，说实话，起初我有很多顾虑，以往更信赖欧洲品牌，但这次看过之后，我想也许可以试一试。
2: 在这家企业，我遇见了许多像拉赫森一样从试一试开始的外国面孔。5年前的百臣还只是一家守在国内市场的企业，转机来自于2020年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项目。
3: 当时国内他们的工期非常的紧张，然后需要在3到6个月内完成这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我们就推出了那个移动破碎站，最快的时候是10天建立好整条生产线开始生产，然后基于本地的市场，然后我们开始向国外的客户、海外市场开始推广这个产品。
2: 起初他们只是在海外网站的一个小角落投了广告，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可没有想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询盘邮件像打开了阀门，紧接着智利、肯尼亚、印度邮件越来越多，产品意外爆单了。
3: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太信任的时候，可能是先采购一台单机，先使用在他们生产线不太起眼或者不太重要的地方，然后等到我们的设备运行的状况他们非常的满意之后，他们就开始增加了整条生产线的配置。
2: 机器跑起来了，新的坎儿又来了。不同国家的石头脾气完全不一样，设备发过去，按照国内经验配的方案，发到印尼处理软石灰岩，结果机器频频卡堵，发到俄罗斯-40度，机器直接罢工。
4: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矿石特性来搭配不同的这个破碎设备，设备必须要抗得了严寒，防拥堵，让这个设备运行更加流畅。
2: 海外订单接到哪儿，工程师的足迹就追到哪儿。百臣用了5年时间，把全球几十种典型矿石的脾性都摸了一遍。现在无论在哪儿碰上什么样的石头，他们都能马上拿出破碎方案。同时还解决了一个比技术更棘手的问题，服务，如何让客户的生产线尽可能不停机，这也是行业最硬核的竞争力。
5: 对于他来说，他一天可能会创造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润，在24小时之内一定要给他提出解决方案去帮助他处理。
2: 如今百臣的样板线已落地80个国家，客户复购率达到1/4，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5年，从2000万到3亿，从试一试到1000亿单，外贸额增长了10倍。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销售奇迹，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隔着万里重洋，把上千万的设备卖出去，百臣做对的是把客户的不敢变成敢，而这个敢字源于做好产品、服务这些笨功夫换来的靠谱。这也是新人出海最朴素的方法论。
6: 6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主题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强化理论武装靠思想引领树政绩，强化担当作为靠真抓实干树政绩，在立法上下实功，在监督上提质效，在代表工作上求实效，强化宗旨意识，靠为民造福树政绩，真正做到把群众呼声作为人大履职的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人大工作的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第一标准，强化遵规守矩，靠按章理事树政绩，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7: 6月22号，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副省长刘玉江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巡馆并调研。刘玉江走访参会企业展台，了解空中丝路建设和双枢纽模式复制推广情况及玉企出海新产品、新业态、新趋势，询问随链参展玉企发展情况，并与跨国公司交流其在玉投资运营及有关布局。刘玉江鼓励玉企要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主动走出去，开扩视野，为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贡献河南力量。本届链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吸引超600家境内外企业参与。6月22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检查指导中招考试组织工作。宋征辉详细了解考场设置、人员配备、考务流程、视频监考等关键环节运行情况，听取考试组织工作汇报，看望慰问考务工作人员，询问考试条件保障、考务人员配。

0: 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情况。宋征威强调，各地各考点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肃考风考纪，坚决防范和杜绝考试舞弊行为，要强化考生服务和应急保障能力，尤其是针对近期雨水天气较多的情况，要细化抓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确保中招考试安全平稳顺利进行。6月22日，省委政法委、省高院联合举办2026年第三期中原政法大讲堂，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的创新与适用进行授课。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秦海主持，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出席。本期政法大讲堂对《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核心架构和特色亮点进行解读，对推进河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会议要求全省政法干警要聚焦中心大局，依法履职尽责，护航法典实施，护航美丽河南建设。政法大讲堂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
1: 经省委批准，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第二批次将对省高级人民法院、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公交合作总社、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大学、周口师范学院、安阳工学院、新乡学院、洛阳理工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6家单位党委党组开展回头看。
2: 今天上午9点，我身后的小浪底大坝闸门开启，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巨浪喷涌而出，黄河汛前的这场大冲刷正式开始。
0: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营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去年我们调水调沙的这个起调水位是246米，今年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6米的这个库容，那么就是给整个调水沙多了大概10亿方左右的这个调节流量。
0: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于7月12日前后结束。期间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预计持续5天左右，为历次调水调沙运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5: 对，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6: 从今天到7月10日呢，就已经进入到我们最佳的观瀑期了。截止6月21日，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7: 我现在呢在郑州市第47中学考点外，今天呢是河南省初中学水平考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招。今年呢中招考试呢分别在6月22日、23日2日举行。
8: 那现在的心情紧不紧张？
9: 挺紧张的，就是想以前自己背的一些知识点什么的嘛，然后缓解一下压力。
10: 我觉得这个中考吧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很小的起点，他自己都有那个明确的目标，都很相信你。
0: 考场之外，交警、城管、志愿者等多支保障力量早早到岗，从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到应急服务，全方位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
11: 车辆尽量的停到学校门口200米或者300米开外的地方，只要停单排，咱们的交警同志做好服务，不予处罚。
0: 今年全省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继续分批次、分时段有序推进，每一批次录取结束后48小时内，考生就可登录高中招生平台查询本人录取结果。
12: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河南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共接待国内游客1463.6万人次，旅游收入65.2亿元。
1: 端午假期，河南深挖端午文化内涵，融合国潮演绎、实景互动、趣味竞技等新潮玩法，让传统民俗从看热闹转向沉浸式参与，真正让千年民俗可感可玩可共情。假期里，全省公共文化场馆含博物馆、纪念馆、尽管一百。

0: 97.8万人次，惠民文化活动总场次线上加线下5911场，线上线下观看和参与群众190.2万人次。文旅体融合，点燃城市活力。新乡共产主义区龙舟公开赛、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赛事话题全网播放量突破1.8亿次。省文旅投资集团依托玉兰联赛，联动287家 A 级旅游景区和235家餐饮酒店商户发布票根优惠政策，带火体育旅游。同时，针对初夏避暑、毕业旅行、亲子休闲三大核心出游人群，全省各大景区也纷纷推出新项目、新玩法。从清凉山水到毕业季活动，从亲子乐园到夜间游玩，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
1: 夏季高温高湿，有毒有害气体容易集聚，有限空间安全不容忽视。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2: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作业，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集聚或氧含量不足的空间。它主要分为地下、地上、密闭设备三大类，常见的如化粪池、沼气池、下水道、地窖、深基坑、污水处理池等。第一，要识别出哪些属于有限空间。第二，作业前必须经过审批，严禁未经审批盲目作业的行为。第三，作业前必须先通风，再检测才能开始作业，同时禁止采用纯氧气体来通风换气。第四，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作业时佩戴规定的防护用具。第五，作业过程同时要进行监测气体的变化，实时监测现场数据。第六，必须配备专人警示监护，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现场配备必须的应急装备。
3: 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要求对超龄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或继续延长缴费年限。500千伏湛河变电站平站线近日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主干电网今年5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程全部投产。全部投产后，新增变电容量3200兆伏安，显著增强了豫中、豫西、豫南地区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6月21号，2026年河南省赛会节四季主题活动第二季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商丘市梁园区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20支村舞代表队、数百名乡村舞者进行现场展示，并同步举办了豫农优品展销活动。6月21号，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3级联赛总决赛在济源开幕，来自全国28支篮球队5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6月27号。期间，济源还推出文旅优惠活动，让参赛师生沉浸式体验文美济源的秀美风光。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广场健身操舞比赛20号在安阳开赛，全省17支代表队近500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 AB 两个组别 ，A 组参赛年龄为18岁至49岁 ，B 组参赛年龄为50岁至65岁。各组别均开设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两个竞赛项目。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金明池，感受满堂荷花亭亭绽放的清雅送韵之美。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

0: 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新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寒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来的祸，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今做了主持，我不如

0: 我上下打量着南汉金儿城，到了芝巴底楼城，那个瓦岗眼前城还清，也有这老，还有这少啊，还有这二把那个女花容。南京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儿都不错呀，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在大里好不同。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

0: 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

0: 线，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